0: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美国当前最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若伊朗不愿做出改变，美方将继续施压。 俄称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台风白海豚预计今天晚上至明天早晨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多地积极采取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接下来看详细内容。直接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مسیر موقت داریم صحبت میکنیم تقریبا به نتیجه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2: 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的受损情况等更多的细节。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 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在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是相。

0: 相关的协调尚未生效，他没有透露有关拟路线、预计运量或者是安排时间表的细节。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称，重开海峡与阿曼的谈判无关，前提是美国必须完全接受一方条件，并且停止干涉地区事务。那么，面对伊朗方面抛出的强硬底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希望是否再次变得渺茫？美方又将作何反应？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1: 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能够真的重新开放，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因为毕竟来说呢，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对话形成一个突破，不代表说就能够真的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即使这个协议能够达成，那么它能不能变成可供去执行的机制，现在来看还有很大不确定性。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即使阿曼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能够形成突破，但是呢，能不能被其他的有关各方所接受呢？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和伊朗和阿曼啊紧密相关，同样也和其他的这个几个阿拉伯国家都紧密相关，这些国家会不会认可这个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协议，会不会在未来提出新的挑战，会不会相关的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现在来看还不知道。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非常关键的另外一方，就是美国啊。美国呢，对于当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强硬的。那么就是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开放，无条件的重新开放，而且要回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所以说呢，尽管美国现在可能会谨慎的对于相关的这个最新的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还是会持续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来施加巨大的压力，来希望迫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各方能够就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伊朗啊，能够做出巨大的让步，能够满足美国的期许。因此呢，未来很大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还是要看美国和伊朗之间能不能在相关的问题上形成突破，不仅是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伊朗核问题，包括地区政策问题，包括这个导弹技术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安全政策问题，能不能形成新的突破和一致性的意见。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我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同时也要有更多的鼓励和斡旋。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阿洪德扎德表示，磷弹若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慢性化。那些被这类炸弹的弹片击中的人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原本可能2周就能愈合的伤口，可能需要3到4个月才能愈合，并且形成慢性创伤。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3: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

0: 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2: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作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3: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1: 以色列媒体八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再来看，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4: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 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

0: 接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2座炼油厂等设施。
2: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8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2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
2: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6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当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是仍然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

0: 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为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1: 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七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之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然需要就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是8月9号，距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多类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措施正式生效还有10天的时间。这一政策覆盖葡萄酒、汽车零部件等554个商品税目，涉贸易额大约是200亿美元，而且不享受美墨加协定豁免，彻底颠覆了美加多年形成的跨境贸易规则。那么作为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路，公路运输首当其冲。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4小时通行的太平洋公路口岸，从这里就可以到美国的华盛顿州。这个公路口岸是北美西海岸最重要的公路口岸之一。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有不少车在边境，同时呢也包括了很多大货车。美国即将实施的高额关税给跨境贸易带来了不小的变数。
3: 公路卡车承担着美加双边超90%的实物商品运输。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2至6月，加拿大公路口岸月度进出口货值持续维持高位，远超其他运输方式。然而，高额关税将直接打击依赖美加公路运输的电子产品、木材等核心品类，贸易量的收缩将直接导致卡车货运需求减少。审核标准摇摆，叠加燃料与人工成本上涨，持续挤压个体车主利润空间。一位常年从事卡车运输的个体司机道出了行业的生存困境。
4: The prices of everything is sky high for no reason. It's the same product, but everything is doubled and tripled in price.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or meat or rent is sky high. Everything is. I'm going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had to move out of my apartment after 7 years. I just moved out 5 days ago so I could get my debt level down. I'm living out of my truck now.
2: 我身后就是历时8年建成通车的美加格迪豪跨国大桥。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座大桥能够对跨境运输节省每年数十万小时的通行成本，本来有望提振双边贸易，但是由于高企的油价以及新增的关税，那么货运行业普遍认为这些降本的红利只能对冲部分亏损，在短期内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很难下降。
3: 关税的成本正沿着供应链层层下沉， 为守住市场，不少中小商户选择自行消化。

0: 化成本，避免终端涨价。但长期的成本倒挂与订单波动，让小微企业的承压空间持续压缩。
1: We really don't want to pass that cost along to our consumers. However, you know, as time goes by, that does slowly increase. So therefore, you know, it makes it very hard for our consumers to basically purchase and get their hands on. And that's not what we want to see.
2: The Americans change the rules. They abandon agreements they've had in pas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hard to have prac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m.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而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的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疏散受困的民众。
4: 下面一起来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的移民危机。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他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控。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4: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纳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抵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6: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持って

0: 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時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1: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とおりこう戦争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の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2: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あの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当地时间8号袭击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岩美等地，受台风影响，截至8号下午5时，鹿儿岛县岩美地区有超 3.2 万用户停电，冲绳县有超 1.1 万户用户停电，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往返冲绳的航班。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6点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就是北纬27.5度、东经123.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强台风白海豚的逼近，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4: 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从昨天开始，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昨天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另外，浙江海事局已启动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舶情况，确保锚舶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最近几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5: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4: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安徽省防止昨天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宣城宁国港口湾水库昨天下午启动预泄洪作业，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几天上海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从昨天下午2点起全部停航，来自奉贤近海滩湖岛上的33艘渔船已经停靠避风点，船上115名渔民已全部撤离上岸，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沿海多个景区已全面闭园。
3: 8月7号晚，一艘载有35名船员的巴拿马籍冷藏船原定靠泊舟山汇群码头卸货，受台风侵袭，海上风浪急剧增大，该船只只能临时驶入非开放锚地避风。因船上人员集中，锚地风浪带来的安全风险持续升高，除根据相关规定需要留守的9名船员外，仍有二

0: 16名船员急需上岸安置，船方随即向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求助。
1: 收到船方避险申请后，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联动海事等口岸联检单位，紧急开通船员入境查验绿色通道，两艘监护拖轮从马志锚地出发，搭载26名待撤离船员，平稳停靠鲁家至扬帆船厂码头。
2: 我们上午9:30接到代理公司求助电话后，我们也是立刻联系海关、海事等口岸部门，开通紧急通道，提前半个小时在码头等待接驳船员的交通艇靠岸，第一时间为他们办理入境边检手续，确保海上的船员的人身安全。
1: 边检快速完成全部入境查验手续后，上岸船员统一安排至酒店避险休整，待台风警报解除，船员返回锚地登船，船舶再前往汇群码头完成后续通关与卸货作业。
0: 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
3: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至9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夏日避暑游的持续升温，各地积极持续打造多种新场景、新业态，助推游客的消费新体验。
10: 一场在畲乡古镇花海梯田

0: 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全网火爆出圈。演出舞台依托梯田顺势搭建而成，层层向上延展，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被网友们称作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大地艺术。在贵阳花溪区的一处小型瀑布景点，许多外省游客专门前来体验清凉又有点小刺激的轻极限运动瀑降。在贵阳修文县喀斯特溶洞咖啡馆里，恒温16摄氏度的凉爽，奇特的溶洞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的好去处。这个夏天，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雪场变山间徒步绿地，雪道改造升级为骑行越野赛道，在山地车骑行公园，场内同时骑行游客一日峰值可达800多人，缆车改造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近年来，崇礼不断盘活冬奥遗产，打造四季皆宜、全龄友好的户外运动城市。今年暑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群山林海之间解锁多元丰富的户外玩法。
1: 因为这边平均气温大概在16、18度左右嘛，然后来这边发现夏天非常舒服。我们现在就是只是在这边徒步走了走，刚刚那边下面还看到了骑马，其实都想体验一下。
0: 今年暑夏，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山水游火爆，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进行特色体验。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暑期慢生活。
2: 风景特别好，
3: 这里很凉快，特别适合夏日来避暑。我们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亲水纳凉成为了众多市民休闲出游的首选。在宁夏银川，除了众多的公园水系、沙滩湖岸依然火热外，位于市中心点农河上新建成的逸流堰成了这个夏天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孩子们兴奋地踩着水花玩水嬉戏，家长们则坐在旁边或陪着孩子玩水取乐。丰富的水系资源不仅是市民亲水纳凉的理想场所，也为水上运动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在银川粤海湖，除了游船观光、摩托艇等传统水上项目，今年新推出的落日桨板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4: 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活动，也是特别新奇的一种体验。
5: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8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240亿元。
0: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30号21时，2026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6: 观影很舒服了啊，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2: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
0: 电影更好看，票价更实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3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此外，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多国院线。
5: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

0: 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是增长的。
1: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近日，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早于北美影院2天，国内首周票房8.24亿元，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影片成绩。银幕之外，电影 IP 线下消费同步升温。在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梦中心，沉浸式蜘蛛侠密室寻踪快闪展也同步对外开放，百余款 IP 联名商品展出，不少影迷多次专程打卡，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形成观影加逛展的双重体验。
0: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此事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盐湖里的盐块有毒吗？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盐湖旅游到此一拿，此举暗藏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察尔汗盐湖位于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南部，地跨格尔木市和都兰县，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盐湖，也是亚洲盐湖之王，被誉为内陆固体海洋。不过，这些天然盐湖盐看似洁白，但与市面上所售的达到国家食盐食用标准的精制盐并不相同。
2: 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的话，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酶啊生理作用发生紊乱。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啊，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
1: 针对盐湖旅游捡盐块留念一事，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不建议游客携带。记者向海西州文旅部门咨询，工作人员称对能否捡食等具体要求暂不清楚，但同样不建议游客捡食。工作人员表示，景区内的盐存在矿物质，可能会超标，不能直接吃。工作人员还指出，景区内的盐生长较为缓慢，现在景区客流量大，如果每个人都装一点，景区恐怕吃不消。实际上，相比较盐块本身，游客在捡食过程中触碰卤水可能更加危险。去盐湖景区游玩，经常会看到湖边有卤水有毒，请勿触碰的提示。同样，在察尔汗盐湖景区，游客提示中也明确写道，请勿接触湖水或卤水，避免皮肤直接接触。
2: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
0: 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

0: 8号早上8时49分， 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 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日前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经审理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几、茶几会舞、博雅绝弦等标志与原告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容易引起消费者混淆，属于傍名牌行为。 最终法院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 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近日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对中华白海豚母子，其中幼豚身缠渔网引发网民关注。 本月2号，由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前往后，最终确认其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幼豚在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1: 受近期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含沙量增加，黄河壶口瀑布再次呈现出壮美的黄色瀑布景观，蔚为壮观。游客们驻足观景台，近距离感受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气势。据了解，暑期是黄河壶口瀑布的最佳观赏期之一。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2: 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3: 慈韵清花映淡彩，池书汉淡拂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7号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声明称，内部评估结果显示，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等方面的能力有显著进步。
0: OpenAI 无法排除该模型在其测试框架下已具备关键级别的网络安全能力的可能性。据 OpenAI 相关文件介绍，测试框架关注的网络安全能力包括可能引发大规模网络攻击和利用漏洞风险的能力。声明称，基于对应阿斯特拉的评估， OpenAI 正在对功能强大的模型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控制，暂停。

0: 涉及阿斯特拉的未达到安全控制要求的内部活动。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是首次出现人工智能公司出于安全考虑公开延缓模型开发的情况。 OpenAI 声明还称，阿斯特拉尚未推出，也未参与近期抱抱脸公司系统遭入侵事件。近期发生多起涉及人工智能模型的系统入侵事件。 OpenAI 7月21号承认，由多个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近期在网络安全测评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并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 OpenAI 随后承认其他两起类似事件。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称，发现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美国原公司本月6号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日前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评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
1: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快客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不断靠近并登陆，今明两天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进入到台风影响的最强时段。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浙江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这里将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这一带及周边普遍都会被暴雨或大暴雨覆盖，安徽中部还将会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这些地方还会伴随着5到6级的风，在沿海风力会更强。那么之后白海豚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强降雨将会陆续的铺展到黄淮以及华北等更多的地方，需要加强防范。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未来降水广泛并且持久，而西部也会不断的有雨水发展起来。不过尽管如此呢，很多地方依然会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部分地方甚至会有高温出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将会维持中东部多雨闷热而西部干热暴晒的天气格局。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长春晴，19到27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6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成都晴转阵雨，25到34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33度，济南晴，24到33度，郑州晴，23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广州晴，28到38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6度，渥太华晴转阴，19到27度，纽约晴，25到36度，华盛顿晴，26到36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首尔阴，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5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6到25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31度，维也纳晴，19到32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9到34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

0: 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2: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

0: 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1: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2: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1: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2: 没错没错。
1: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2: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1: 哎，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2: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1: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0: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1: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0: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1: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勒蹦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1: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3: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呢？
4: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

0: 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1: 对，
0: 左手指月，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1: 对，
0: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1: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搞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1: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0: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0: 还有位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嗯，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1: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0: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化动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为之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1: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0: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1: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0: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
1: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3: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瑕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1: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瑕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5 6 3 4 5 1 3 4 5 6 4，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4: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1: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

0: 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无瑕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2: 是的，
0: 一起来看一看。
3: 单吐、双吐、三吐、气震音、颤音、拨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压揉音、叠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这是一本目录。

0: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1: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0: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1: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0: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乐力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堂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拂

0: 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莲瓣纹长裙。这样的莲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1: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1: 对，
0: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1: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0: 对的。
1: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0: 历代应该都有了。
1: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虑
0: 相结合。
1: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是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好，这次实录了，大家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0: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0: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

0: 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1: 晨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0: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1: 对，
0: 哎，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1: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0: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他，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
1: 嗯，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嗯，
3: 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话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得琴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得琴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斥以自得琴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代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再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3: 哎，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挑战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一线的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4: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个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嗯，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唐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葵。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

0: 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衫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衫。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0: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地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谢谢，有请，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双峡封锁，疑云密布，美国一边陈兵施压，一边放话和谈，是战略手段还是舆论工具？封锁未解，战火外溢，美伊冲突一再升级，和平之路究竟在何方？美伊战火罗生门，战与谈的困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紧急刹车。美伊正在上演一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战与和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呢？
1: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直接反驳，伊朗没有与美国恢复任何直接谈判。过去5天，这一幕反复上演。华盛顿释放协议在即的乐观信号，德黑兰随即否认与美国谈判，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外界发出疑问，究竟是谁在说真话？
1: We were all set for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2: 就在一周之前，美国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目的是让德黑兰投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同时，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与美国协调行动。枪已上膛，箭在弦上，却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8月1号，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他在铁笼中说，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
1: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2: 这场急刹车让以色列措手不及。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等高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铁门才得知美方叫停了联合打击计划。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这令人沮丧。而伊朗军方次日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场急刹车开启了美国伊朗近几天围绕和谈的罗生门。8月3号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他声称谈判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这是他们签署一份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同一天下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3: 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我们的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聚焦于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
2: 华盛顿的调门继续抬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协议今天或明天就会达成。国务卿卢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有可能明天或者后天，48小时内就会知道结果。受美方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超过5%。然而，伊朗方面再次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直接谈判。8月5号过去了，协议没有宣布。这一天，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他紧接着强调，伊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安全通航，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美军的威胁还在。
4: 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认识到重返全面战争并非自己的优先选择。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必然会遭遇反噬。美国和伊朗对于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有顾虑，所以现在呢，双方都采取的是外线突围的方式。
2: 实际上，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核心目的是以战逼降，用战争吓唬出谈判价码。3月21号至23号，特朗普威胁，若伊朗48小时内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将打击并摧毁其电厂。但在最后期限前又称，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决定将打击推迟5天。4月7号，特朗普警告，若伊朗不结束战争并重开海峡，整个文明将在今晚灭亡。几小时后，双方却宣布达成2周停火。4月21号，停火即将到期，特朗普威胁，若谈判无果，将发起轰炸。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宣布延长了停火。5月17号至18号，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次日，他又以卡塔

0: 沙特和阿联酋的请求为由，暂停了攻击计划。6月11号，特朗普声称美军将在今晚对伊朗的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几小时后，又称因协议最终条款获批而取消了打击。7月24号，在连续13晚的空袭后，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
1: 这美国已经屈服伊朗无望，更迭政权无望。那么从3月下旬以来，我认为特朗普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焦灼在这个地方，美国人不甘心。那么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啊？又要体面，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就造成目前这种状态，打也难，谈也难。
2: 48小时，这是过去一周全世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美国财长说协议就在今明两天，美国总统说海峡最迟明天重开。然而一个又一个48小时过去了，霍尔木斯海峡依然紧闭，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呢？
0: 这条宽度不足50公里的水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战前日军130至140艘船舶从这里通过，而现在这里几乎变成了一条幽灵海峡。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诉求是根本不同的。美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看作它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标志，那么伊朗呢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最关键的最有效的筹码，双方是都不会去放弃对这条海峡通航问题的主导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一个利益共同的折中点是非常的困难的。
0: 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军官上周通过电子邮件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员发出的请求。多名军方人士表示，以这种近似众包的方式广泛征集方案在美军中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评论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一封群发邮件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空袭手段效果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5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
4: 美国如果从军事动向来说，在不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很难实现所谓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又可能造成伤亡，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美国政府难以下定决心采取的行动方式。
0: 军事效果递减，弹药库存吃紧，这些内部因素局限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阿沃敦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由于当地电网供电不稳，工厂平时依靠汽油发电机维持生产。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当地汽油从每升800奈拉，约合人民币4元，涨到1400奈拉，约合人民币7元，几乎翻了一番。
5: 我们不能把购买燃料成本转嫁给客户，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计。
0: 从海峡中滞留的船只到拉各斯难以开动的印刷机，能源通道把战场和普通人的生活连在了一起。今年6月，美伊曾签署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差异。按照伊朗的理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应在伊朗和阿曼的管控下进行，而美方认为海峡应当自由开放。这道分歧成了停火协议最脆弱的裂缝。当下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曼德海峡，两道全球能源咽喉同时承压。
1: 这个现在事态的发展确实是向很危险的方向发展啊！它这个危险点就在两个海峡的联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

0: 海莲豆。
1: 曼德海峡扼守红海南端，海峡全长115公里，宽36公里，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与苏伊士运河构成红海航道的南门和北口。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启用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原油从东部波斯湾产区出发，穿过1200多公里的沙漠，抵达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全部从盐布港装船，再经曼德海峡运出。如果这一备用通道也不再安全，沙特油轮就只能向北经过苏伊士运河，再绕行非洲前往其主要市场亚洲，但航程将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2: 也门胡塞武装的他的相关的动作，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沙特积怨已久，也是因为要配合或者说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从伊朗来说呢，现在实现的是双峡联动，是不是能够通过调动沙特的利益，尤其是沙特石油的生产和外运，来迫使沙特对于美方后续的政策来施加影响，让美国回归到谈判进程？
1: 胡塞武装强调，曼德海峡没有全面关闭，其行动主要针对沙特船只。
3: 所有的海域，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他们都已成为石油战争的战场。
1: 胡塞武装是伊朗抵抗之湖的一环，这个由伊朗主导的地区反美以联盟，成员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武装。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两名伊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此前短暂的美伊停火期间，伊朗军方曾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指挥官商议如何扩大战事，继而推高美国的战争代价。战线由此前从美伊之间扑向中东多地，长期试图置身战外的沙特被推到了前台。
3: 沙特此前基本上置身战外，但现在他作为一位积极的公开的参与者，介入其中发动袭击，这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已经受够了。
1: 7月29号，沙特与美军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参与美军的联合军事行动。此前数月，沙特一直试图维持克制，但却陷入三面承压的局面。东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南面胡塞武装威胁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北面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
2: 那么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重要的替代的选项。而近期局势变化，沙特一方面试图改变航线，甚至不惜以绕远的方式从苏伊士运河进行出口，但是现在呢，当埃及方面遇袭，苏伊士运河方向也出现安全危机的时候，摆在沙特面前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1: 能源通道接连承压，沙特选择反击。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7月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8月1号，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打击前，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其通话，劝美方不要动手。同一时期，沙特推动组建红海海上防御联盟，向约50个国家发出邀请，14个国家表达支持。联合声明将这一机制定义为防御性安排，主要内容包括情报共享、训练和海上行动，并强调不针对特定国家。
4: 那么沙特它的这种战略克制传递出来3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呢，就是首先它是想要以防御去保自己的经济发展，那么它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以自主去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也其实也反映出沙特在这场冲突当中它一个认知上的转变，美国提供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承诺已经不可信了。那么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它还是相信以沟通能保和平。
1: 作为美国的盟友，沙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下场，而在这条危险的钢丝之上，还有一个随时可能改变节奏的力量 以色列。

0: 我们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在这个地区扮演着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角色，他们也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们与以色列不同，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在这一轮美伊交锋中，以色列暂时没有站到正面战场前方，但其幕后动作并未停止。
1: 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为由前往华盛顿，并在次日与特朗普会晤。会晤当天，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以抗议活动。内塔尼亚胡声称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他的运作、他的行为和他的罪行，他滥用我们的宗教和身份认同来为所有这些犯罪行为辩护，我们坚决反对。
0: 华盛顿街头的反对声让内塔尼亚胡这趟修复同盟关系、争取美国支持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承受压力。早在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披露，特朗普向其助手抱怨，没有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而且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
2: 华盛顿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伊丽莎白·楚尔科夫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越来越把以色列视作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控制冲突规模，就不能让一个倾向于持续升级冲突的参与者重新进入战场。特朗普想撤不出来，他肯定会找替罪羊啊，或者是去找原因的，他不会对 内塔尼亚胡还是原来那样的态度，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美国要求内塔尼亚胡做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不想做的那种事情太多了，啊，一个他根本不容许他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掺和，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激烈的交火，没有以色列的份儿。
0: 5个月的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曼德海峡，每一局势在弹雨打之间反复横跳。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在伊朗的清算式升级面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冲突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呢？这里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此处距离冲突中心超过1300公里， 但冲突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里。7月29号，两艘停泊在液化天然气泊位的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这也是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有官方确认的埃及境内袭击。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 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不过遇袭后，埃及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由于并未有任何方面表示对此负责，各方猜测不断。但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还是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
2: 埃及的这个船只在地中海遇袭啊， 我认为这个苗头是非常不好的，非常危险的。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呢？我们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走那一步，其实就是铤而走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摧毁伊朗的民生的基础，把伊朗这样一个中等强国的这么样一个国家逼到死境的时候，那他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是挺可怕的。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一直未受到美以战火实际波及。而当埃及这样的国家都无法避免战火，如今的海湾中东局势也迎来了又一个巨大的变量。 过去数十年，海湾地区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然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一众中东国家在爆炸声中猛然发现，美国的保护伞正在漏水。其实这场战争对中东地区，就是特别是对波斯湾地区，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波斯湾的安全结构动摇了。 70年代之后，

0: 美国和海湾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共同防御的协议，啊，就是说美国和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用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这个关系。那么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迪拜为什么成功，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公认迪拜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还会去迪拜吗？那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的另谋出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出现了四国的所谓的准联盟。
1: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看，四国各具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沙特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与能源杠杆，能够提供资金与战略纵深；土耳其具备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经验；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关键节点；巴基斯坦则拥有可观的军事人力与职业化军队经验，并可充当连接南亚与中东的桥梁。正是这种互补，使四国能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形成一定合力。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东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正尝试强化集体自主，减少对外部大国安全庇护的过度依赖。
2: 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失效，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这个信誉褪色，这是导致地区国家转向战略自主。所以在这个驱动之下，地区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多边的安全合作的机制的，比如说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组建的这个地区四方机制，那么相应的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他们在安全上也越靠越近。他们一方面是要去制衡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的这个四方的安全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在混乱的这个地区当中呢，为自己的安全多加一些保险。
1: 无论是在加沙、红海还是波斯湾，多场危机其实都是中东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投射，也几乎与中东所有核心矛盾深度捆绑，环环相扣。中东安全格局长期受外部大国博弈、代理人冲突与内部裂痕共同塑造，而解决则需要在维系与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逐步构建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并审慎处理与伊朗及相关行为体的复杂互动。但如今冲突局势却陷入了美军空袭、伊朗反制、美军再空袭、伊朗再反制的死循环。目前美伊互信全无，报复和警告似乎成为了唯一的沟通方式。当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再退，又该怎样才能为如今的局势踩下刹车呢？
0: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海湾地区要形成新的安全的结构。沙特阿拉伯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啊，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那就是要把伊朗也包括进来。阿曼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他有一个表述，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啊，那么对于要压制伊朗、打压伊朗、把伊朗排除在海湾安全结构之外的这样一种构想完全是不对的，就是要把大家都拉进来，不能撇开某一个国家，我们形成安全结构去对付一个国家，这是现在不行的。第二呢，从本地区国家要形成新的安全架构，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要有外部的力量来推进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中东的前景就在于形成地区内部的安全的新架构。
3: 特朗普1987年出版了那本《交易的艺术》，30多年后，他依然用同一套账本在经营一场地缘危机。但商业交易和地缘政治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交易可以随时叫停，地缘博弈没有暂停键。交易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战略需要计算的是代价与后果的边界。霍尔木兹海峡不是一条。

0: 可以简单收费通行的商业通道。中东地缘博弈不是一笔可以随时叫停的买卖。五个多月的战火已经证明，中东地区不是会被极限施压压垮的交易对手。反复上演的临门收手换来的不是协议，而是一次比一次更硬的回应。因为霸权可以制造混乱，却无法为混乱提供秩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里再紧张出来呀，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虫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0: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1: 短短两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0: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1克。
1: 同年十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0: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0: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1: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

0: 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1: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像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0: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1: 用的最多的呢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0: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1: 文房器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1: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0: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1: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1: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

0: 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记忆，记忆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0: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0: 很难。我坚持了10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1: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0: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1: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0: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1: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1: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2: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言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

0: 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自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就是时间越短越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

0: 饭不能吃。
1: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万顷深海藏千年秘宝，一艘沉睡印尼海域的千年古船，意外撕开大唐海上丝路的繁华面纱。1998年，苏门答腊岛近海，代号黑石号的阿拉伯商船重见天日，67000余件文物破水而出，56500余件瓷器，全部来自一座盛唐名窑。远渡重洋的瓷片，藏着湘江岸边摇火不息的密码。漂洋过海的器物，揭开一座湖畔窑厂扬名万国的传奇。这艘深埋海底的千年古船，将带我们溯流湘江，走进长沙，探寻藏在瓷土与墨字里的千年传奇。如今的长沙，霓虹涌动，烟火滚烫，是闻名全国的不夜新城。可很少有人知晓，这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城市，早在千年前就站上了世界贸易的风口。一城一宝，宝为何物？一条瓷路，一头连着南洋深海沉船，一头扎根长沙望城的古窑遗址，是长沙独属于世界的城市印记。

东南亚苏门答腊岛东侧的邦加海峡，沉睡着一艘满载珍宝的古代商船。没有人说得清这艘船来自哪个国度，因何葬身深海，散落海底的瓷器从何而来，成为萦绕在南洋海域数百年的历史谜题。

0: 1998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岛海域，当地的渔民在采集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瓷器，于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些探险爱好者循着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片海域，其中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的先生非常的幸运，成功的找到了这艘沉船的位置。这艘沉寂千年的黑石号也正式的浮出了水面。
1: 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内陈列的黑石号沉船模型与出水器物，直观印证了这段熠熠生辉的外销贸易史。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成功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万国来朝、扬帆海外的海丝浪潮中大放异彩。
0: 在我们的馆里也陈列了一艘接近1:1还原的黑石号沉船模型。这艘船船身长度大约是20到22米，最宽的地方是7到8米左右。它沉没的位置距离海平面只有17米深，距离岸边港口也不过2海里。当时这艘沉船应该是撞击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礁石而沉没，所以呢将它命名为黑石号。在这艘船上一共打捞出水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有67000多件，其中呢有56500多件都是来自于长沙潼关窑。那么它的出现也是长沙潼关窑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有力见证。
1: 沉船出水的海量潼关窑器物，也让世人把目光投向湘江之畔的潼关古镇。安史之乱后，北方工匠南迁，融合湖湘本土制瓷技艺，一座拓展了唐代陶瓷格局的民间窑厂就此崛起。
2: 潭窑呢，它是位于我们长沙市的望城区的潼关镇一带。潭窑它是我们国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唐代的窑址，可能就是北方的一些工匠，包括比如说我们洛阳的一些唐三彩的一些工匠，来到了湖南的长沙一带，融合了当地的陶瓷的这种技术，产生了这种巨大变化的瓷窑。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为主，到了中晚唐时期呢，就形成这种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一个格局，也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彩瓷时代。
1: 潼关老街以湘江而生，和不远处的潼关窑博物馆、古窑遗址连成一体，自唐代起便是窑坊云集之地。千百年间，制瓷是此地代代相传的生存根基。在近代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手工制瓷行业日渐萧条，大批手艺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老街窑炉闲置蒙尘，古法技艺濒临失传。就在行业落寞之际，有人告别异乡的安稳，重返故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广便是其中一位。他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和研究长沙窑诗文瓷器，在他手中保存着不少古代题刻的直壶，文字在釉层之下保存至今。
3: 人归万里外，这就是肯定是到祖国了，到东南亚国家去了，一定是走得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是吧？我们做贸易的话，海上丝绸之路吧，所以我们能够达到各个国家。
1: 刘志广不仅收集研究唐代瓷壶，还致力于复原那些失传的作品，让他们重现于当代瓷器之上。他找到10件诗文器，将其诗文串起，讲述着潼关窑工们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凡历程，传达着盛唐时潼关窑的商贸繁华盛况。

这十首诗是在160多首诗里面提炼出来的，每一首诗就是背后的一个故事，也能够反映当时的一段历史。这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最完整版的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字记载。

0: 最落寞时选择归来。他卸下异乡的安稳，重新拾起祖辈传下的陶泥与窑火。
1: 我们是93年出去的，到过深圳的宝安、仁港，然后到过潮州，也到过福建、德化。2005年就回来了，我是第一个回来，做仿古的。因为当时条件不是很好，又要做仿古制作的话，还是要有窑炉的气氛，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话就打了一条这样的冷窑，这叫短冷窑。因为你要还原于唐代的那种工艺，那种制作方式的话，是要通过很长的摸索啊，特别是从它的拉胚手法，它的自釉与烧成的这方面。
0: 日复一日反复调试胎土、釉料与烧制火候，在复刻古法的漫长摸索中，完成属于当代匠人的传承与创新，让深埋海底、流落异国的词上诗句沿湘江溯流而归。潼关传统的龙窑依山势而建，景象十分壮观。它利用山体坡度产生抽力，既节省燃料，又能确保受热均匀。潼关窑博物馆旁的古窑遗址内，1:1复刻的龙窑模型，完整还原了唐代长沙窑厂的烧制场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遗址现场呢，没有任何经过人为摆放和修整的痕迹，这个就是当时专家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看到的第一现场画面，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天灾人祸这种特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战争的因素，所以导致窑工们没有把这一窑瓷器完整的烧制完成就紧急的撤离了这个地方，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上面有一件瓷器半成品，记录着元和13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所以通过这一件瓷器上的时间，可以推断它的这个烧制时间和这个窑的使用时间。
0: 盛唐的长沙创新瓷器装饰艺术，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元素。潼关窑厂炉火长明，窑工以瓷为纸，镌刻世间百态，绽放动人的湖湘光彩。
2: 潼关窑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釉下多彩，第二个是模印贴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诗文之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诗写在瓷器上的窑口。这些诗和我们后来在课文上了解到的这些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商人做交易做买卖的，在他的旁边有一件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通过写诗的方式去打消买卖双方的疑虑，促成这笔交易。这样听来其实它有点像广告诗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写这个离别和思念的，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30日，无夜不相思。一个月就那么30天，没有哪一天是不思念的。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民间百姓自己书写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的气息。
0: 即便偶有生涩的仿作、简单的重复，甚至显见的错别字，也未曾折损长沙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他们以文人笔下罕见的率真质朴，将唐代长沙百姓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哲思娓娓道来，让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透过瓷片上的墨迹 穿越时

0: 空与我们温柔对视。
1: 在我们的瓷器上，除了有很多的唐诗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文字，比如陈家茶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徐家油瓶、赵家柱子、樊家鱼子。实际上呢，它是商家的一个广告，可以说是这些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这些老板在潼关窑定制的一批器物。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就说明当时很早就出现了私人定制的这样一种服务。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带有商家姓氏和记号的器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一些饮酒的酒碗，唐代的时候呢，这些酒碗做得非常的精致，有各种的造型。但是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就是在碗底写了各种和酒相关的字眼，比如我们看到的好美酒、满路香美、不交酒盏。
0: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此诗是长沙窑瓷器诗文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表达了两人相见恨晚、无缘错恨的遗憾。铭记下这份刻骨相思的唐代瓷壶，正是原汁原味的长沙制造，它默默地展现着长沙窑陶瓷跨越千年的独特魅力。
2: 小时候觉得做陶瓷，它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东西的话，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感觉在创造生命一样。
0: 80后的黄浩夫在潼关的窑烟氛围里长大，大学远赴北方攻读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身边同窗大多留在一线城市互联网行业发展，他却割舍不下童年记忆里的烟囱与窑火。
2: 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回来，我就做了这个，因为我从小的话就是在陶瓷的氛围中长大的，因为我们镇上的话，那时候整个全镇的话都是做陶瓷的。我那时候每天晚上回想的画面的话，都是我们这个陶瓷的凌厉的烟囱，这种窑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回到潼关的话，其实也是故乡的一种留念在那里。
0: 唐代重文重教的社会氛围与教育普及，使得人人皆可写诗。长沙窑中的诗词多出自窑工之手，这些诗文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市井平民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
2: 我刚开始去拜师的时候，我师父就拿个那个人物雕塑，然后就放在那里，就叫我去临摹。我那时候住在那里，就是说住了7天。就你那个人物，然后我就一直在纳闷，一直在想，我说我师父是不太喜欢说话还是怎么的，就说不跟我说话，然后的话也不指点我，然后坐到后面坐呢，应该是坐了7-8天的样子，然后我师父就跟我说，他用潼关话说的，就是说，哎，该人伢子做的局，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千年前，尧公借着词上诗文抒发求知与生活的向往。千年之后，高学历的年轻匠人放下热门行业，毅然返乡深耕长沙窑手工制作。年轻的传承人不过分迎合市场审美潮流，坚守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表达，也完成了对传统手艺最深刻的致敬。如今的长沙城市活力涌动，特色业态遍地生长，古老手艺也不再困于老旧作坊，顺着长沙的城市文脉来到新潮街区，开启传统与现代的全新碰撞。

0: 旧时，朝宗街是出古长沙城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终日街头淌满河水。潮遂演化成潮。2010年，朝宗街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上下垂直的木柱。据专家推测，朝宗街在唐代也曾是长沙对外商贸的重要码头，而现在朝宗街褪去古码头货运喧嚣，成为长沙极具活力的潮流文化街区与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当年城市珍宝从这里出发奔赴世界，如今新一代长沙匠人回到这片古码头旧址。90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家豪精准把握年轻群体审美，将千年的窑火融入现代的审美，让古老的诗句成为新生代手中的潮玩。
1: 朝宗街属于长沙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创意街区，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有厚重的历史，这条街的历史也像长沙的城市发展一样，年轻人对于创意对于新消费包容度特别高，在这么久远的这种街区下能够有这么多新的载体新的这种空间啊，反而就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和这种生命活力。在这里面既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二次元的内容，也有一些潮玩，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在这个里面。
0: 刘家豪是潼关窑陶瓷世家第四代传人，其父刘坤廷身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固守古法，延续唐代长沙窑原本的形制与工艺。儿子立足新潮，活用千年瓷文化开发新式产品。一手一变之间，传统不再被束之高阁。非遗跳出博物馆展柜，在潮流街区收获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而另一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望求，依托黑石号出水的唐代古器原型，深挖古器实用内核，立足现代生活需求改良器物造型，从生活用品入手活化长沙窑技艺，让千年前的瓷器变成当代人手边的日常好物。
2: 这个设计呢，我们看到这是个吸管杯，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但是都是单吸管杯，但是我把它做了改良，这双吸管杯，我希望能够见得到两个心在一起，心心相印，心心相吸。
0: 长沙人的创意在器物之余，总附载着若隐若现撩动人心的心意，一如长沙窑上题写的诗文，看似随心却处处妥帖，便可看出那一批窑上人的匠心。
2: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回归到当代，透过我们现代的一种实用场景重新去把它活化起来，觉得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是有那么可以挨得那么近也那么亲切。
0: 如果说长沙窑是湖湘文化的火，那朝宗街就是承载着这团火的水。如今，当我们漫步古街，

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码头边瓷器碰撞的清脆声响。那是古时长沙制造走向世界的回响。夕夕多长夜，一一二更初，甜心思远客，门口问真夫。这首出自长沙窑瓷壶的拆字诗，写的是唐代女子在漫长夜晚等待归人的心境。而此时长沙的夜，夜经济蓬勃发展，早已不再是多长夜的煎熬，而是夜未央的繁华。长沙蓬勃发展的夜经济，更是新商潮的延伸线。作为全国知名的不夜城，凌晨的五一广场依旧人流不息。唐诗中的长夜是一个人的等待，今天长沙的夜是一城人的烟火。一城一宝，何以为宝？是千年前远航海外的瓷片，是匠人们手中不灭的窑火，更是长沙从古至今心连世界、兼容万象的城市底气。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1: 大约三十几种菜，所有的一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
0: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他为何颗粒无收？
1: 六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建设农场十多年，它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耕沙海，沙洲叠翠。

0: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哇、哦，好新鲜啊！哇，这直接，好好好好，甜的，很好，真的好。

0: 好心虚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1: 大概70天吧。
0: 70天啊、哦、
1: 芹菜的周期就70天、哦、就是
0: 20平米多少公斤？
1: 100公斤左右
0: 啊。100公斤啊、哦。
2: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0: 大概30几种菜，说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所以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称喜是吧，无菜不称喜，就是大家都希望吃菜。 This is big, not big, only small,
3: small,
0: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3: Okay.
0: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 All open. Yeah. Yeah. Yeah.
2: 孙建省让工人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0: 我们八点开门的时候，我们越早越好，从农场到餐桌。是吧，他们买去最好把那浓缩越短越好。
2: 如今孙建省的农场占地130亩，每年出产的蔬菜90万公斤。这些蔬菜除了供给孙建省自己的超市售卖外，还供应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的各个中资企业。其实在2011年，孙建省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0: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2: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省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0: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一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接近10000块钱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这种蔬菜。
2: 孙建省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那时孙建省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0: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去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炭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炭非常非常的那个炭。最后我就这里给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看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商，我说你开始给我量尺寸，我们就住了。
2: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省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 让这里变

0: 成种植蔬菜的沃土。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1: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的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20公分，铺了20公分厚，整个地铺了20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20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0: 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要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头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0: 当时孙建省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十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1: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溉灌那个灌灌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0: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不过孙建省认为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1: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要地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噻，才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0: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省面临的最大难题。
1: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0: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省获得了6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1: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40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打40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非常记得很清楚。
0: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省找来3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欣喜的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水抽上来的话，我跟你说，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

0: 王新伟完全是何来，就是没有一点点险的。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1: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2: 现在在撞啊、哦、
3: 在撞
2: 、嗯、水在都在走，棒在打。
3: 哦，一般正常的话一个小时大概六吨。
2: 哦，一个小时六吨水，
3: 六吨水
2: 都是地下水打出来，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又没有污染，又没有那个，又没有那个险的哦。
3: 180米。
1: 哦，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地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十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0: 那种焦虑啊，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芽提供舒适的环境。
0: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难受，啥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3米，隔距3米一个树，3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1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着这一圈码进去，光速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
2: 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哦，一切全部都是一个桩、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埋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到这里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做这个农场很艰苦，很艰苦。
1: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生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0: 一小块地嘛，大概，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3-4个平方左右，就割个5-6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没算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35天，一插菜35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点，妈妈就是一年以后妈妈就好起来了，哎。有菜了，但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哎，能看到绿意出来，能出来，我们就好了。
1: 虽然初期种植的蔬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让孙建生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加大农场的投入，使基地生产的蔬菜达到量产，满足自己超市的供应。
0: 我那时候做农场说，我赚多少钱啊？有3亿价值，没有这么想。要3亿价值的话，那我就买房子了，是吧？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么想，完全是只有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 包括我自己。

0: 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有五六十个人了，五六十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做这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1: 2015年，孙建省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0: 一垄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4天绿菜要8槽，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才越健康。
1: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0: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2: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0: 对，
2: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了，
0: 对，刚好开门。
1: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哦，可以拿到4000-4000块钱，而且在巴基斯坦一年的话，一个月，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1: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0: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是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有投就投都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但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接近撑起来要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是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1: 迪拜的气候是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几10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建省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0: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先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梦想中做一个胃，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最老一个城区，啊，最老一个城区，在还而且在2楼，不是在1楼，2楼租了一个店面，

0: 每天会从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十一点钟，
1: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二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生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0: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4点起来，然后7点钟3个小时把菜往回来，7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2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求需代供嘛，那时候需代供，就是我们货一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满，都拿完。
1: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省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0: 说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哦，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说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哦，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1: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省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0: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哎，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那种饮食文化。
1: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0: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的拉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部黄掉。
1: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0: 我出生于农村的啊，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山兜嘛，地少嘛，我们把山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哦，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肯定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哦，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1: 10多年来，孙建省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4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0: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5块一公斤，哦，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鱼，啊，不要留一张黄鱼，对，因为虫眼没关系，虫眼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联酋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孙建生也搭上了顺风车，将事业发展到了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利雅得。除了超市，他还在沙特建设了一个蔬菜农场，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3: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也站在中国人一带一路，我们也是一心做好那个后勤保障。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巴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且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他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来应该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做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
1: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

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0: 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已经允许超过30艘船只通过，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八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大约75%。伊拉克正在与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是相关的协调尚未生效。他没有透露有关拟议路线、预计的运量或者是安排时间表的细节。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根据阿联酋通讯社八号的报道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的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没有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的受损情况等更多的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七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随着冲突的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3: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八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枯荣见顶，被迫大幅削减产量。

0: 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
2: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terms of defending our assets. So before the war, we had about 2,200 intercept missiles, PAC-3 and PAC-6 missil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Patriot system. So basically about half of the inventory has now been depleted. And that, of course, is a really, really big deal. Now there's another system called the THAAD system. This stands for Terminal High Altitude.Area defense, and this is an even more accurate system. And it's we had about 452 of those before the war started. 80%. Now this is a really big deal.
2: 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政府不敢直面弹药库存告急的问题。
4: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5: 主持人好。
1: 张女士，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表示，虽然与阿曼已经是接近达成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重新开放该海峡，美国必须要满足伊朗开出的6个条件。那么伊朗提出的6个条件的目的是什么？您觉得美国会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吗？
5: 好的，我觉得伊朗啊提出的6个条件呢，其实凸显出它的政治啊还有安全上的考量。首先呢，就是想对美国进行试探，因为说实话双方是互不信任的。那伊朗摸不准美国的谈判诚意到底是有多大，会不会谈着谈着呢，你过两天又升级军事行动了？所以呢，想要通过开出条件的方式来试探美国的谈判意愿还有诚意了。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争取一下谈判的筹码。那当然这也是一种常用的谈判技巧。就一般来讲呢，很多的国际谈判当中，它会经过多轮的讨价还价，所以呢，在一轮的谈判。

0: 指出，他可能一方会先开出很高的价码，那么目的呢，也是为了后续的博弈去留出空间的。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为当前的中东抵抗阵线去构筑一种安全屏障。因为我们看伊朗啊，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停止对伊朗还有他的盟友的军事行动。那么当前呢，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策略就是想分化中东抵抗力量，让伊朗啊和他的盟友，比如说是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啊，包括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等，没有办法联合行动，然后呢再各个击破。那为了避免这种场景，伊朗呢提出的一个重要谈判条件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他地区盟友的打击，目的也是和盟友来共进退。那美国能接受这些条件吗？我觉得他很难全盘接受了，因为条件当中呢还包括比如要赔偿战争损失啊，取消所有的制裁啊等等。那么对于华盛顿而言，如果说全盘的去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说他可能要彻底的承认对伊朗政策的失败了，因为这意味着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付出了很多的战争成本，但是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而且呢最后他还要去解除所有的制裁。那么对于美国，从他目前的政治生态来看，很可能他接下来会同意比如说在部分资产解冻上逐步妥协，那么跟伊朗的持续的讨价还价，那么在落地的时候呢，他也可能会采取分阶段落地的策略。
1: 另外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表示，如果伊朗不配合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美国将会继续施压。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在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国已经是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库存已经是不足1700枚。那么美国与伊朗目前似乎是处于一个打不动也谈不拢的阶段，所以您觉得美国下一步会采取哪些施压的手段？霍尔木兹海峡距离重新开放还有多远？
0: 的确啊，现在美国它有很多担忧，一个呢就是它的防空资源是很紧张的，而且呢很难在短期之内进行补充，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规模正面军事硬扛的话，它的成本很高，那美国现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和代价。那在这个情况下，它的下一步可能选择的一些施压手段呢，可能是比如以守代攻，就是在海上啊针对性的去拦截伊朗的油轮啊，实施这个海上封锁，那么由此呢来阻止伊朗出售石油来获得财政收入。当然同时呢，他也可能会加码针对伊朗的一些金融遏制，由此呢来降低伊朗继续抵抗的能力和财力。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还可能会进行外交孤立啊，或者是区域性的施压，比如他可能会游说中东的国家还有一些能源进口国，那么把这个海峡封锁的经济损失归咎于伊朗，借此呢来向德黑兰去施压外部的这个政治的压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呢处于持续对峙、相互消耗的背景之下，我想霍尔木兹海峡距离战前的状态重新完全开放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短期之内它还是会可能处于高风险的对峙局面。那目前呢，美伊双方如您所说是面临打不动但是也谈不拢的困境，海峡是很难一蹴而就全面开放的，所以它接下来可能会是局部的、分阶段的、有条件的去开放。比方说呢，通过跟阿曼还有伊朗的谈判，那么先达成针对部分国家商船呢、安全通行的临时机制，然后呢再根据美伊的停火谈判的进展去逐步的扩大通航的范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那么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会来继续连线讨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了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经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够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阿洪德扎德表示，磷弹如果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的慢性化。那么这些被这类炸弹的弹片击中的人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原本可能是2周就能愈合的伤口，可能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愈合，并且形成慢性创伤。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

0: 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也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的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
1: 费丹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但他表示，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费丹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表示，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0: 那么有关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共同防务协议的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在此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它的目的是什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我想啊，放在当前中东的大背景来看呢，就是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去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首先呢，就是想对冲美以一冲突爆发之后那传统中东的安全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风险。就传统上呢，部分的中东国家安全上它是依赖美军基地来获得保护的，但是你看这一次在美以一冲突当中啊，美军的基地它不仅不能形成保护，反而在冲突当中它是多次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那同时呢，就是沙特呀、巴林的等等，一些中东国家都在抱怨说，美国的盟伴是很多的，但是呢，似乎在这个很多情况之下，他会把以色列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中东其他盟友的安全诉求呢，往往就被放到了次要地位。那么这就造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就是冲突爆发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很容易被卷进去的，但是他又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

0: 那种安全保障。所以呢，现在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开展联合防务，核心诉求呢，就是想搭建一套安全防御的多元化布局，不再把这个国家安全全部是压在单一的外部保护上面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是各有所长的，所以他们能形成互补效应。比方说土耳其呢，是有相对成熟的国防工业实力，那巴基斯坦呢，它可以提供常规部队啊，还有核威慑背景。那另外呢，就是沙特，它是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它在阿拉伯世界呢有比较强的影响力。那客观来说，如果单独拿出来看，这三国呢是各有短板，但是他们把力量整合起来之后，目的就是要打造出来更强的集体威慑能力，那由此呢来防止外部的战火蔓延到自己国家来这个引起啊自己国家的损失。
1: 我目前看该协议的成员只有三个国家，不过土耳其外长费丹就表示已经有很多国家表达愿意加入该协议，埃及很可能是加入该协议的第四个国家。那么为什么该协议会受到地区国家的这种积极的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会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其实这几年很多的中东国家一直在讲要谋求战略自主，他们也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地区的安全防务机制，而不是单纯的去依赖域外大国去提供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一次美以一冲突的背景之下呢，冲突的外溢影响是很广的，那么很多的中东国家其实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受到冲突的影响，而且呢就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两大咽喉啊相继陷入危机当中。那你比如说埃及，那它是极其依赖苏伊士运河的，那么它呢就面临到很大的安全呢，还有经济上的压力了。那这个时候要构建中东本土化安全机制的诉求，就对于埃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东国家来说呢，变得非常紧迫了。而且呢，就是如果说由域外大国去主导啊中东的安全架构，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呢地区国家面临很多困境，比方说它可能面临要附加的政治条件啦，或者是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了等等。而如果建立呢由他们本土大国所主导，以防御还有这个维稳为核心的防务框架的话，那么它是更符合中东国家去追求战略自主的诉求。那么它可能是能够兼顾到维护国家主权，还有呢就是提升啊安全防务能力的这种需求。那么如果说接下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加入到了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当中，那长远来看呢，很可能会加速中东安全格局的重塑，比方说使得呢中东安全的主导权从西方大国主导加速呢向本土安全机制主导的这种转向，那么它可能会形成新的多极力量的平衡。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金萌。
2: 好的，在刚才的新闻中，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外溢效应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疑虑重重。消息人士透露，其实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围绕协议的磋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地区局势的发展加快了进程。分析称，这三个美国盟友签署防御协议，既是向德黑兰发出警告，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反映出三国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疑虑日益加重。我们来看看协议是怎么规定的。协议规定，任何一国遭到武装袭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土耳其方面表示，这项协议将为维护地区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接下来是巴基斯坦。黎明报指出，这是为了强化集体防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是在抱团取暖，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减少对外部势力的安全依赖。对沙特来说，美伊冲突外溢使其接连遭受袭击，急需寻求新的军事合作网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发挥更大影响力，三国在合作中实现互补。分析称，美国其实也希望地区伙伴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地区安全格局更加复杂化。 沙土巴三国强化安全合作，可能将改变中东的力量平衡，但是也反映出地区安全格局的复杂性。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强调共同威慑，深化三国在防务各领域的协同合作。巴基斯坦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力量，土耳其拥有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国防工业，而沙特则能提供资金支持。专家就指出，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最终要看其中一方遭到攻击时，另外两国采取哪种军事行动。那最后呢，是英国卫报，多方博弈加剧了不确定性。分析称，沙土巴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旨在遏制伊朗的海上影响力及其代理人网络，而另一方面对以色列日益强势的姿态感到担忧。土耳其欢迎其他国家加入，以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力量，这无疑会改变地区规则，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博弈空间，为新安全秩序奠定基础。但在伊朗看来，沙特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并不能给沙特带来真正的安全。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沙土巴三国加强防务合作的相关评论。英峰，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3: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四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一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八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八号的报道说，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季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
3: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六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 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发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且爆炸，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3: 季西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1: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几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是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都不容篡改。
4: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5: 事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4: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 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

0: 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来博取国际同情。但是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都是洗不掉的。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2: 日本が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十分慰安婦だとか。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2: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ども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说，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当中越界，引发了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此事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之外，也存在着商业炒作的嫌疑。同时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
3: 7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7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8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

0: 但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1: 好的，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金萌。
2: 好的。美国科学家六号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16种新病毒。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各方担忧。这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最大限度地确保人类的安全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美国研究人员表示，人工智能已被用于设计全新的病毒。这些病毒功能齐全，可以在实验室中复制。这是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设计出完整的基因组。由此产生的16种新型病毒旨在感染细菌，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这项突破被誉为科学领域的重大转折点，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时代。但是专家警告，人工智能设计的病毒引发了紧迫的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研究人员称对人类不构成威胁。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成功引导一个 AI 模型设计了一组简单的病毒。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只使用无法感染人类的病毒 DNA， 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训练。专家们表示，这项研究不会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风险，也不太可能立刻被用于制造感染人类的病毒。因为那些病毒比本次试验中合成的病毒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外界仍然担心 AI 模型有失控的风险。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就认为生物安全十分紧迫。为了确保安全，最初的研究采用了非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并使用了一种基因组语言模型。该模型的训练数据不包括能够感染动植物复杂细胞的病毒，未来可能涵盖范围更广的病毒，进一步用于设计全新的生物体，而无需从天然基因组着手。专家就警告，这项研究引发了紧迫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现有的治理框架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必须杜绝由此带来的风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指出，这将带来更多的挑战。目前科研发展与监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若科研持续推进，有望获得更多可用噬菌体样本来对抗疾病、治疗遗传病等。但是技术衍生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人类如何安全使用这项技术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极端情形下存在诱发全球性疫情的风险，如何构建监管机制以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如何对高风险订单实施深度审查，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 AI 设计出新病毒的相关评论。
1: 林峰，好的，谢谢季萌。那么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4: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5: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3: 上周，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6: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的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7: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8: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区域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3: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天晚上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9: 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也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在温州泰顺，当地已对3座国宝级廊桥进行加固，
10: 集中力量对桥域河道中的公墓、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泄漏通道。反汛2级响应之后呢，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
9: 泰顺也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是国内现存木拱廊桥保存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绿色石化基地，一场近1万人的大转移昨天紧急展开。
11: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往里面走。
9: 这处石化基地是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工人平常居住的临时板房抗风能力较弱。目前9000多名转移人员已被统一安置到岱山本岛13个避灾安置点。
3: 受到台风的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啊，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货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区进行停泊和避险。而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呢，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
3: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截止到昨天的18点，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9.89万人。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也正在逐步的加大。气象部门预计，到下周二，上海都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3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3: 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的风势和雨势持续增强。台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将会继续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阵雨。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13: 持续靠近台湾，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14: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进入台湾北部海面，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
15: 这风很快啊，那这风差不多5-6秒就过去了。
16: 好可怕，真的哎，那边好像有那个。
14: 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海岸出现强风大浪。在新北市瑞芳区鼻头渔港，海浪带来的大量漂流木和碎屑几乎占据整个车道。宜兰地区强风持续肆虐，市区内接连发生招牌掉落、建筑物外墙瓷砖剥落等意外，所幸均无人员受伤。基隆市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一度出现淹水状况，大量海水瞬间涌入，哪怕店家及时摆放了整排沙袋，也无法阻挡水不断渗入店内。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3: 台行政管理机构近期报告2027年度总预算案编列情况，其中房屋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引发了岛内的警惕。绿营借机在岛内鼓吹美对台军售，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将其都投入军购，挤占

0: 民生福利预算。
1: 日前，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向赖清德报告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编列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

0: 把防务预算占比拉高至5%。
1: 买武器装备啊，绝对没有办法换来和平。我们现在阿兵哥都不够了，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而况且你买的很多武器派不上用场。
0: 民进党上台后，岛内防务预算不断上涨。2017年防务预算为3192亿元新台币，2024年已经达到6068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之初增长近一倍。在每年庞大的防务预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进党当局用来买美国武器的。2020至2022年间，台湾地区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近期又传出美方拟推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
2: 我们也不想说，哎，再重复一直讲这些，可是他就是没有到货。F-16 战机，我们的鱼雷
3: 一直在跟美方的这个争取抗议，这个延宕的情况。
0: 高额的防务预算占比严重挤压岛内民生经济预算。据台媒报道，若要达到赖清德所谓2030年防务预算占地区生产总值5%的目标，防务预算将占到当年总预算的40%。但台当局财政规模过小，长此以往只能通过举债或挪用预算支撑，大幅挤压台湾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支出，高额防务开支恐沦为财政黑洞。岛内民众批评，对美军购如同花大价钱买回淘汰武器，血汗钱流向海外军火商，不如用来改善岛内民生。台舆论也指出，一味花钱向美方交所谓保护费，换不来安全，穷兵黩武只会加重民众负担。
4: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人数在大幅增加，不仅大专院校的学生成倍数增长，中小学赴陆人数更是增幅惊人。可见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但是两岸需要交流，希望交流仍然是民心所向。
0: 根据台教育主管部门统计，赴陆交流的大专院校学生从2019年的1100人增加到2025年的5745人，赴陆交流的小学生更是在过去3年间从几十人猛增到过千人，增长了近27倍。对此，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这些数据背后是台湾学生为把握求学、就业、创业的机遇，加上地理亲缘等多重因素的选择。
5: 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年轻人愿意西经大陆，甚至趋之若鹜？那是因为大陆有广袤的市场，有充分的应用场景。台湾年轻人知道市场在哪里，机遇就在哪里。
0: 近年来，凡涉及两岸交流，就会被民进党称为统战操作。而面对这样的数据，陆委会声称要通过各级学校强化针对大陆的识读教育，宣传赴陆风险。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长期散播涉陆的抹黑言论，因此惧怕年轻人看到大陆的真实发展情况。陆委会职能也从最初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变成现在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更暴露民进党当局对自己没有信心。近期，台当局又将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平台予以屏蔽或下架，引发岛内各界不满。台媒评论指出，台青一家被刻意打压或限制，本质就是民进党当局不愿见到两岸青年正常往来，将交流桥梁政治化，企图切断台湾年轻人登陆发展的通道。但从民间真实走势来看，政治操弄与人为封锁终究徒劳，挡不住持续升温的大陆热，更挡不住台湾青年朋友追求更好发展的选择。
5: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的统战，台湾人民并没有能够听进去，所以他们愿意用脚投票，亲身经历，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见识大陆的整体发展。
6: 民进党当局呢，却因为害怕台湾很多的人到中国大陆来生活之后呢，突然间发现到说，哎，原来大陆的一切跟民进党在宣传的其实真的非常不一样。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大陆的发展呢，或者大陆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在过去都被民进党利用讯息茧房，或者是利用这个舆论跟媒体上面的控制，把它通通挡在外面。民进党在台湾所设下的谎言呢，一切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
0: 事实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路线已越来越难说服台湾民众。

0: 他们选择用脚投票，亲身去大陆走走看看，进而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不断向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让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抗中从来都不是保台，而是在害台毁台。只有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台湾民众才能真正共享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近日在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下，加拿大多地野火肆虐，仅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当地时间8号，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7: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8号称，此前一天晚间在该省燃起的野火蔓延迅速，10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中有一半尚未得到控制，一夜之间野火过火面积便扩大了几乎一倍，达9500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部署约15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8号当天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于火情发展迅猛，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对38处处于火灾危险区域的超20000名居民发布撤离令。据悉，该省萨莫兰地区的火势尤为严峻，已蔓延至城镇，并导致电力中断，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8: I don't know whether my house is gone or still there or not, but that fire came so fast and furious.
7: 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加拿大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00万公顷。
1: 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说，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8000到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的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 并且呼吁所有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的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来看天气情况，
9: 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西安晴，23到31度，广元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5到34度，唐山晴转阴，22到31度，合肥小雨，24到32度，南京中雨，25到30度，武汉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晴，27到37度，东京小雨，24到3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中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0到19度，伦敦晴，17到31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阴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晴转阴，19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4: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5: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4: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6: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 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4: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7: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3: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4: 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6: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一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4: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5: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4: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7: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 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1000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8: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3: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

0: 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2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2: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辽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他还积极的在建造2艘这一个 ASEV 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2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1.2万到1.4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着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3到标6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5大驱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5大驱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3: 那说到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05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6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9艘和第10艘的055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10艘055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4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2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10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0: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
1: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零五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

0: 那么，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了。 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 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 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 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那么，日本对外宣称它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1: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着两套原先空中雷达，就是SPY-7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它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它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它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3074级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它还造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 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才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

0: 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2: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3: 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0: 对，
3: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0: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3: 没错没错。
0: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3: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0: 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3: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0: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2: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0: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2: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

0: 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1: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拉崩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1: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3: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君老师呢？
4: 每一代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5: 对，
4: 左手指月，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5: 对，
4: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1: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位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画栋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为之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0: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1: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0: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1: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0: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2: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瑕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0: 好，那我们把白

0: 要我弹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地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三、四、五、一、三、四、五、六、四。听出来了吗？
0: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1: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0: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舞霞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2: 是的，
0: 一起来看一看。
3: 正音、颤音、拨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压揉音、别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
2: 不这，
1: 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这是一本目录。
3: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4: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3: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4: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3: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

0: 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乐力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堂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连瓣纹长裙。这样的连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0: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1: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0: 对，
1: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0: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1: 对的。
0: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1: 历代应该都有了，
0: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
1: 相结合。
0: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0: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是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0: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

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好，这次实录了，大家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

0: 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1: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2: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1: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2: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1: 对
2: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1: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2: ，对。
1: 哎，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2: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4/4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1: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它，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秦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

0: 品欣赏，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欣赏。
1: 对，
0: 那它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嗯，
1: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2: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嗯，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得琴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实我们今天是以资德琴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在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实践，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实践。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再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挑战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3: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精神，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庞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葵。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衫，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2: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地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的，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嗯，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谢谢，有请，谢谢大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你说他是不是不会来了
3: 呀？再等等吧。
4: 我们都等一上午了。
3: 喂，知道了。
2: 怎么了？
3: 赵森去找陆景然了。
2: 哦，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打起来啊？
3: 废话，走啊！
5: 今天赔不赔我这个钱？
6: 哎，兄弟，怎么了？
5: 有你这坏事儿，
6: 有话好好说。
5: 你们要真打起来，店家报警，你们至少行政拘留15天。为了一个包，没必要啊！
6: 这是一个包的事儿吗？
7: 合计什么？合计什么？
3: 不管大事小事，总得解决。坐下来慢慢谈吧。
2: 坐下来，坐下来，
7: 合计生财，
2: 坐下来。
6: 对，你们坐。
2: 说，坐下来，坐下来。哥，小鹿，我们都是男人，有什么话放在台面上说。
6: 都别看了啊。
2: 这样，我先表个态，这次案子的律师费我不要了。你们也可以说说各自的诉求，咱们大家好好解决吧。哥，你先说。
8: 简单啊，假一赔十。
2: 你消消气。咱们这个案子就算上了法庭胜诉了，你最多拿到3倍赔偿，而且小鹿家那三倍
3: 一杯少冰少糖。
8: 你怎么知道他阴卖假报的，不知道坑多少钱呢？
2: 你看看，这就是他们家现状，你舍得要他钱吗？而且就算你胜诉了，小卢名下没有资产，没有资产法院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既得不到赔偿，而且还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9: 您的柠檬茶。
3: 哦，谢谢。
8: 我还没给他要我今儿损失费呢。
2: 钱呢，他肯定是赔不出来了。你也不能狠心逼着两位老人砸锅卖铁吧。
8: 哦，那你意思就是这哑巴亏我非吃不可了。
2: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就想给琪琪送个包吗？这样，如果小鹿能赔你一个蒸包，你能接受吗？
5: 小鹿，
2: 你能接受吗？小鹿，你再给赵哥道个歉，毕竟人家花钱在你这买个假包，搁谁身上也不好受啊，是吧？
1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假包，等我回澳洲亲自去专柜给你买一个。
8: 刚才我也太冲动了，没想到你也不容易，但我不是非要找你要这个钱，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5: 对，
10: 不多说了，我一定挑一个让你女朋友满意的包。
2: 你看，现在多好，事情说开了就解决了嘛，皆大欢喜。
3: 宋律师，少冰少糖。
11: 我们这次的代理费啊，又爆棚了。
3: 谁让你高风亮节的？
11: 怪我，被个人意识的英雄主义冲昏了头脑。不过你也看到了，是我用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们。
3: 不愧是李主任的高徒啊，法条小王子，在家调教小兵手啊。
11: 那倒也是，不过我觉得那个赵森啊是真的有病。
3: 什么病啊？
11: 包袱失败。
3: 有些人呢是喜欢实际的包包，但是有些人喜欢的是浪漫。能看出来，琪琪呢

0: 求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1: 哎，那你是追求精神还是追求物质？
0: 精神能给我一时的幻想，但是物质呢能给我长久的保障。
1: 那我懂了，我明天啊有几个礼物要送你。
0: 哇，什么礼物啊？
1: 小笼包、蟹黄包、叉烧包。
0: 听这个礼物倒是挺实惠的啊。
2: Hello。
0: 叶医生，这么巧你也在这打球啊？
2: 是啊，上次你说你喜欢打壁球，这里是静海最好的壁球馆，想说来这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0: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宋修，这位是叶医生，无忧的朋友。
1: 叶医生你好，我叫宋修，明堂律师。叶医生，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问题要麻烦你们。
2: 你想麻烦都麻烦不了。
1: 为什么？
3: 复刻。
1: 久仰久仰。
2: 打一局。
0: 那你正好休息一下。
1: 没事，你们先打，我休息一下。医生也会打壁球啊？
2: 技术不怎么样，

0: 作风也很单纯，你擦的是人吗？
1: 叶雨轩真的太厉害了，我刚败下风。
2: 你打得也很好。
3: 叶医生打这么好，练多久了？
2: 20几年吧。
3: 20几年，有点夸张了吧？
2: 从初中开始，到大学进了校队。
3: 难怪打这么好。
2: 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玩得愉快。
3: 啊，慢走不送啊。地球也能无语啊？
1: 吃醋了呀？
3: 没有啊，我什么实力啊？我就想看看你旁边都是什么人。
1: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努力成为你的唯一球童加陪练。
1: 那你可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哦。
3: 他真的是复合医生吗？
1: 这还有假呀？
3: 那你哪不舒服？
1: 我是陪无忧去看的。
3: 哦，
1: 那就好。
3: 哎，不过咱们说，以后你要有什么问题，我陪你去。
1: 咒我？
3: 哦，不是那个意思，多喝热水。
1: 无忧。
3: 啊。
1: 还不走啊？
2: 走。
1: 喝点水。很抱歉哈，前一阵子因为投资失误，所以律师款没有及时打给你，以后不会这样了。
4: 这是师父的事，师母，你不要这么客气。
1: 对了，你师父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4: 有些关键信息呢是缺失的，师父透露的内容呢也很有限，所以案子的进度不是很乐观。另外，师父不想让家人受累，所以小冉也没有机会参与这件事情。
1: 他不是怕家人受累，他是怕在家人面前丢面子。
4: 师父有他自己的顾虑吧。
1: 法律的事儿你是专家，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让你转告你师父。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陈冉知道了。
4: 这件事情和案子有关系吗？
1: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5: 李主任，这个假包案宋修帮了我很多，他的调解能力很强的，您有没有考虑过给他转正啊？
6: 宋修这孩子人不错啊，既善良又正直，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当律师的关键条件，再加上他在经验上缺少积累，要想转正他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其实我倒是觉得啊，他现在这个样子对他没有坏处，有些事情啊你没有经历就没有领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有天赋。
5: 我不是有天赋，我只是不想输而已。
6: 不想输也是一种天赋，你能不能用你的天赋来看看老陈的案子有没有转机？
5: 有点难，几个账户都在国外，需要查出有关联的证据。假如张青兰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话，那么钱秋晴会不会是受益者？比如情感报复、财产划分。
6: 哎呀，他们俩确实分居了很多年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老陈另外有个家庭。你刚才说的是一种思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第一时间告诉我。
5: 您在选择怎么出牌是吗？
6: 来。 喝茶。
7: 这是我们的前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办公区域，你们以后呢都会有自己的工位。这里呢是我们四组贺刚律师的办公室，这个呢是我们五组蒋琼律师的办公室。
8: 没见过这么大阵仗，吓坏了。
9: 这人也太多了吧。
8: 正式律师、实习生都有啊，律师行业不就这样吗？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律师，一茬接一茬，一代新人换旧人。有压力了？
3: 我是谁啊？完全没压力呀、啊！
8: 我说你可长点心吧，这些人可都想取代你的位置，你在手里没点过硬的大案子，我告诉你，完。
9: 且慢，大案子还得都靠你们帮忙。
8: 我们俩有区别吗？你可是李主任的大弟子啊。
9: 当然有区别了，多了实习两次。
8: 行吧，那我回头留意一下，有合适的案子多考虑你。
9: 多谢。
8: 赶紧的，等报告呢。
1: 师傅，闪送到了。手续好了。
8: 谢谢。
1: 还有啊，这周五您别忘了去法源站，那天是您值班。
8: 哦，知道了。
10: 哎，许律师出发了吗？
11: 他说过两天会进海。
10: 没什么事，下班吧。
1: 好。
11: 师傅，
10: 嗯，
11: 你也早点回去吧。
10: 行，赶紧走吧。

0: 喂，你每次消失都这么突然、啊、
1: 招呼都不打一声。
2: 小叮当，我是有什么事儿都必须要跟你汇报吗？
0: 没必要，但是可以有。
1: 我总得知道我女朋友在哪吧？
0: 安不安全，高不高兴？
2: 第一，我可没说我是你的女朋友。
3: 第二，我安全的在地球上。
2: 第三，我准备参加一件特喜庆的事儿。
3: 挂了。
4: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out on this wonderful day to welcome the new couple. Now please stand up and wave.

0: 姐。来都来了，这么着急走啊？哎，你要是真忙啊，没必要赶过来啊。
1: 这种名场面，我怎么能错过？
0: 哎，你都来了，还给我这个态度看啊？
2: 那祝你这一次新婚快乐。
0: 我这个岁数，我给自己安排的这么好，你就应该烧高香了，知道吧？你应该谢谢我啊。他这个人啊，对我挺好的，我特意留给你，好好想想自己的幸福。
2: 我不要这个，我不信，而且我幸福着呢。哎呦，
3: 等等，
2: 希望你这次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0: 那肯定的，去吧去。
2: 像是放轻轻而已。

0: 这个是什么？
1: 风
0: 音响。这个呢？
1: 是摇响。嗯，
0: 真聪明啊！下一个，这个
1: 蝴蝶兽，帝皇侠
0: 。来，下一片啊，这个
1: 地虎侠，
0: 这也是皇帝侠。
2: 王文斌先生在吗？
3: 安平。
2: 王文斌先生，我们是高新区公安分局的，接到举报，

0: 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四季药厂的法务总监周游。你是哪个律所的？
1: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我是萧何。你好。
2: 明堂？
1: 啊，对，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0: 周凡武，哎，您说，
1: 唐律师，我希望你帮个忙。啊，说吧。我厂的质检员吴文平盗取商业机密，刚刚被传唤，现在在高新区公安分局，今晚的法院律师是你们所的萧何。萧何？啊，
0: 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
1: 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让你们想想办法，让别的律所的律师代理吴文平。 在明早7点前告诉我们，他把厂里的机密泄露给谁了。都是自己公司的人，我们不会难为他，我们只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明白。
1: 但是要快，时间晚了结果就控制不了了，
0: 将
1: 会严重影响到周一药剂的上市。
0: 好，我尽快安排。
1: 替我转告李主任，大恩不言谢。
0: 好。

0: 明天爸爸就去东北了啊。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1: 我才不要去东北呢，你在外面别腐败就行。
0: 瞧这话说呢，我是去艰苦奋斗的，哪来的腐败啊？
2: 听他这么说吧，到时候也不知道谁嚷着要去。
0: 哎，小然，我这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面对洋洋了，辛苦你了。
1: 该辛苦的是我才对吧？
0: 那样的孩子。
2: 唐主任，
3: 萧何是谁？你今天为什么不在？
2: 萧何是我师弟，明天一早我要送家里人去机场，所以就让他帮我带了个班。是出什么事了吗？
3: 经侦队今天传唤了四季药厂的质检员吴文平，
4: 涉嫌盗窃四季药厂的商业机密，现在呢正在高新区的公安分局。
3: 药厂的人呢已经找到我们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找到吴文平泄露机密的下家，
4: 减少药厂的损失，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药剂星期一的上市，
3: 情况非常的紧急。
2: 在法院案件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配合报案人，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啊？
3: 你今天找人代班才不合规矩呢。
4: 李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吗？我告诉你，四季药厂是我们很重要的客户，他一年的法律服务费就抵一个组全年的业绩。
0: 怎么了？
2: 有个突发的案子。
0: 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去忙吧。
1: 看我干嘛？我都行，又不是我媳妇儿。
0: 看这孩子。
2: 对不起了，那我去处理一下，争取早点回来送你。
0: 哎呀，你忙你的，我这边不用麻烦。
2: 走了。哎，这个别忘了拿回去放。
0: 哎，好。
2: 走了。
0: 好，慢点啊。
2: 嗯，
1: 拜拜。
2: 来，
0: 赶紧吃完回家做作业。
2: 宋律师这么认真啊？
5: 不认真不行啊，律所新来了一批律师，压力太大了。你笑什么？
2: 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啊，我有点不习惯。来，奖励一块芒果干。

0: 哎，在你心里，我就这么没有上进心吗？
1: 这跟上进心没有关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0: 压力也是我进步。再说了，你这么优秀，我应该更加努力。
2: 哟，还想打败我呀？
0: 徐律师，请你注意措辞。我不是要打败你，我是想和你一样优秀。
1: 宋律师有必要这么锱铢必较吗？
0: 用词准确是一个律师的基本素养。徐律师，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性。
1: 喂，李主任。好，知道了。
0: 怎么了？
1: 有任务。
0: 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那我送你。
1: 还有陈然呢。你继续忙吧。
0: 其实我写完了。
3: 和，
4: 哎，师姐，你怎么来了？
3: 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文平的嫌疑人？
4: 啊，对，傍晚的时候送过来的。司机绕场，有监控作为证据，怀疑吴文平泄露商业机密，到公安局报案。警方掌握了视频证据，传唤了吴文平。吴文平拒绝申请法院，拒绝聘请律师，拒绝交代案情，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没说。
3: 以你的判断，他这是什么情况？
4: 我觉得他不像是商业间谍。如果他真的是商业间谍，他应该早有准备，不会被监控拍下来的。
3: 你跟他聊了吗？
4: 聊了，我跟他说了他的基本权利，但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哦，对了，还反复强调谁也不相信。
3: 这个班到什么时候？
4: 早上6点，还有9个小时。
3: 小何，
4: 哎，
3: 你不是我们明堂的律师，不存在不合规或者是利益冲突，我们争取拿下吴文平的。
4: 我现在就准备，
3: 我接个电话去。
4: 哎，
5: 我最讨厌睡觉的时间被人找来工作了。
6: 没想到林主任会请你来帮忙。
5: 听说这次四季药厂的是个大金主，怪不得唐主任找李主任想用白泥换掉，李主任没有同意。现在呢，两边的谈判结果就是，如果这次四季药厂的事情办成了，你就将功比禄；如果没有办成的话，加上这次代班的事情，就数罪并罚，你就要任凭唐主任的发落了。所以李主任才找我来帮你。

0: 萧何。
1: 哎，师姐，
0: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许律师，这是我的师弟萧何。
2: 你好。
1: 你好，许律师。
2: 刚才的情况我也大致介绍了一下，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叫武文平的人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3: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跟钱有关。周五晚上拿到药剂，周日就被抓了，速度快得超过了他的预期，大额款项银行工作日才收理，我猜周一钱才能到账。
3: 找个前提做假设，推论一个可能的结论吧。
0: 我们假设他就是一个商业间谍，周五晚上拿到这个药剂之后他去干什么呢？
1: 我跟他太太通过电话，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作息时间跟平常都是一样的，除了周五晚上他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跟他太太的对话记录。
0: 这两个小时他到底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4: 今天有心事？
5: 没有啊，你在城泰怎么样？
6: 就那样呗，挺好的。这老黄终于有点良心，最近给我找了个助理。
5: 那不是挺好的吗？
6: 你呢？老李让你上庭了吗？
5: 别说上庭了，转正我都遥遥无期呢。
6: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这一毕业啊，光调解就广场舞、大妈斗舞、老头抢鸡蛋都不知道多少回了。是你非要去读个硕士，结果进入社会大学晚了吧，摸爬滚打几年就过来了。
5: 你可别贫了吧，你现在都是有助理的人，跟我们这种实习律师在这炫耀呢。
6: 别提我那助理，一提我就来气。我这助理野心可大了，叫陈什么来着，不重要，他一来成泰这眼睛就没从老黄身上离开过。
5: 这对你算事儿吗？
6: 也是。要不你也来城泰得了，我给你引荐引荐。老黄这人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喜欢分享案源。
5: 那可不行啊，我师傅毕竟是我师傅，我如果去了你们城泰，那不就相当于投敌叛国了吗？
6: 那咱俩这算什么？暗通款曲？
5: 你别叭叭了，没有你接不了的梗了是吧？
6: 那可不

0: 一般来说，他坐602的公交车回家路程将近1个小时，他不开车啊。上下班没有开。一个在上市公司工作的留法博士，为什么每天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乘坐大公交上下班呢？难道是因为环保？那我应该查查他的债务问题了。
1: 消失的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他去交货的时间。你们说呢？只要能查出他见了谁，应该就有线索了。
2: 我们怎么知道这段时间他见了谁？他有可能偷偷把药剂藏了起来。再说，他手机也被扣成了物证，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他手机找到地点记录。
0: 是啊，大家想一想了。
3: 你们来看，从司机药厂到他们家之间，有一个大型的商场，这确实是一个接头的好地点。那天是星期五，监控系统也不会很清晰。
0: 我们去查一下监控吧。
4: 走。
1: 哎，对了，师姐，这是吴文平的那个委托代理协议，给。
0: 谢谢。
1: 走了。哎，再见，师姐。拜拜，徐律师。

抓紧时间洗脸刷牙啊！哎，睡觉前再看一眼 P33，明天有小测验啊！哎呀，这孩子真是的。

0: 您说您的包是前天晚上7点左右在北门丢失的是吧？
1: 准确的说是6点50分左右。哦，
0: 好，那我们从6点45分开始看吧。
1: 好，谢谢你啊。
2: 哎，停一下。您再接着往下放吧。
0: 你们到底是找包还是找人呢？
1: 当然是找包了。那个人不是我吗？那天我化妆了，女人化妆前化妆后区别很大的。谢谢你啊。师傅，南门门口的监控有吗？
3: 有啊，要看南门的是吧？
1: 谢谢你啊，麻烦了。
2: 停，你看见没有，那个蓝色的保温杯不见了，
1: 是挺有问题的。走吧。
2: 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2: 谢谢。资料都看完了吗？
1: 吴文平，男，36岁，毕业于静海医学院，在法国波尔多读的博士，制药工程系，在四季药厂工作了6年了，职务质检员，已婚，有个孩子，6岁，男孩。一会儿你负责攻心，我负责观察。
2: 攻心，
1: 你负责用你的真心拉近与他爱人之间的距离，这个你。

0: 这里是现场，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是？啊，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位是我的搭档，他叫许杰。你好，律师。啊，对。
1: 我们是代表司机药厂来调查关于您的爱人吴文平先生泄露生意机密的案子。
2: 恩平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做这种事的。如果你们代表药厂，就请回吧。哎，吴太太，虽然我们代表药厂，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帮到您的爱人。如果这个案子不严重，那么就只是一个民事案件，派出所调解就可以了。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信息，您的爱人在公安分局一句话都不说。
0: 这对他非常的不利，对吧，陈律师？是的，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吴文平先生涉嫌泄露商业机密。但是如果能将资料尽快的找回，并且给药厂及时止损，是有可能达成停下和解的。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或法院审理的时候，也是会考虑这个因素的。
3: 也就是说，如果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话， 就不构成犯罪。这是我的名片，进来吧。谢谢。吴先生现在还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我们帮他请的律师也不是明堂的，所以现在能帮他的人只有您。
4: 那我可以为恩平做些什么呢？
0: 您看一下。

0: 吴太太，我们很愿意相信吴先生是无辜的，但是要等到所有的调查都完成以后，才能下定论。
1: 吴先生有书房吗？
2: 在那边，
1: 我能看看吗？
2: 跟我来吧。

0: 这位诗人，哦，你说赵晨峰啊，他是
1: N 平的大学同学，好朋友。他现在也在从事医药工作吗？他在医科大学当老师，经常来家里的。
0: 你有他住址吗？
1: 没有，得问问 N 平。

0: 谢谢。你刚才说燕鱼相信武文平是无辜的，理据是什么呀？啊，
1: 四季药厂呢是一家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的药厂，而仿制药就是因为
2: 专利药品的保护期到期之后才可以生产，
1: 它的配方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所以就不存在泄密的行为。如果四季药厂有其他研发的新药，那才存在泄密的可能。而刚才徐春月也说了，四季药厂只生产仿制药，没有研发和生产其他的新药。那么武文平盗窃这些药剂，他要做什么呢？
0: 现在武文平一言不发，我们也很难了解他的目的。
1: 退一步讲，

0: 如果吴文平真的有问题，以他的智商，早就应该替四季找好退路了，而不是在公安局坐以待毙啊。如果吴文平是被冤枉的，那四季药厂就可能有问题。
1: 四季药厂有没有问题，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是要查出这批药剂的去向，然后就完成任务了。
0: 喂，哎，校长，你工作忙完了吗？要不要我去接你啊？嗯，还没结束呢，那你先去吧，给你充电。哦，那行，那你先忙。你有什么事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就放在床头，我可以听见的啊。嗯，
2: 过来。
0: 没和老公聊聊？
2: 聊了，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足够坚强，才不会有那么多困扰吧。嗯，想通就好。嗯。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文件，里面是联创集团债权人的交易合同。 还有资金往来凭证，但是我并不知道寄件人是谁。嗯。

0: 现在是成泰律所在负责联创的案子吧？嗯，你在成泰有眼线啊？
1: 怎么可能？而且我妈妈也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呢。

0: 喂，
1: 唐主任，什么情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0: 您不用着急，
2: 值班律师呢已经得到了吴文平太太的代理委托，很快就能见到吴文平了。
1: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在七点前还找不到药剂的下落，后果你们看着办。
0: 喂，喂，
3: 喂，唐主任，
2: 问到了吗？
3: 他太太不太了解情况，我们现在正在追踪其他的线索。
0: 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不用了，唐主任，请您相信我的专业能力。嗯。想什么？
4: 校关爱全人类的陈律师今天可以如此强硬，虽然怼人的功夫不怎么样，但是还是蛮可爱的。
3: 我也不想故意找什么茬儿，我就是想在这个案子当中坚守我自己的原则，不想被利益所用。你不也一样？
4: 别把我跟你划到一块儿。
3: 没有原则就不会选择当律师。
4: 我学习法律是因为我喜欢公平，当了律师呢，我就可以以我自己的能力维系公平。
5: 当然了，我也需要挣钱，
4: 因为钱能给我安全感，所以当了律师既可以维系公平，又可以赚到钱，一举两得。所以我觉得当律师最适合我不过了。
3: 很羡慕你的心态。应该就是这儿。您好，请问您是赵晨峰先生吗？
6: 哦，等你们很久了。手机放里面再聊。
4: 好的，手机。
6: 进来吧，把门关上。
4: 我们是代表吴文平先生来的。
6: 恐怕不是吧？恩平现在还在被拘留当中，还没有到找律师的时候。就算聘用值班律师，也不可能现在就出来啊。
7: 那我们不是他的律师，那我们是谁啊？
6: 药厂的人。
4: 的确，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药厂现在需要确认，你们把东西送去了哪里，都用来做什么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件事分秒必争。
6: 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吴恩平先生交给你的东西。你们两个在这个周五晚上7:30左右见的面，他坐的是602公交车。
6: 已经2天都过去了，就算给了我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现在还在我这儿。
4: 要知道，我们能找到你，警察也一样能找到你。你也是在替别人做事，没有必要背锅吧？
6: 我也想等警察来找我啊。
4: 赵成峰说等我们很久了，吴文平才刚刚被抓，他就得到了消息，说明他跟吴文平是一伙的。他刚才说怀疑我们是药厂的人，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对药厂不利的证据，这样就都说得通了。吴文平是质检员，估计是药剂出了问题。
8: 一个在公安局金口不开，一个坐等调查人员上门，很明显都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整件事情看上去更像是谋划已久的一个局。
4: 我推测吴文平是想在周一药剂流入市场之前偷出药剂进行检测，而负责帮他检测的人正好就是在医学院工作的赵晨峰。那吴先生的专长是什么？
9: 制药工程和管理。
4: 请问您在医学院教的是什么专业？
6: 药物制剂专业。
4: 所以故意拖延时间，为的就是举报药剂有问题的这个证据能够顺利的送出去。
8: 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被盗药剂的去向，就能够拦截完成律所交给我们的任务。今天晚上就算没白忙活。
4: 你想拦截？如果药剂真的有问题，我们应该帮助吴文平将这件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啊。
7: 你有没有搞错啊？四季药厂是我们的大客户，现在客户让我们调查，你发现他有问题，你现在要反咬一口啊？
4: 怎么能是反咬一口呢？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
9: 每一个守法的公民
4: 都有义务将这件事情揭露出来。文平不是在犯罪，而是正义之举。
7: 你又在感情用事了。如果每个人都像吴文平那样，那么在入职的时候签订的保密协议以及责任条款不就成摆设了吗？对于四季药厂来说，吴恩平就是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
4: 那照你这么说，四季药厂如果真的有问题，还需要别人来委托我们告他违法吗？
7: 你这是强词夺理。不管四季药厂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那是公安局的事，与我们无关。我现在只是提醒你啊，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我更要提醒你，什么才是一个守法公民应该做的。

0: 李主任，怎么回事啊？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是不是四季药厂对我们没有耐心了？我们怀疑四季药厂周一药上市的药剂有问题，吴恩平偷了疫苗，有可能是为了送检，所以药厂才阻止和追查被盗药剂的去向。那陈然打算怎么做呢？他想要揭露药厂。你没有确凿的证据吗？不知道。
1: 但是陈然挺有信心的。哎呀，如果四季药厂真的有问题，那就是我们明堂所接的客户里第二个出事的了。
0: 您是怕四季药厂像联创一样？
1: 希望四季药厂没有问题。

0: 喂，
1: 校长，你怎么还没回来？
0: 哎呀，我还没忙完呢，这个案子牵扯到很多人的安全。
1: 哦，好的好的。

0: 那你先忙吧，别管我了。
1: 对不起了，送不了你了。
0: 没事，那个我到了地方，我给你发消息。你忙吧啊。
1: 嗯，一路平安。嗯，挂了哦。

0: 李主任来电话了，他怎么说？他说不希望明堂再有客户成为第二个连床。那李主任的决定是什么？
1: 他没说。
0: 其实现在反推下来才明白，四季药厂为什么会让我们给武恩平找代理律师。为什么？因为药剂确实有问题，所以四季药厂不敢跟警察明说。不得不说，你对医药行业还是挺了解的。
2: 四季药厂原来是我爸爸的客户，爸爸带着我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也学到了一些。 不管你认不认同我的决定，当务之急是先要找到被盗的药剂。
1: 走，去赵成峰家。

0: 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我送你啊。
0: 洋洋还在睡觉。
1: 东北那地儿啊，你不知道，我怕你吃不习惯，我给你带了点腌菜。
0: 谢谢妈。哎，那个洋洋和小冉就麻烦你多照顾了。
1: 瞧你说的，这洋洋是我亲孙女，我不疼她疼谁呀？放心吧。哎呀，哎，小冉呢？啊，
0: 还在忙案子呢，一个晚上了都没回来。
1: 还没回来啊？我问你，他是不是对你去东北有意见呀？啊，
0: 没有的事儿，你想多了。
1: 他爸没进去之前他忙，可他还能顾得上家呀。现在倒好，忙得连这家边都不沾了。
0: 妈，以后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小冉的面说。
1: 我知道，放心吧，我又不傻。
0: 行，那我走。哎，待会儿记得叫洋洋起床送他上学。哎啊，哎，我走了，我走了。
1: 慢点啊。
0: 好嘞，
1: 路上小心。
2: 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马上要上市的药剂质量有问题。
3: 武先生这么做是希望通过您的检测结果
2: 举报药厂，为了利益罔顾人民大众的生命，将有问题的药剂投放到市场上。我们决定帮助武先生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4: 请您相信我们，我们以人格担保，一定会将检验结果交给管理部门。
5: 你好，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队的林卫平，接上级通知，对你们厂一批不合格的药剂进行抽查，这是质量抽查检验通知书。
6: 好的，我们配合。
5: 走吧。
3: 这个是吴太太授权的委托书，您看一下。我们的朋友现在已经是武先生的代理律师了，如果将来药厂要起诉武先生，
2: 我们会证明他的清白，也会将你们的善意之举公之于众。
7: 这个是检测报告，恩平吩咐过我，做检测的时候要录一份视频资料，都在这儿了。

0: 简总啊，咱们这个延吉分公司的职工宿舍呢，条件啊、环境啊都挺好，你该有的都有，什么空调啊、热水啊都挺全。哦，对了，那个就是咱们这宿舍的密码啊是116688。
1: 那我试试。
0: 哎，对，您试试。爷，你看，怎么样？那个杨总，你看这环境啥挺好是吧？
1: 挺好，挺好。嗯，
0: 那行，那个杨总，你看你这一路过来，你这舟车劳顿也挺累，您收拾收拾。那个晚上呢，咱们那个延吉分公司的呢，想给你吃顿饭，
2: 给你解解放，洗洗尘，
0: 是吧？
1: 好，
0: 哎，行，那您忙，
1: 行，
0: 我就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0: 哎，东西放这儿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

小冉，我已经落地了。东北的天气很冷，新的办公室在开发区，路途比较远。不过这是一次新的开始，我希望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这段时间家里的事儿让你改变了很多，虽然你不经常跟我提爸爸的案子，我总能感觉到你的焦虑。其实我很想在你身边帮你分担这些事，但是每次问起，你总是平静的一笔带过。昨天我无意中看到你资料的信息，我这才知道你在调查什么。或许这些年爸妈的感情一直是你的困扰，或许最近爸的案子让你变得比较敏感，但我想说，无论什么时候，我希望你都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更希望你能早一些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如果有什么事，我希望你第一时间告诉我。老公是你的后盾，不仅是生活上的。

0: 欢迎简总，简总啊，来来来来，简总啊，我们这儿呢虽然是没有静海那边繁华，但是吃的是一绝呀。你可别小瞧这家店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延边特色菜，让你吃上就不想家。
1: 行啊，既然你这么说了，待会儿我使劲吃。
2: 对，你看咱们干监理的，成天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那就得对自己好点。来，我提一杯啊，给咱简总接风。来来来，
0: 接风，欢迎简总。啊，欢迎简总。哎呀，简总啊，你这次来这么长时间，那嫂子能受了吗？啊？
1: 哎呀，老夫老妻了，还提这个干嘛呀？啊？这样吧，我呀，初来乍到，以后啊，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对，哎，
0: 简总，你这话说反了啊！这以后我们还指望着您多多关照呢，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2: 干干干，
0: 来来来。
2: 哎，大鹏，来来来。就等你了，才来呢，来
0: 这么晚的，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工地唯一的美女大猫，这个是咱们新来的总监简佩然，简总，
1: 啊，你好，
3: 简总好，我叫大猫，啊，
1: 大猫，这个名字很特殊啊，我记住了，
3: 不好意思啊，你们这都喝上了，我来晚了，来，我才来，我先自己走一个啊，哟，这杯我干了啊，哎，
0: 敞亮，
4: 讲对了，哎，
0: 这就对了，
1: 好
0: 了，
1: 你好。
3: 那这样吧，既然为了欢迎简总，简总，来给我们打个圈吧。
0: 哟，哎，
2: 对对对，
0: 那成啊，你这不是给简总一个下马威吗？啊，
1: 我这个酒量啊，没那么厉害。
3: 说什么呢？没事，简总，咱俩打配合，你喝一杯，我陪你喝一杯。
0: 哎，这个行，这个行。哎呀，
3: 咱俩先喝吧，来，简总。
1: 那个，我就打一圈，从他开始。啊，
3: 哎，
1: 好，来，
5: 好。好
2: 了，
5: 对
2: 呀，哎呀，杰哥，这酒量，
5: 太好了，太好了。
1: 第二杯啊，
2: 来来来，上来上，
5: 第二杯，
0: 欢迎杰总。哎
3: 哎，咋不跟我碰啊？
0: 能拉下吗？
2: 陪着呢，陪着。嗯，哎呀，好，哎呀，你看，来继续，
0: 来来来。
6: 这就是上次那家商铺的摊位纠纷，在静海批发市场，你去了解一下，还是老样子，争取庭外和解啊。
7: 庭外和解的经验我已经积累的很多了，师傅。
6: 静海批发市场总是有这种纠纷，一家家的解决也不是个办法，你最好跟他们的法务接触一下，啊。
7: 知道了，师傅。师傅。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
6: 这些核心案件啊，大部分都冲着指定的律师来的，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像这种民事纠纷背后啊，有很多的潜在客户，啊，所以啊，跑基层的时候啊，多用点心，会有机会的啊。哎，
7: 我会注意的，是吧？
6: 哎呀，其实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积累经验。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去吧。
7: 喂，女超人睡醒了？
8: 嗯，累死了。哎，
7: 今天大家都在夸你很厉害啊，说你一个晚上就办成这么大个案子。哼，
8: 正常发挥吧。
7: 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个超级大奖励啊？
8: 好，等着。
9: 哎，宋律师。
10: 那就先这样，我先挂了。哦。

0: 宋律师，汽修厂的案子办得不错啊。
1: 多谢白律师夸奖，没耽误你们工作就行。
0: 说真的，有没有想过再继续合作啊？
1: 太不凑巧了，白律师，我师父刚给我一个大案子。
0: 刚才唐主任呢去了李主任办公室聊了很长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有一个真正的大案子可以给我们再次合作的机会。
1: 什么大案子？
0: 飞来鹰。
1: 那不是二组的案子吗？
0: 那不是他们抢走了吗？他现在有机会拿回来，为什么不接啊？这不就是职场的准则吗？
1: 这算职场准则？
2: 难不成你想在明堂实习一辈子啊？
0: 你可长点心吧。
3: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四季药厂的事儿吧？
4: 关于四季药厂的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5: 向管理部门提供材料
4: 是我个人的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3: 四季药厂是我们明堂的大客户，这次的损失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我们明堂在业界的口碑。
4: 我知道，我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如果站在客户的角度，我的做法确实是有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影响了明堂的口碑。
3: 你知道吗？客户的信任度在这个案件中已经有所损失。
4: 李主任，我觉得信任度是应该建立在双方都程序合法的基础上，而这件事情是四季药厂犯了严重的错误，违背了他们的职业准则，而且我们明堂服务的也不止他们一家，还有其他的客户，所以我也不希望让业界认为我们明堂是一个为了利益就可以丧失原则的律所。
3: 可是小冉，那这件事儿你应该先跟我商量一下。
4: 当时事出紧急，我确实是有点冲动了。我犯的错误，我个人来承担。
3: 行了，这事儿我有自己的判断。还有事吗？
4: 那天值班的律师应该是我。那个叫萧何的人是我师弟，是我让他带我去值班的。
2: 四季药厂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吧？
6: 陈冉是我师姐，在这之前我有跟她提过，希望能来明堂。上次代替她去做值班律师，是我主动要求的。本来是想给自己一次展现的机会，如果影响到了明堂的案子，那我在这儿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2: 你倒是挺有担当的，但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明堂的影响很大吗？
6: 对于明堂，我的做法或许有错，但作为吴文平当时的值班律师，这种站在委托人角度的做法，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2: 那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原则吗？
6: 您是律师，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值班律师的立场。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时你已经是明堂的律师了，你也会这么做是吗？
6: 您觉得这样做不对吗？
3: 小冉，这件事儿啊，你做的的确不太妥当，他不是咱们明堂的律师。不过我也不会让他负这个责任。
4: 还有就是萧何一直想来咱们明堂工作，也在这次的面试人员当中，要是有可能的话，您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3: 哎呀，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明堂。
7: 你放心啊，我不会因为四季药厂的事对他打折扣，但是也不会因为你的求情降低对他的标准。
4: 知道了。
3: 去吧。

0: 我刚刚看到那个小哥哥了。
1: 你说萧何啊，他是来应聘的。
0: 他能力不错，早就该收编了。
1: 是啊，之前以为他热爱自由，不能适应明堂的束缚。
0: 他是你的菜啊。
1: 你瞎说什么？他是我师弟，比我小好多呢。
0: 哟，对姐弟恋还有歧视呢？
1: 我就是在告诉你，单纯的受人之托。
0: 你老公走了？
1: 嗯。
0: 还适应吗？单身生活？
1: 哎，平时都这么忙，即便他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
0: 跟你妈联系了吗？嗯。
1: 我妈妈退休以后都快成了职业投资人了，每天忙活的尽是这些。
2: 简总，还适应吗？这边环境啊，比不上静海。这片工地啊，也是刚刚开发，各方面设施还在建设。
3: 你这话说的有点小瞧人了啊！我倒想问问你，
4: 你一个小姑娘在工地上干活，你适应不适应？
2: 你也太小瞧现在女孩了吧？谁说工地上就是男人的天下了？
4: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2: 嗯。
4: 小冉，啊，我刚到工地。没事没事，谢谢啊。
5: 哟，哎，大毛，我这也脏了，帮我也擦擦呗。
2: 去，
5: 擦擦呗啊！大毛，我都埋成这样，我整两下来。
2: 我回家让你媳妇给你擦去。
5: 赶紧赶紧，
2: 废话，
5: 都工友吧，是不是？
3: 对呀，就是
5: 不知道，人家大毛喜欢白的，冲你长个黑底大的。
2: 笑笑，让你还笑。
1: 你的信息我看了。
4: 我是希望，你不要沉在里面，
6: 不要因为最近发生的事。就怀疑身边的家里人，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4: 有些事一旦误解了，是很难弥补的。
1: 嗯，我知道，你给我点时间，我会把它处理好的。
6: 嗯，我相信你。
1: 你昨天晚上又喝酒了吧？
6: 东北的这帮同事啊，太热情了，我也不能拒绝啊。不过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1: 女儿跟我说了，她说她很想你，也很关心你。
7: 你一个人在东北，要少熬夜，少喝酒，
1: 少应酬，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6: 好，好，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小冉，我现在刚到工地上，工人都要等着我。这样，我先挂了，晚上再跟你视频，好吗？
1: 好好挂吧。
3: 哎，好了，你接着往里走啊。
2: 哎，好嘞，
3: 好好。
2: 哎，简总，跟你说一下，刚才我们觉得这边呢应该把那个调高一点。
8: 来了。
0: 这是什么呀？
9: 奖励，你不是熬了一个通宵吗？给你调理调理身体，放吧。
0: 啊，我有约了啊，马上要出门呢。
9: 跟谁啊？
8: 当然不是跟你。
9: 我知道，我说正经的。
0: 公事儿不用什么事都跟你汇报吧？
9: 我没让你什么事都跟我汇报，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有小秘密。
0: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谁没那小秘密啊？
9: 我就没有啊。
0: 我要迟到了啊，走了。
9: 那我送你。

0: 我想问一下，宋大律师，这个裙子是不是开的略微有点高啊？宋大律师人不大，倒挺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啊。我怎么是大男子主义呢？我这是关心你。
1: 关心我？
0: 嗯。一般大男子主义都会这么说啊，想管我呀？不是啊，我妈妈说了，白露生不露，寒露脚，你这犯了养生大忌。
1: 宋大律师，你贵庚吗？
0: 26，
1: 看着像60吧。

0: 走了。
1: 那我就在这等你啊。
0: 你别搞得自己像专职司机似的，这样我压力很大的，我还没有进去我就惦记着出来呢。
1: 那不是挺好，要的就是效果。
0: 是吗？那我可不能让你得逞啊。
1: 那这样你出来给我发个消息行吗？
0: 再说吧，
2: 宝贝。
1: 你好。
2: 你助理啊？
0: 不是，男朋友。
2: 男朋友？你换口味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0: 未来可能要在一起吧。
2: 等会儿，真的假的？
0: 假的，真的。啊，
2: 不像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0: 那我应该喜欢什么类型啊？
2: 怎么着也得是大帅哥那样的吧？
0: 人家可是名堂大帅哥。
2: 我可没看出来。
0: 那你太不了解我了。

0: 钱女士您来了，里边请。
1: 好，你好。哟，老王，
2: 你好。

0: 好的。嗯，确实不错啊。
1: 2018年是这款红酒最好的年份。
2: 你们聊。
0: 好的。看来你很懂酒啊。
1: 我可以坐吗？
0: 请坐。珍妮，你好，我叫钱秋晴。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是学金融的，为什么不去上海呢？
3: 我觉得在哪个城市发展潜力都挺大的，而且这里正好有一份适合我的工作。
0: 那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咱们可以共享吗？
3: 我觉得今年的话还是应该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去配置一些低估值的板块，宁愿少赚不多亏。
0: 恕我直言啊，你看你这么年轻，这么聪明，给别人打工，是不是屈才了？
3: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啊。
0: 嗯。
3: 站在一个男人身后，每天收敛自己的光芒，围攻抢了身边人的风头，这种感觉很难受。您觉得呢？
4: 我妈自从退休以后，都快变成职业投资人了，他还买了联创集团的理财基金。
0: 对不起啊，我那边还有朋友，要不然我改天再跟你请教投资的事儿好吗？那我先过去了。

0: 代理律师不维护客户利益，且倒戈相向。
1: 金，
2: 看新闻了吗？
1: 嗯。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在咱们明堂。
2: 我不这么认为。三个月之内，明堂的两个大客户都出了事，而且都是二组的客户。我们应该给下面人一个交代吧？就算不给下面人一个交代，也应该妥善的处理一下。要不外界跟同行会怎么看我们？难道以后我们要一直背着代理违法公司的帽子吗？那以后谁还会来跟我们合作？
1: 对，你的考虑是对的。
2: 合肥来云续约的时候，我建议陈冉跟许杰就不要参加了，我来谈。
1: 唐主任，这样不妥吧？
2: 李主任，陈冉和许杰虽然阻拦了四季药厂药剂的检验报告，但是他们转手就给了管理部门，这种不顾客户利益的行为不是一个专业律师应该有的表现。况且我认为飞来烟以后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明堂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能保住飞来烟。
1: 唐主任，我认为我们对飞来烟的态度是一致的，即便是你出手我也不会有任何意见。可是现在飞来烟与我们律所的顾问合约已经到期两个月了，因为老陈的事儿一直没有再续约的迹象，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
3: 是要尽快摸清他们没有续约的顾虑
1: 是什么，你觉得呢？
4: 这个记者真会写啊，不好好报道事件反而拿职业道德上纲上线的。

0: 丁，林主任，唐主任。本以为飞来因今天会来续约的，没想到连人影都没有出现。要想挽回飞来因，我觉得首先要打消万董的顾虑。这个案子就由我来接手吧。
1: 这个月初他们打来了一个季度的顾问费，我们之间的业务往来还是在持续的，只是对于签约的问题，他们还没有明确做出表态。
0: 这个客户一直是我们二组来负责，我希望如果有什么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你们解决得了吗？既然你们留不住这个客户，大可以找类似的鞋厂合作，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2: 哎呀，你们都稍安勿躁，我先跟万董通个电话，再商讨对策。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有请武林高手。
2: 我们是上海飓风特地团。
3: 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
4: 我是2019年哈巴道特技冠军。
2: 我2018年浩克世界特技大赛冠军。
5: 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
6: 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当中的最高的境界是止戈为武，
7: 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核心的理念。
8: 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显虎门的逍遥扇。
7: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
8: 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6: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武术人，我们肩负着很多的使命和这个责任。
8: 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
9: 一二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下面我们有请武林高手。
2: 好，

0: 们请他们逐一的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创想飓风特技团，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小伙伴们。
2: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胡耀武，我2018年拿过全国极限武术冠军，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极限武术长棍。哇，
3: 好展示，
4: 直接表演哇。

0: 有哇！这个。
1: 大家好，我是李彦前，来自创文飓风，我是2019年哈妈档特技冠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特技表演。
2: 个个身怀绝技。哇哇！兄弟，这动作可真是挑战极限的。
3: 大家好，我是创文飓风谭龙，曾经拿过2018年 HOG 世界特技大赛冠军，现在给大家展示一段极限武术。
4: 哇，38！
5: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创想飓风肖立伟，我和王东东一起拿过全国特技团队冠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双人连击。哦，
2: 双人连击。对这个节目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和大家所知道的这种武术有什么区别？
3: 它的区别在于它的难度会比较多，对，变化会比较大。然后呢，跟传统武术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比如说跟传统武术的腿法还有空翻的变形。啊，
4: 空翻好像用了很多是吧？
7: 对对，刚才的表演非常的好看，但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升级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2: 那么我们下面要展示的是什么？
8: 大家好，我现在要展示的是后手翻转圈圈。这个动作的

0: 和他的控制力要同时发挥，稍微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导致手不受伤或者是腰变形。
1: 后手翻我们就来看好不好，来
2: 好，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踢跃转体灌踢跃转体，它的不同点在于刚才都是双脚，正常的空翻都是双脚落地，我的是单脚然后去做连续的。因为它的危险性在于单脚落地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的膝盖和脚踝容易受伤，容易变形。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1: 好，
3: 加油，
1: 来。
4: 哦，
3: 哇，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翻，它还得转360度，
1: 感觉很轻灵是吧？
2: 问你是不是该服了，
5: 还没，
3: 他又心动了，想再看一下是吗？
5: 我看得太爽了，我能不能再看一会儿？
2: 我们还有
1: 还有很多哈，来我们再展示一个。
2: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绝活转体无限连。
6: 怎么讲？
2: 正常的空翻呢，它的轨迹都是一条直线往前走的，然后我创造了一种它可以在一边空中在做转体，一边可以围着圈绕圆走。
6: 这好难哎，
2: 这个动作它一旦偏移方向就很容易摔倒摔伤，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注意安全。我的天哪，
6: 好轻松啊，感觉
1: 对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我们练的不仅仅是筋骨皮，更多的还有很多武术的精神在里面，为人的做人的道理也一并的都学习到了。好，再次感谢他们，谢谢。

0: 这个速度啊，
1: 好

0: 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阳，从小6岁就开始习武。
1: 据我了解，你有多重身份呢？
0: 我本人是这个全国的武术冠军，以及我是国家级的一个搏击裁判，也是散打的一个国家一级裁判，也经常会做一些段位的考级的考官。
2: 在全运会宣传片里头的武林双刀的那个片段的表演者，就是我们这个。
0: 全运会的这个散打的这个裁判，我也是有参与。
3: 全运会是什么概念？
0: 全运会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次运动会，
1: 国内的最高的水平最高的，
0: 对，然后4年1届。然后我们的武术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全运会，然后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和平比赛，还有一些全国的和世界的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包括我们申奥成功的青奥会的一个比赛，所以现在还是武术的这个项目还是很遍布全球的。哇！现在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美洲以及我们的欧洲、澳洲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武术比赛。
3: 对，就包括在埃及也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埃及，他打武术嘛，然后他来过中国，就是因为这个。
2: 他其实除了双刀这个套路之外，还会很多。
0: 今天我再秀一段那个长穗剑吧，穗随身走，气贯长虹。
1: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0: 好精彩。
1: 怎么样各位，长穗剑下面这个穗儿比较长，
2: 对，
1: 有多长？
0: 大概就是15厘米左右。
3: 所以说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在于驾驭这个穗儿啊？
0: 对，它的这个穗儿比较考验我们的功力，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法和我们的核心让穗先走，穗走了之后我们剑才能随着走，所以一定是穗先行。
4: 就是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在网上我看到了有好多的帖子，还有好多人说就是中国的武术它主要是就是来做一些秀，而且不会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打人的这个说法。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武术里面包括这个散打和套路。嗯，我们的散打就是以这个攻击为主的。嗯，我们的套路就是有计划性的，就是编排好的动作，它的作用就是增强体质，对外交流。但是在我们武术当中呢，最高的境界并不是说把你打倒，而是点到为止。就是我们武术的武，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分开是一个止和格，就是止格为武，就是我点到为止，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以和为贵的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风范。
1: 所以说武术的文化博大精深，通过武术这种套路练的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更多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这种核心的理念。
0: 我们武术当中，我们左手是掌，右手是拳，右手代表五湖，左手代表四海，这个大拇指扣住就代表我们比较的谦虚不自大，尊敬老师。所以在这个武术的礼仪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其实真的希望我们的武术也好，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像蒲公英一样，能够遍地开花，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嗯，也谢谢李阳，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会爱上武术。

0: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延龙，延续龙的传人。我12岁就拿下了全中国的全能武术冠军。在2018年，我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巴林王国，把上一届的55个国家的世界冠军用了8秒钟 KO 了。
1: KO 了，
2: 8秒钟 KO。
1: 这个表演用了很多的道具，对吧？
3: 这是武器，应该是
0: 那个宝剑用的是真正的龙泉宝剑，削铁如泥的。刚才那个是5斤重的那个剑。
4: 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轻呢？
0: 那是因为我力量太大了。对，
2: 你看你射傻了。
4: 你刚才是不是把木棍给弄断了？
0: 刚才那个木棍

0: 是叫藤条，叫藤子棍
1: 啊，藤子棍，
0: 它可以窝到365度的，啊，断不了，很坚固。
2: 结果的意思是想看到这棍子被劈
3: 咔劈咔了，
2: 砍断
1: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不看可惜呀。
0: 啊，刚才那个只是冰山一角，我现在展示的还是冰山一角，中国功夫的冰山一角而已。哇，
1: 真的是刚才看到了你的力量，厉害，你的硬度是真的有。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功夫里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准。
0: 准头，我可以把瓶盖啊，一脚把瓶盖给踢开，但是不能碰着瓶子。
2: 我们以前会看到矿泉水瓶的瓶盖，一脚扫完了之后，瓶盖就开了。
1: 短视频平台很多这个视频，是不是？
2: 有备而来。
3: 是，我们很自信，我们的嘉宾没问题。
2: 来，哇，这个瓶盖还真是太小了，咱们看一下，真的太小了。所以说，下面我们发起的挑战是
0: 旋转一下，把这个瓶盖给踢掉，还不能动着他的手啊。啊，可以做到吗？
4: 我不信，好小啊！
2: 它就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很小。它跟矿泉水瓶的瓶盖应该是有矿泉水瓶的1/4或1/5。
0: 对对对对，就是。
2: 好，下面炎龙要发起的挑战是，要用脚把风油精的瓶盖扫开，能否挑战成功呢？来，我们共同来见证。准备，5 4 3 2 1。哇塞
1: 好厉害，
3: 真的好厉害。我其实有点害怕，然后觉得我不能害怕，没有自信。哇，谢谢啊，真好厉害。
2: 也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所在。再次把掌声送给炎龙，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严喜，从小6岁开始习武。
1: 欢迎严喜，欢迎欢迎。刚才看完这个节目感觉怎么样？对吧，
2: 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们讲一下，他拿的这手里的扇子不是一般的扇子，那是冷兵器啊。
0: 主要是因为我是来自四川峨眉派显虎门，这是我们一个从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一门兵器。然后我这个是用作表演用的，叫做显虎门的逍遥扇。哦，飞出去比较简单，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就可能练几年吧。哇！
3: 所以我真的其实要是可以，能不能让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叫他回来？
1: 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来尝试感受，
1: 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女孩子喜欢扇子嘛，你们可以去试试。
1: 好，来有请。严老师，下面帮他们体验什么呢？
0: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1: 好，
0: 我们来表演这个飞的扇子，然后回来。特点呢是我们要斜上方的45度的角，对，然后用你的腰的力量和手腕的力量飞出去之后呢，初学者心里面默念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好吧。
3: 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好，一二三，回来。
4: 做一件纯音，
1: 45度。我
3: 终于回来了，
0: 他算是最接近的了。
1: 对，
4: 那错误在哪儿？是那个方向不对，对吧？要往上一点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练习，因为很容易受伤。大家在练的时候呢，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喜欢练，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可以练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5: 老师出一些挑战，
1: 你要出难题啊？
5: 对，难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考验一下，就老师的瞄准度。
3: 灭蜡烛可以吗？
0: 试一下吧。
1: 飞扇灭蜡烛，我们现在看到蜡烛是目前距离有将近2米高的高度，严师傅能否挑战成功呢？来。
4: 可以的。
1: 好的，开始。哇哇哇哇，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他这扇子是在回来的路上把蜡烛给灭掉的。
0: 我去灭它的难点呢，这个是会怕打到它，接触到它，所以说我要让扇子尽量先绕开它，绕开它在回的过程中去击打它。
1: 这是很难的，
5: 还没有过瘾，
3: 还想看。
5: 对，我们觉得就是升级一下这个挑战吧。
6: 移动气球怎么样？啊，
2: 刚才都是站在那儿的。
5: 对，
6: 是啊，
2: 还要那个变成动的。
5: 对，
0: 没问题啊，练武术就是不断的挑战嘛。
1: 但是这也得有助手的。
0: 那就挑事儿的当助手吧。
1: 哎，这好。
0: 可以。
1: 来，下面飞扇击破移动中的气球，能否挑战成功？来，准备，3、2、1，开始。哇！挑战成功。
5: 好棒。
1: 要想让这个扇子做到每一次都能击中目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看不到的，才有了今天的这种精彩的呈现。
0: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一样的飞啊试啊，其实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坚持，坚持下去，它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是我练武术的感受，我也希望通过我把这样的思想传递给喜欢中国功夫的朋友们。
1: 再次感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0: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1: 我可以说，江湖侠义，仗剑坐天涯。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0: 那您有没有想到您会成为武当三峰派的传人？因为洋面孔成为传人，这应该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但是您也做到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就是你说就是第一次有外国人在。我觉得这个不分人吧，人就是人，来这里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谁能来谁能坚持，这是未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分享，都可以互相鼓励，因为这个传统文化不是就是帮助家人，这是可以帮助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出来去分享。
0: 相信老师当把这样一个头衔放到您身上，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的时候，不仅是想让您练好，同时也寄予一些厚望，希望您能够把它传播开来。
1: 对，因为现在是应该最重要就是传钱，传钱必须要有学习，长期去学习，系统来学习，那样的话更好去传到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要保护得好。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刚才你也讲，我们要将它传播好，这些好的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也是希望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朋友，共同去感受到它的美好的。也非常感谢杰克为此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
2: 我们是程家班龙运礼仪团，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面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舞蹈的编排手法、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不断的改良，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

0: 我们中国国家跆拳道示范团的这些成员，从2006年到2019年，有20位成员32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国际公开赛的冠军。来，请我们的3位冠军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袁兴，我曾经获得2014年的墨西哥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2016年秘鲁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叫胡明达，我是跟队长一样，也是2014年墨西哥冠军，还有2016年的秘鲁世界冠军。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刘雨清，我也是获得过2014年、2017年、2019年的世界冠军。
0: 我再听你演讲。刚才呢，我们认识到的是3位冠军选手哈、啊。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想加大一些难度，我们在现场呢提出一些挑战，看3位冠军，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想挑战一下。
4: 对，
1: 我们有蒙着眼睛然后去击破木板。
0: 蒙着眼睛，
5: 看不见。

0: 大家好，我叫藏哈尔。
1: 就听了铃声就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2: 那你怎么知道高度呢？因为铃声可以告诉你方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高度你怎么知道在哪里？
0: 就前面在上面铃了。
2: 对，但是还是比那个还要高。哇，太棒了，
1: 铃声告诉方向和高度，其实在引导着你往前走。
0: 对，
1: 我觉得如果对常人来说，睁着眼睛去踢都有难度，
3: 而且你要飞，然后下来的时候也要稳，这个很难。我觉得
1: 大家想不想看更难的在现场啊？
4: 当然有更难的。
5: 有，就是我们会把苹果抛在空中，然后做一个把苹果踢破的一个动作。
1: 好，环球综艺秀现场我们加大难度。
2: 好，
1: 来。
4: 好。

0: 真的很佩服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很棒，而且不单单是坚持和团队，就是说你们不是单单顾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是在帮助别人飞得更高，做得更好啊，这是
1: 太棒了。是的，
2: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也是一种跆拳道的精神。最后我们想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暂时告别我们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一起再呐喊一声好不好？
3: 好的，
2: 来哪个动作？
3: 格斗式，这
4: 个来准备，一二三，
5: 谢谢谢谢他们，谢谢
3: 谢谢
1: 谢谢。哦，
6: 这是什么拳？应该是什么拳？醉拳。

check this. Oh my god.

0: 团的各位，欢迎大家。
1: 哇，吴鹏老师，您上场不怕吗？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中国武术冠军团。哇！
2: 大家好，我是刘艳英，我是1997年的全国太极拳冠军。
4: 哦，太极拳，
0: 太极拳，
4: 太极拳。
5: 大家好，我是赵鑫，这是我的搭档。
6: 大家好，我叫戴磊龙，我们获得的是2019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女子队列冠军。哇！
7: 大家好，我叫高小兵，我是2017、2018、2019三年连续获得全国武术套路冠军的获得者。
8: 大家好，我叫王宁，我在2019年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得的是男子棍术冠军。
0: 大家好，我叫吴鹏，我是冠军旁边的主持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啊，真的感觉这个气场不一样，不由自主的要挺起胸来，
9: 对，
0: 就是感觉有一股劲儿劲头在里边一样。
1: 是啊，
0: 感觉不一样吧？
10: 非常不一样。这是我相信，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除了埃及人之外，全世界所有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是从武术开始。然后呢，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可能看过就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在我在我这里就是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1: 你说的非常对，很多的外国朋友啊都是通过中国的功夫武术来了解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说武术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之一，有着鲜明的文化符号。
7: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用两个字呢特别能够体现，一个就是勤，
0: 勤，
1: 一个是散。勤呢，武术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找到武术的真谛。你像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冠军都是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才有的他今天的卓越的成就。那么勤劳本身也是我们

0: 中国人民的
1: 传统美德。
0: 传统美德，对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善。嗯，这个善，我觉得是一种大善大爱，是一种侠的这种具体体现。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他的血液当中都有想当侠客的梦想。
2: 对。
0: 那么这个侠是什么？是正义、正气、正能量。所以说呢，我认为武术它代表了我们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哇哦！
2: 谢谢，说得好。
1: 下面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要从小开始练起来，要有基本功，要有力量，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一种呈现，
3: 非常精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2: 好的，
3: 好的，我们有请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东方文化不仅有含蓄内敛，还有力道和劲道。哦，那么下面这个节目呢，就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来，我们有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成家班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国武术跟水袖这个的结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很震撼。我从来没想到这两个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还可以这么震撼。它其实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出来。
1: 到底有多长？我们请我们的
0: 谁出来展示一下吧。它是一条袖子在3.5米加上臂长，两条的话，哇，两边找个人扯一下吧，应该在8米左右。哇。对，这个我们是经过有改良的。
1: 其实刚才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边是电影《十面埋伏》里边的一个场景，水袖击鼓。
0: 我们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毕竟是电影的剪接手法，现场起来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3: 好的，
0: 但是做得不好大家不要见怪。
1: 他们成员。我真的已经听到鼓的轰的一声的这种声音，
3: 对啊，
1: 这是很这要求很高的，也很难。能像水袖这么远抛过去，毕竟它是布。
0: 这个袖子看上去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是这样一个抛洒，但是它是用我们很多年的武术功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里边融入了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一些舞蹈的编排手法，包括一些戏剧的表演形式等等。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不断的改良。这个节目最初的创意是在2010年开始的，所以才有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呈现。
1: 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文化中的灿烂瑰宝，一朝一世都蕴含着5000年来人类智慧的深厚积淀。而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不仅能够看到各国最精彩的文艺节目，更能够感受到他们相互交融、相互融合而给我们带来的全新的震撼。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3: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4: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暇，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0: 对，
4: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0: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4: 没错没错。
0: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4: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0: 哎，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4: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0: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3: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0: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3: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0: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4: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拉崩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0: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6: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0: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呢？
2: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0: 对，
2: 左手指乐，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0: 对，
2: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0: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位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画栋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0: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1: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0: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1: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0: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3: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暇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0: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暇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三、四、五、一、三、四、五、六、四。听出来了吗？
0: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4: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0: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无瑕老师。
4: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1: 是的，
0: 一起来看一看。
5: 单吐、双吐、三吐、气震音、颤音、波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亚柔音、别音、语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
2: 这，
1: 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
3: 嗯，
1: 这是一本目录。
4: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5: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4: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5: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4: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6: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

0: 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叶利佳，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连瓣纹长裙。这样的连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1: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1: 对，
0: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1: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0: 对的。
1: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0: 历代应该都有了。
1: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
0: 相结合。
1: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是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说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

0: 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1: 啊，这次实录了，大家打起精神。好，开机。
0: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2: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的工作
3: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2: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3: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2: 对
3: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2: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3: 对，
2: 哎，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3: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2: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4: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它，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
1: 嗯，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嗯，
3: 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德勤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德勤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自得其人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代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3: 哎，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4: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唐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葵。
1: 主持人好。
0: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1: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山，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0: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1: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的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嗯，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
0: 有请。
1: 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糖。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放松的状态下去搞创作，和你在紧张状态下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虫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

0: 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1: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0: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足文房陈设系列。知足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1: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0: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1: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0: 短短两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1: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1克。
0: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1: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0: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1: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0: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1: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这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匠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

0: 那种感觉。
1: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2: 用的最多的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1: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2: 文房局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2: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1: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2: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2: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2: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2: 很难，我坚持了10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1: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2: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1: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2: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

0: 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烂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1: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宴》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1: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2: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1: 大约三十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
0: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他为何颗粒无收？
1: 六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建设农场十多年，他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耕沙海，沙洲叠翠。

0: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哦，好新鲜！哇，这直接，好，甜的，很好，真的好。好新鲜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2: 大概70天吧。
1: 70天啊！
2: 芹菜的周期就70天，
1: 20平米，多少公斤？
2: 100公斤左右吧。
1: 100公斤啊！
0: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1: 大概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所以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称喜是吧，无菜不称喜，就是大家都希望吃菜。 This is big, not big, only small,
3: small.
1: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3: Okay.
1: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我老奔 ，Yeah，Yeah，Yeah。
0: 孙建省让工人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1: 我们8点钟开门，开门的时候，我们越早越好，从农场到餐桌是吧？他们买去，最好把那浓缩越短越好。
0: 如今，孙建省的农场占地130亩，每年出产的蔬菜90万公斤。这些蔬菜除了供给孙建省自己的超市售卖外，还供应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的各个中资企业。其实，在2011年，孙建省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1: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0: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省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1: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一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接近10000块钱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的蔬菜。
0: 孙建省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那时，孙建省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1: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去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烫，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烫，非常非常的那个烫。最后我就在那个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看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商，我说你开始给我量尺寸，我们就做了。
0: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生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让这里变成种植蔬菜的沃土。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1: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的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20公分，铺了20公分厚，整个地铺了20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20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0: 改良土壤需要慢功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培养，一点一点把原本由沙子和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土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0: 当时孙建生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十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1: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溉，灌溉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0: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不过孙建生认为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1: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要地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才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0: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生面临的最大难题。
1: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0: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生获得了6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0: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40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不打四十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记得很清楚。
1: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生找来3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欣喜的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0: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谁抽上来的话，我跟你说，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喝来就是没有一点点咸的。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1: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2: 现在在撞啊、哦，
3: 在撞
2: ，水在都在走，棒在打。
3: 对，哦，一般正常的话，一个小时大概6吨。
2: 哦，一个小时6吨水。
3: 6吨水
2: ，都是地下水打出来，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有没有污染？有没有那个咸的？哦，
3: 180米。
2: 哦，
1: 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的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10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0: 那种焦虑哦，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有些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芽提供舒适的环境。
0: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难受啥，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3米隔距，3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有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1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着这一圈码进去，光树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
2: 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全部都是一个桩、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埋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到这里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说这个农场很艰苦。
1: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生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0: 一小块地嘛，大概，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三四个

0: 方左右，就割个五六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每双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35天，一插菜35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点，妈妈就说一年以后妈妈就好起来了。哎，有菜了，但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哎，能看到绿衣出来，能出来，我们就好了。
1: 虽然初期种植的蔬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让孙建胜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加大农场的投入，使基地生产的蔬菜达到量产，满足自己超市的供应。
0: 我那时候做农场说，我赚多少钱啊？有商业价值？没有这么想。有商业价值的话，那我就买房子了，是吧？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么想，完全是只有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包括我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有五六十个人了，五六十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说这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1: 2015年，孙建胜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0: 一垄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5天绿菜要八槽，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菜越健康。
1: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0: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2: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0: 对，
2: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
0: 了，对，刚好开门。
1: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哦，可以拿到4000-4500块钱，而且在巴基斯坦一年的话，一个月，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1: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0: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是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有土豆、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但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接近撑起来要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是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1: 迪拜的气候使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

0: 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几十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先生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1: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先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梦想中做一个，为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最老一个城区啊，最老一个城区，在还而且在二楼，还不是在一楼，二楼租来一个店面。
2: 每天会从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十一点钟，
0: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二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生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1: 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然后七点钟三个小时把菜往回来，七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二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求需大于供嘛，那时候需大于供，就是我们货一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都拿完。
0: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成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1: 说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是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0: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生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1: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那种饮食文化。
0: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1: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的拉过来，这个加上这个成本，光费用就要20块钱一公斤，你拿什么东西去卖？所以说成本高，再加上它不新鲜，空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部黄掉。
0: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1: 我出生于农村的，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山兜嘛。地少嘛，我们把上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肯定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0: 十多年来，孙建生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

0: 显得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四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1: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5块一公斤。哦，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蚁。不要留一张黄蚁。对，因为虫眼没关系，虫眼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联酋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孙建省也搭上了顺风车，将事业发展到了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利亚德。除了超市，他还在沙特建设了一个蔬菜农场，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4: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也站在中国人一带一路，我们也是一心做好那个后勤保障。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斯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多个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

0: مسیر موقت داریم صحبت میکنیم، تقریبا به نتیجه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做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2: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3: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已允许超过30艘船只通过，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政府8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朗方面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齐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

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

0: 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terms of defending our assets. So before the war, we had about 2,200 intercept missiles, PAC-3 and PAC-6 missil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Patriot system. So basically about half of the inventory has now been depleted. And that, of course, is a really, really big deal. Now there's another system called the THAAD system. This stands for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and this is an even more accurate system. And we had about 452 of those before the war started. 80%. Now this is a really big deal.
1: 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政府不敢直面弹药库存告急的问题。
3: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0: 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造价高昂，大批量导弹提高作战成本。高额军费压力会不会倒逼美国转向和谈解决争端？当前多线兵力分身乏术的现状会迫使美国调整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吗？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4: 弹药库存问题不会立竿见影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决策。我们已经看到，涉及到库存不足问题，美国总统在极力掩饰，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美国都要避免自己处于弱势。而另外最关键的是，后续是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放弃军事选项？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弹药库存问题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美国看到的是军事行动难达预期。即使升级军事行动，开启长时间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也无法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当前弹药库存的问题其实是美军在暴露自己的软肋，同样也再次激起美国国内政治漩涡。而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前景是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达到目标，但是最终可能会被迫接受临时性的安排。近时期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参议会主席、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接连表态，他们更多希望美国总统认清现实，也避免自己被甩锅。而另外涉及到库存问题，确实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媒体指出，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发生冲突，那么参联会主席也在高层密切进行沟通。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美国决策圈的这种内讧，以及共和党的分裂，民主党人随即会发起攻势，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会进一步的撕裂。而此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会延续此前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包括美国对外少投入，同时要进行聚焦。对于西半球，后续会看到美国政府会更多的认为这是自身更重要的关切，从中东方向试图抽身仍然是既定的政策。而另外呢，要求盟友和伙伴更多的分担美国的成本，将成为美国政策思路当中更加突出的因素。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

0: 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旨在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已购票游客可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此次山火自3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70公顷。目前火灾原因尚未公布，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无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由于野火快速蔓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超过2万名民众0点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部分民众一度受困，当地政府出动直升机等进行营救。野火导致部分地区断电，未经处理的水进入当地自来水供水系统，给公共卫生造成威胁。因受大风助推，此次野火快速蔓延，目前野火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官员说，灭火存在巨大挑战。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表示，联邦政府随时准备向该省提供全面救援和所需支持。好，再来关注到，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7点30分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白海豚登陆后呈现强降雨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点。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和风暴潮红色警报。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现在前方的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正在浙江台州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0: 浙江舟山朱家尖岛是舟山群岛核心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里的情况如何？台风白海豚对当地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蒲佳怡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屋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的拍打在岸边的海棠。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一个报道的连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 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的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打到10多米高。那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引入到这个房屋当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宿呢，它其实也是提早把这个所在的这个游泳池把这个水给提前放掉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舟山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人员有6万人，全市203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开放，4000多艘的渔船呢在港避风，72条的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直播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未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强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国家基本气象站，今天下午3点左右，这里测得的阵风已经达到了16级。
3: 我所在的玉环，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
0: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步逼近，浙江温州全面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当地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对靠海、容易满水等点位进行防触电特巡，检查海岸沿街电表箱，测试漏电保护装备，消除居民商贸区电线裸露隐患，保障用户用电安全。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8号在福建平潭启动，参赛选手将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参与一系列交流体验活动，在多元场景中真切感知中国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现代发展的蓬勃生机。
4: 昨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在福建平潭拉开帷幕，共吸引来自全球137个国家的157名选手参赛。当天，本届赛事举行了首场过桥积分赛、博古通今比试，内容涵盖中国文化、地理、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选手们在答题比拼中夯实中文功底，也在执笔之间深入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增进对中国的全方位认知。自2002年至今，汉语桥赛事足迹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余万名海外青少年踊跃参与，被誉为全球中文领域的奥林匹克。
5: 今年是汉语桥和福建携手的第3年，除了中文比赛外，我们还安排了会议体验、科技参访和青年交流等活动。我们希望这些选手带走的不只是奖牌，更是亲手触摸过的真实故事和一段讲给世界听的中国记忆。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
4: 8月5号至9号，每当夜幕降临，湖北武汉青山区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露天影院便化身城市公共观影空间，多部国产电影走出影厅，免费向市民放映，依托专业户外放映设备，带来院线级的视听体验。不少市民携家人前来享受家门口的光影之夜， 以电影家为主题，近百家特色摊位汇聚，看电影、赏非遗、品美食、购文创的多元消费新场景，带动作用显著。
6: 电影文化嘉年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意，是一个破圈，使得电影呢能够通过另外的一种传播形式走进千家万户。

0: 活动开展期间，武汉青山区累计吸引客流超100万人次，活动举办商圈客流同比增长41%，餐饮住宿消费额上涨25.4%。
1: 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电影文化 IP 的巨大经济潜力，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打造电影文化消费平台，串联江滩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持续用光影 IP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让老工业基地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为深入推进文化润江落地见效，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暨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8月8号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
3: 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文旅深度合作的代表性项目。节目聚焦喀拉昆仑公路、伊昭公路等4条新疆精品线路，行走天山南北，纵览大美风光。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最大的特点，其实我们突出的一个是在路上的感觉。我们本次节目是主推了4条路线，每条路线都风景都各不相同。我们最大的目标，其实希望助力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然后也希望能做出一个总台全新的一个 IP。
3: 此次活动还集中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等多项文旅合作项目协议，以内容赋能 IP 打造、传播推介，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盛典通过人机互动等多元跨界节目，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成果。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当地时间9号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公司客机在滑行过程中险些与一架正在被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发生碰撞。据媒体报道，两架飞机一度仅相距数米。捷星客机飞行员发现险情后紧急制动，机上一名乘务员摔倒并受轻伤，机上乘客无人受伤。涉事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当时没有搭载乘客，目前暂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0: 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立白感恩欢购节，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再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好，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

0: 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好，更多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据美媒八号报道，伊朗英语电视新闻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等。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据悉，美军目前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应该继续发展壮大。有分析认为，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地区国家的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八号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是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另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美国面临弹药紧张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稍后我们将深度解析。好，再来搜索其他热点。
1: 上周，神舟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行行为规划方法。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经达到了13级。那么现场的情况到底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浙江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你好，于晨，把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王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坎门街道。那么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呢，白海豚就在坎门街道附近的海域登陆了。当时中心最大的风力是达到了14级。在登陆的前后呢，我们也在现场附近做直播，当时我有一些感受。当时在登陆的时候，其实天暗得特别快，然后风力也是逐渐增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最大的感受还有就是我身后当时的这个浪花，浪头特别的高，最高处呢差不多是达到了20米左右。当时浪起来之后呢，在我旁边的这一些堤岸啊，有很多的这个海浪呢是完全是涌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路面上，涌得特别的快。

0: 风力也是越来越强，带来的降雨也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身后啊，就是当地的一条主干道，叫做流岛大道和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积水，就是台风登陆之后降下来的雨水。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其实在玉环当地的一些低洼地区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啊，有这个公安交警等等的这些相关部门人在这儿进行一个实时的值守，来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那么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最深的这个积水的地方差不多是到了50公分左右哈。那么像一些越野车呢，它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通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辆打着双跳的这个轿车，它其实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是处于一个抛锚的状态了。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些司机朋友，经过这样的涉水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过不了，我们宁可在旁边停一停，等到积水降下去之后再有序的通过了，同时行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除了这些积水的情况呢，其实台风还带来了当地部分地方的电啊也是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要等到风雨渐弱之后再开始进一步的抢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整个这个台风期间的玉环市啊，已经是有4.6万余名的群众是安全的转移了，在100多个安置点有序的在那儿进行一个休息。那么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呢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来确保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当地的物资也是非常的充足的。好的，王周。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晨从浙江玉环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你在提醒群众注意安全的同时呢，也要直播时注意安全。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邮政厂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8号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呢，美伊冲突进入到了终局阶段，那么美国呢会综合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确保最终能够取得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万斯的这样一个表态，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呢，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伊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博弈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冲突尚未结束，美方会综合外交、经济、军事等多重工具，首要目标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
3: 好的，谢谢李建南的报道。 但我们看到本周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仍然在继续，那么海峡能否顺利的开放？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啊，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其战略重要性。那么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小辉作何解读？
4: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伊朗方面此前表态，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呢正在和阿曼进行沟通，称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即将达成。其实这个备忘录呢被理解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那么后续呢海峡就会开放。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开放其实并不顺利，反而呢是经历了波折。现在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抬高要价，所以此时一个总体的判断确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后续关于海峡通行问题，伊朗和美国能够达成框架性的临时性的这种安排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首先呢，对于双方来说，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一个最关键的前提是所谓的难得糊涂。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时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双方之间都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或者说呢就争议最大的问题都留有各自解读的空间。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海峡通行问题，是不是可以所谓如法炮制，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但是即使达成了这样的框架，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也就是说当进入到具体问题，或者是说呢谅解备忘录最终落实的时候，这种临时性安排当中它的模糊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规避的，可能会造成呢双方再次吵翻，再次发生冲突。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表态，其实从表态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美国某种程度认识到这一次梅姨冲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所造成的影响，那么造成海峡的状态已经无法恢复到战前。那么此时呢贝森特称，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呢当然要加强控制，但是海峡它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这首先呢是强调的是在近一时期美国认为海湾国家在试图寻找替代方案，那么一旦有替代方案就可以减轻海峡航运所造成的影响。即使现在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呢随着周一的来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安抚市场平抑油价这才是首要任务，所以此时释放出信息某种程度是一种信息战、舆论战。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贝森特的表态当中也是试图与伊朗进行沟通，是一种隔空喊话，是提醒伊朗的是，如果伊朗认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美国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伊朗可以进一步的掌握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削弱自己手中的筹码，一旦有了替代方案，海峡的重要性就会下降，那么美国呢就可以所谓寻机逆风翻盘。但是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有短期的这样的一种急功近利，同样呢也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在对伊朗博弈当中既有美方的这种关切，同样呢也有美方的忧虑。
1: 的确呢一段时间以来啊，美伊双方呢无论是谈判还是互协啊，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而近期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七号呢双方已经确认了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不过呢伊朗方面呢八号又表示说呢，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这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5: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六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的谈判，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

0: 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而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有油轮遭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不确定性，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伊拉克为了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将目光转向陆路，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信息哈，据伊朗通讯社表示呢，就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视频当中有一个表现。另外呢，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伊朗当前的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孟彤补充的这个信息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目前啊，美伊双方呢正就伊朗最高领袖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决策流程等等，在进行激烈的舆论博弈。另外呢，同样是在8号呢，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呢向美国开出了多项条件，说美国呢如果接受这些条件的话，海峡就能开放。而我们知道呢，美国呢现在也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航行机制。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美伊双方能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和机制吗？
3: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可能还是很难达成一个全面的让步的，因为根据伊朗方面最新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他的国安会秘书佐尔加德尔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们看他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永久的停战，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包括他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包括要从伊朗周边的地区撤军，这些所有的条件让我们又想起了就是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也就是说伊朗要求美国要完全的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美国通过重启对伊朗战事已经抛弃了这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是要求美国回到这个备忘录，同时在伊朗与阿曼的谈判的这个双边谈判的轨道上，伊朗是要求控制现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2个航道，所以伊朗现在是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提高要价，既要求6月17号备忘录的复活，也就是美国要按照那个备忘录的要求来给予伊朗相应的红利，同时他还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排上掌握这个具体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即便美国要接受恐怕也只能捏着鼻子非常不甘心的来接受。这方面我觉得需要看到，就是说美国近期也有一些服软的姿态，就是说一旦他意识到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可能伊朗确实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地缘上的优势，而美国在这方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比如说它在政治上现在特朗普政府面临这个中期的选举，那么另外在军事上现在很多的媒体都曝光了美军可能缺乏足够的这种和伊朗长期作战的一些关键弹药，这个都制约了美国现在与伊朗博弈的这个筹码，这样的话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我觉得伊朗可能是相对强势的，而美国呢是相对的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2: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海峡的博弈还在未见分晓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又传出了要在冲突当中脱身的声音，那么此时美国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面对伊朗强硬表态，美国方面却传出寻求退出战事的声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

0: 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退出路径。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报道还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此外，沙特媒体六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但对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两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此外，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只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
1: 那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与伊朗关于谈判的进程是各执一词哈，双方也有各自的说辞，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那么我们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意大利新闻报称，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力，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
2: 好，我们就顺着意大利媒体的这个观点啊，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国在战略层面出现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另外呢，美国政府内部呢，现在传出了要从冲突当中脱身的这样一个声音，您觉得美国现在能够全身而退吗？美国手里边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3: 我们看到呢，意大利媒体关注的角度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似乎呢对于政策是别无选择，是难以选出一个所谓的最优答案。但是呢，我的观察角度是，现在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挫败，这个时候呢，这种军事方面的挫败已经演化成美国国内的政治漩涡。在近一时期呢，我们会看到，在对伊军事行动是否升级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仍然在反复权衡，但是呢，弹药库存不足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即使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进行否认，刻意的进行掩饰，但反映出的呢是美国当前在对伊博弈当中不愿意因为自身的问题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是要刻意掩饰自己的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美国高层有一系列的动态。首先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认清现状，现在呢，美国的执政团队正在试图对特朗普进行劝说，包括近期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参议会主席与其他高官进行密切的沟通，就是希望呢能够让美国总统最终做出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没有人想当出气筒，即使呢美国防长否认与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很明显就弹药库存问题、美军作战等问题，现在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总统的诉求与现实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同样呢，没有人想当背锅侠。关于谈判问题，此前呢特朗普称让这个副总统万斯来进行负责，如果谈得成那功劳归他，如果谈不成的话都怪万斯。现在呢涉及到后续决策的问题，同样副总统万斯也面临着艰难的境地，一方面无从选择，而另外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的是今年的中期选举以及未来总统选举自身的处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漩涡当中，我们已然看到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了内讧，那么民主党人是不是会所谓乘胜追击，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发动新一轮的政治攻势，这恐怕呢是一种预期，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那么此时呢，说到脱身出路的问题，显然美国政府已经无法掩饰也无法挽救现在已经出现的战略方面的挫败，所以后续如何脱身的问题现在已然成为了为了止损如何来进行选择的问题。首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开战的时候本身就没有一个完备的退出战略，那么现在呢已经事到如今是积重难返，那么另外后续如果拖下去的话，自己的处境可能越来越 略不利。而美国同样看到的是，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决策过程当中是发挥了更多的影响力，那么后续在对美斗争当中会提出更多的条件。而美国现在呢，如果想止损，可能面对的是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以及呢后续在核问题上伊朗可能会下决心是否要迈过核门槛。
2: 好的，另外呢，美军方面呢又有一个新的动向啊，值得关注。以色列媒体呢8号报道说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对以色列进行了一个短期的访问，而且呢还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了多战线局势。杜老师，您觉得美以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个所谓的多战线指的是哪些地方？
4: 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最近公开警告，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战争目标，所以要求尽早寻求退路。所以对以色列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像之前是训斥拒绝，现在如果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亲自到以色列访问，说明呢这个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总的感觉美国大概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要与以色列联合。现在如果仅靠美国的空海打击行动，针对伊朗的目标、特朗普的目标无法实现，无论是体面结束、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削弱对海峡的控制能力，目前呢均无法实现。如果下一步把以色列的作战能力纳入集中，形成美以像前40天一样联合作战，或许伊朗能够感受到美国以色列联合作战的巨大压力，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大的砝码。第二呢，要求以色列间接介入。如果按照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周边亲伊朗势力的打击行动，它有多项选择，比如打胡塞、打伊拉克，包括打击叙利亚，这样呢可以让伊朗的外部援助明显下降，所以不排除要通过第三场、第四场或者是周边战争行动，让伊朗感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压力正在迅速到达。另外有可能是在中东挑起新的战争。那现在这个美国沙特联合对伊拉克发动了攻击，如果下一步有更多的曾经遭受过伊朗打击的国家组织军事能力对伊朗是周边产生打击行动，这样战争明显会外溢。以前是两国打仗，现在如果换成多国混战，势必增加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压力。多线有很多理解，首先以色列有可能黎巴嫩重新发起攻击，打击行动，利塔尼亚和南北都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如果打胡塞、打这伊拉克、叙利亚，都有可能形成多线交战。总之呢，美国利益无法实现，美国目标无法实现，以色列的砝码作用会提高会变化，所以拉住以色列共同在中东持续作战行动有可能是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
2: 的确呢，美伊战事呢不仅搅动的是地区局势，而且它的影响也是不断的外溢。我们看到呢，中东地区呢很多国家呢现在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当地时间的7号，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联合签署了这个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5: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此外，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回应称，该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事实上，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海湾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塞义迪近日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由沙特阿拉

0: 阿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在当地时间5号袭击了2艘沙特油轮。
1: 在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些在防务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的地区国家，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不是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阿联酋迪拜的记者江浩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姆兹海峡。面对美伊冲突升级、地区安全风险外溢的严峻现实，海峡周边这些长期在安全上依赖外部力量的海湾国家，对传统安全机制的评估确实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核心在于从过去的单向依附转向更加注重风险分散与多元保障。那么面对这种对安全不确定性的焦虑，海湾国家正将注意力加速转向本土及区域防务合作。七号，沙土巴三国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林外交部随即表明称这是对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体系的重要补充。索马里国防部也称其为历史性的一步。针对外界质疑，土耳其总统府七号明确回应，强调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绝不冲突。这清晰地表明，海湾国家正常是在传统盟友体系之外构建补充性的区域多边防务合作网。然而，面对外部防空资源补给延误以及战略协调的现实困境，海湾国家对单一安全保障的局限性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焦虑。但同时需要看到，海湾国家策略的微调并非全盘否定过去，而是一种务实的战略在平衡。阿联酋、科威特等不少地区国家在协议签署后选择了谨慎观望。这种静默反映出他们既希望通过加强区域自力更生和多边外交来防范风险，同时也无意切断与外部大国的既有安全纽带，试图在复杂的博弈中保持最大程度的战略平衡。
1: 美伊冲突呢，正在给中东地区的格局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我们的网友有哪些关注点？请孟彤来为我们推送一下。
3: 好的，王周，那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伊冲突让海湾国家看清了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海湾国家会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保障？另外呢，伊朗官员称抵抗阵线将协调对美威慑，目前抵抗阵线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这位网友是向秦天老师提问的。
4: 是这样，我觉得自从美伊战争打响之后，确实海湾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在这场战争中，显然美国对海湾国家的保护不是不利的，没有完完全全的能够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些国家也是非常敏感的，已经很快的开始调整和反思他们过去的安全政策，而这种调整和反思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我觉得就是安全上的多元化。那么这里面首先要处理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因为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军购的这个主要来源，也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可以说是唯一的保护伞的。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我觉得这些国家并没有说完全把美国抛弃，实际上他们还是把美国作为重要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来源，但是在把美国仍然很重视和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在寻求更多的这种安全合作的伙伴，希望找到更多的国家来为海湾国家提供这种安全。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有两个小的这个分支，那么第一个就是海湾国家要寻求这种地区国家之间的联合自保或者联合自强，因为在中东地区甚至在毗邻的南亚地区，实际上是有一些国家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国防或者军工的能力的。那么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沙特的吉达签署的这个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三边的这个联合防务协议，这其实就是一个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联起手来实现这种防务自主、防务自强的这么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就是海湾国家对与域外的非美国的这些大国，其实他们的这些防务合作也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包括俄罗斯啊，包括欧洲，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新兴的这个军工的生产国在内。当然至于说到抵抗阵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伊朗领衔的抵抗阵线以珍珠党为代表，实际上是遭遇了比较

的挫折的。但是我觉得形势在2026年美意冲突之后还是有些变化，比如说珍珠党在抵抗以色列的时候这次表现的还是不错，打出了他的一些气势。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动向，我觉得是来自于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就是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对沙特的这种海上封锁，包括去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争，形成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联动

0: 包括胡塞武装为这个核心，重新来建构抵抗阵线的这个主力的这个部队，那么他们能够对美国以色列产生很强的压力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未来抵抗阵线发展的一个非常可能的方向。
1: 嗯，刚才呢你也提到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目前呢是三个国家签署，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外媒呢也是将这份协议啊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北约。那就此呢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您怎么看？另外呢我们知道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冲突啊是不断的升级，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连锁反应？
2: 首先我们会看到三方协议的签署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但并非偶然。当土耳其说可能扩员的时候还涉及到埃及，但是呢此北约非彼北约，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出现的这个新版的伊斯兰版的北约和这个我们传统上认识到的在这个美国主导的这种防御系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表面上来看呢似乎呢新的防务协议与这个北约条约当中有类似之处，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遭遇到袭击的时候其他方面要提供支持。但是呢首先说此比约非比北比比北北约，是因为呢当前达成的三方的协议更多关注到的是当这个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的时候，三方之间认为呢冲突外溢的风险加剧，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的是多元化的安全架构而并非更多的针对阵营对抗。首先呢说到这一份协议的签署，当前的中东局势确实在出现更多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炼油厂接连打击。那么说到埃及，此前我们也会看到在红海方向涉及到苏伊士运河埃及的港口也曾经遇袭。那么现在呢地区国家担心的是一旦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保护伞不仅漏雨，那么这个避雷针呢还是引雷，所以地区国家在安全方面是要进行多元化的设置，要增加自己的安全感。那么此时呢说到这个后续的安全安排，首先呢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它本身的重点是加强安全合作，而并非呢要立刻启动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所以说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关注，但是现在对于三方来说更多评估的是后续如何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的推进。比如说沙特可能会更多强调自己在资金方面的优势，而对于土耳其来说不管是技术还是军工产能，这是土方可以拿出来进行分享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说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所谓的延伸威慑，那么如果埃及加入呢也会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现在的各方更多强调的是目前地区冲突不要外溢，而不是要煽风点火。那么后续进行安全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要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关键的问题。各方呢都认识到在地区国家当中邻居是搬不走的，那么即使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意味着当前签署的防务协议就是后续开启更大战事的一个开始。
1: 嗯，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有关美军弹药不足弹药短缺的报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近期似乎尤为突出。据说的特朗普啊对此也是十分的恼火，甚至呢私下里呢还曾经对白宫的官员发过火。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面对乌克兰对防空导弹的需求，自顾不暇的美国又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六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但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特朗普还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
4: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and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

0: 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与此同时，弹药紧缺的还有乌克兰。据美媒报道，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对此，特朗普6号回应称，美国也想要导弹。不仅如此，特朗普日前还改变了授权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想法。他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外，俄乌美伊两场冲突似乎正在互相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近日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随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1: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关于俄乌战场上的信息。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呢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此外呢，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
2: 由此可见呢，战场上啊，这个弹药的消耗量大，需求量同样非常的巨大。面对两场地区冲突，同样的弹药短缺问题，美国会如何来应对？另外呢，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打造的特朗普级的战舰和金琼导弹防御系统，又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谋划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来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3: 从2月28号打了40天，现在又打了13天，加起来是50多天，而且军事对峙是5个月。美国针对伊朗是凑齐了2个5，但目前呢状态不理想。首先主要武器装备的储量已经接近红线，特别是在冲突过程中，核心武器、主要武器，目前呢都出现较大问题，像萨德80%消耗，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现在也见底。所以打了老半天呢，目前无论是软刀秀色缺钱，包括导弹武器装备叫双缺失，所以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力度也可能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美国军方警告特朗普，照这个状态往下打，有可能会产生严重不利。而且特朗普对于缺乏导弹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谁泄密了对美国有影响。而且现在缺导弹的不光是美国，乌克兰严重缺乏。8月5号，俄罗斯发射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包括锆石导弹28枚，突防率是100%，现在拦截概率是0%。所以现在对爱国者导弹，泽连斯基总统再次向特朗普提出请求，但特朗普变化很快，一开始说给生产线，现在说给导弹，马上又不给，而且要求美国也要进行所谓的储存，所以到底给不给现在大问题。总之呢，两场战争联动，让防空武器装备，特别是萨德爱国者导弹，非常短缺，而且目前看呢，要想进行补充难度极大，一年生产620枚无法补充。虽然在两场战争中美国很尴尬，但美国目前还在穷兵黩武，比如说他特朗普牌战舰要投入这个好多钱啊，而且这个金球系统也要耗资将近1800亿。如果按照这个海上空中同步跟进，美国烧钱工程还会非常巨大。总之呢，美国不仅是地区麻烦制造者，也成了全球安全的威胁者。
2: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呢近期有一个表态啊，说乌克兰军队在里海对伊朗商船的这个袭击啊，完全是蓄意而为。原本的伊朗方面呢是要拟定了3个乌克兰的这个点啊，要进行报复的，但是后来因为乌克兰及时进行了道歉，而这个暂缓实施。那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未来还会不会对乌克兰进行报复？另外呢，现在俄乌和美伊这两场战事现在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联动？未来会不会交织在一起？
4: 是的，我觉得伊朗对乌克兰袭船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我觉得他肯定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从目前十多天过去了，我们看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所克制。我觉得伊朗的考虑大概有两点，第一个是他从军事层面来考虑的，也就是伊朗现在主要的战争的方向是在波斯湾，对海湾国家包括对美国的一些目标，他主战方向应该说不在乌克兰。而且从一些具体的技术参数上来看，伊朗要打到乌克兰，要袭击乌克兰的目标，它还是要费一点劲的。因为从伊朗比如说它的一个重要导弹基地大布里士，它北部的城市，如果要打到乌克兰沿海的一个港口奥德萨，这个直线的距离可能要1500公里。那么这个也就是意味着伊朗要打乌克兰的话，要用到它比较宝贵的这个远程弹道导弹。那么现在伊朗也不是说它的导弹是无止境的无上限的，实际上他也要珍惜他的这个导弹的数量，他需要把最宝贵的武器用在刀刃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能在乌克兰方向不会作为重点的一个报复的这个重点。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一看乌克兰的反应。实际上乌克兰这个袭船事件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零星的一个事件，它的背景实际上是在泽连斯基在七月下旬要访美之前，那么乌克兰搞了这么一次袭船，实际上有点乌克兰有点乌克兰总统访美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忠心献礼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当然这次访问结束以后，乌克兰就没有后续动作了，那么伊朗也可以借坡下驴，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克制。当然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确实产生了比较强的联动，这个联动当然不是说各方在交叉的作战，就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说俄罗斯直接参与到了美伊的这个冲突中，或者乌克兰直接参与到了美伊冲突中，甚至伊朗参与到了俄乌冲突中，这个迹象其实并不明显。那么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军事后勤上，这两个战场已经联系到了一起。你比如说美国当他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关键弹药的话，他就无法对乌克兰给予有效的这种武器和弹药的支援，实际上是削弱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的能力。而当伊朗能够顶住美国的进攻，同时他在之前的两年他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不少这种无人机的技术，那么让俄罗斯掌握了这种简易无人机的制造技术，实际上增强了俄罗斯打仗的韧性。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双方在武器后勤弹药上这两个战场已经是分不开了。
2: 好的，
1: 好，
2: 谢谢秦老师的解读。
1: 谢谢秦天老师的解读。那么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观众朋友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关键词是什么，那就是危险动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此外呢，近期日本还公开了首次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我们来看短片。
5: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日媒称，鸟海号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6: 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 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祸乱世界。
1: 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八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报道称，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而在访印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市七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另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三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至4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除了军事上动作不断，日本近日发布了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起各方高度警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棋。
2: 近日，日本公开了在太平洋海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另外呢，还测试了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有分析认为啊，日本正企图构建三位一体远程反舰能力。那杜老师，对于日方现在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新的动向，您怎么看？另外呢，对于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带来哪些冲击和威胁？
3: 目前日本的扩军备战把远程进攻能力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近期的一系列军事动作，都是把打击对方基地的战略进攻能力当成核心的追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双色能力。日本不仅自研了各种新型武器，近日像25式各种武器装备正在体系化的进模发展，同时呢，在周边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合作也在逐渐的提高。你像这金刚级四号舰鸟海号，在太平洋在美国家门口试射了美制战斧导弹，这是第一次，而且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战斧引进计划正在加速进行，400枚战斧导弹，其中200枚战斧四，200枚战斧五。下一步呢，日本的8艘宙斯舰要全部具备对陆更迭能力，而且与挪威包括北欧国家正在进行空中打击导弹的合作。所以目前看呢，日本不仅国产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在提高，同时呢，引进其他国家远程打击武器的步伐和能力也在加速进行。所以下一步如果从双色变成多色，变成 N 色，这样呢，日本的远程进攻能力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提高与发展。第二，三位一体。按照目前日本所构建的远程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打、天上打，今后陆海空三个空间要同步进行。目前在陆上，在这个静冈有了25型对地攻击导弹，而且是超高声速。按照它的打击模式，今后呢要从500公里、1000公里延展到1800公里，甚至3000公里。而且海上，由于美制战斧导弹的加入，8艘宙斯全部具备海基的远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明显提高。最近空中又通过 F-2 战斗机试射了新型25版的空舰导弹，下一步如果导引头改变之后叫空地导弹，所以空中远程打击能力也会同步发展，同步提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海外部署，在菲律宾肩并肩演习，你像它的这个88式导弹第一次进行了海外

0: 试射。下一步，如果像印度派遣战机部署武器装备，会形成更强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另外日本的核动作也值得关注。你现在远程导弹，实际上我感觉它是个核前奏。下一步，如果通过远程武器装备，包括二五型的新型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加载小型核弹头，这样日本就在核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不光是有远程的常规打击能力，也会具备较强的远程核突击能力。
1: 好的，非常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央视频号和抖音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双峡封锁，疑云密布，美国一边陈兵施压，一边放话和谈，是战略手段还是舆论工具？封锁未解，战火外溢，美伊冲突一再升级，和平之路究竟在何方？美伊战火罗生门，

0: 战与谈的困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过去一周，中东局势就像一部情节不断反转的悬疑剧，战火在多条战线持续燃烧，霍尔木斯海峡仍未恢复通航，红海航线依然险象环生。而处在暴风眼的美国和伊朗一度走到战争边缘，又在几个小时后紧急刹车，美伊正在上演一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战与和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呢？
1: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直接反驳，伊朗没有与美国恢复任何直接谈判。过去5天，这一幕反复上演。华盛顿释放协议在即的乐观信号，德黑兰随即否认与美国谈判，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外界发出疑问，究竟是谁在说真话？
1: We were all set for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2: 就在一周之前，美国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目的是让德黑兰投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同时，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与美国协调行动。枪已上膛，箭在弦上，却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8月1号，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他在铁笼中说，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
1: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2: 这场急刹车让以色列措手不及。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等高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铁笼才得知美方叫停了联合打击计划。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这令人沮丧。而伊朗军方次日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场急刹车开启了美国伊朗近几天围绕和谈的罗生门。8月3号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他声称，谈判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这是他们签署一份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同一天下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3: 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我们的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聚焦于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
2: 华盛顿的调门继续抬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协议今天或明天就能达成。国务卿卢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有可能明天或者后天，48小时内就会知道结果。受美方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超过5%。然而，伊朗方面再次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直接谈判。8月5号过去了，协议没有宣布。这一天，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他紧接着强调，伊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安全通航，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美军的威胁还在。
4: 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认识到重返全面战争

0: 并非自己的优先选择。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必然会遭遇反噬。美国和伊朗对于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有顾虑，所以现在呢，双方都采取的是外线突围的方式。
1: 实际上，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核心目的是以战逼降，用战争吓唬出谈判价码。3月21号至23号，特朗普威胁，若伊朗48小时内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将打击并摧毁其电厂。但在最后期限前，又称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决定将打击推迟5天。4月7号，特朗普警告，若伊朗不结束战争并重开海峡，整个文明将在今晚灭亡。几小时后，双方却宣布达成2周停火。4月21号，停火即将到期，特朗普威胁，若谈判无果，将发起轰炸。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宣布延长了停火。5月17号至18号，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4日，他又以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请求为由，暂停了攻击计划。6月11号，特朗普声称，美军将在今晚对伊朗的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几小时后，又称因协议最终条款获批而取消了打击。7月24号，在连续13晚的空袭后，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
2: 美国已经屈服伊朗无望，更迭政权无望。那么从3月下旬以来，我认为特朗普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焦灼在这个地方，美国人不甘心。那么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啊？又要体面，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就造成目前这种状态，打也难，谈也难。
3: 48小时，这是过去一周全世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美国财长说协议就在今明2天，美国总统说海峡最迟明天重开。然而一个又一个48小时过去了，霍尔木斯海峡依然紧闭，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呢？
1: 这条宽度不足50公里的水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战前，日军130至140艘船舶从这里通过，而现在这里几乎变成了一条幽灵海峡。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诉求是根本不同的。美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看作它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标志，那么伊朗呢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最关键的、最有效的筹码，双方是都不会去放弃对这条海峡通航问题的主导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一个利益共同的折中点是非常的困难的。
1: 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军官上周通过电子邮件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员发出的请求。多名军方人士表示，以这种近似众包的方式广泛征集方案在美军中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评论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一封群发邮件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空袭手段效果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5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
0: 美国如果从军事动向来说，在不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很难实现所谓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又可能造成伤亡，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美国政府难以下定决心采取的行动方式。
1: 军事效果递减，弹药库存吃紧，这些内部因素局限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阿沃敦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由于当地电网供电不稳，工厂平时依靠汽油发电机维持生产。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当地汽油从每升

0: 800奈拉，约合人民币4元，涨到1400奈拉，约合人民币7元，几乎翻了一番。
1: 我们不能把购买燃料成本转嫁给客户，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计。
0: 从海峡中滞留的船只到拉各斯难以开动的印刷机，能源通道把战场和普通人的生活连在了一起。今年6月，美伊曾签署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差异。按照伊朗的理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应在伊朗和阿曼的管控下进行，而美方认为海峡应当自由开放，这道分歧成了停火协议最脆弱的裂缝。当下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曼德海峡，两道全球能源咽喉同时承压。
2: 这个现在事态的发展确实是向很危险的方向发展啊，它这个危险点就在两个海峡的联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海联动。
0: 曼德海峡扼守红海南端，海峡全长115公里，宽36公里，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与苏伊士运河构成红海航道的南门和北口。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启用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原油从东部波斯湾产区出发，穿过1200多公里的沙漠，抵达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全部从盐布港装船，再经曼德海峡运出。如果这一备用通道也不再安全，沙特油轮就只能向北经过苏伊士运河，再绕行非洲前往其主要市场亚洲，但航程将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3: 也门胡塞武装的他的相关的动作，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沙特积怨已久，也是因为要配合或者说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从伊朗来说呢，现在实现的是双峡联动，是不是能够通过调动沙特的利益，尤其是沙特石油的生产和外运，来迫使沙特对于美方后续的政策来施加影响，让美国回归到谈判进程。
0: 胡塞武装强调，曼德海峡没有全面关闭，其行动主要针对沙特船只。
4: 所有的海域，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他们都已成为石油战争的战场。
0: 胡塞武装是伊朗抵抗之湖的一环，这个由伊朗主导的地区反美以联盟，成员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武装。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两名伊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此前短暂的美伊停火期间，伊朗军方曾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指挥官商议如何扩大战事，继而推高美国的战争代价。战线由此前从美伊之间扑向中东多地，长期试图置身战外的沙特被推到了前台。
4: 沙特此前基本上置身战外，但现在他作为一位积极的公开的参与者介入其中，发动袭击，这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已经受够了。
0: 7月29号，沙特与美军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参与美军的联合军事行动。此前数月，沙特一直试图维持克制，但却陷入三面承压的局面。东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南面胡塞武装威胁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北面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
3: 那么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重要的替代的选项。而近期局势变化，沙特一方面试图改变航线，甚至不惜以绕远的方式从苏伊士运河进行出口，但是现在呢，当埃及方面遇袭，苏伊士运河方向也出现安全危机的时候，摆在沙特面前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0: 能源通道接连承压，沙特选择反击。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7月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

0: 已准备好自卫。八月一号，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打击前，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其通话，劝美方不要动手。同一时期，沙特推动组建红海海上防御联盟，向约50个国家发出邀请，14个国家表达支持。联合声明将这一机制定义为防御性安排，主要内容包括情报共享、训练和海上行动，并强调不针对特定国家。
1: 那么沙特它的这种战略克制传递出来三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呢，就是首先它是想要以防御去保自己的经济发展，那么它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以自主去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其实也反映出沙特在这场冲突当中它一个认知上的转变，美国提供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承诺已经不可信了。那么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它还是相信以沟通能保和平。
0: 作为美国的盟友，沙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下场，而在这条危险的钢丝之上，还有一个随时可能改变节奏的力量——以色列。
2: 我们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在这个地区扮演着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角色，他们也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们与以色列不同，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与以色列保持距离。
0: 在这一轮美伊交锋中，以色列暂时没有站到正面战场前方，但其幕后动作并未停止。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为由前往华盛顿，并在次日与特朗普会晤。会晤当天，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以抗议活动。
3: 内塔尼亚胡声称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他的运作，他的行为和他的罪行，他滥用我们的宗教和身份认同来为所有这些犯罪行为辩护，我们坚决反对。
0: 华盛顿街头的反对声让内塔尼亚胡这趟修复同盟关系、争取美国支持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承受压力。早在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披露，特朗普向其助手抱怨没有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而且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华盛顿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伊丽莎白·楚尔科夫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越来越把以色列视作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控制冲突规模，就不能让一个倾向于持续升级冲突的参与者重新进入战场。
4: 特朗普想撤撤不出来，他肯定会找替罪羊啊，或者是去找原因的，他不会对内塔尼亚胡还是原来那样的态度，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美国要求内塔尼亚胡做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不想做的那种事情太多了啊。一个，他根本不容许他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掺和，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激烈的交火，没有以色列的份儿。
5: 5个月的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曼德海峡，美伊局势在谈与打之间反复横跳。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在伊朗的精算式升级面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冲突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呢？
0: 这里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此处距离冲突中心超过1300公里，但冲突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里。7月29号，两艘停泊在液化天然气泊位的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这也是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有官方确认的埃及境内袭击。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不过遇袭后，埃及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由于并未有任何方面表示对此负责，各方猜测不断。但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还是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
4: 埃及的这个船只在地中海遇袭啊，我认为这个苗头是非常不好的，非常危险的。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呢？我们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走那一步其实就是铤而走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 啊，摧毁伊朗的民生的基础，把伊朗这样一个中等强国的这么样一个国家逼到死境的时候，那它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0: 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而当埃及这样的国家都无法避免战火，如今的海湾中东局势也迎来了又一个巨大的变量。过去数十年，海湾地区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然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一众中东国家在爆炸声中猛然发现，美国的保护伞正在漏水。
4: 其实这场战争对中东地区，就是特别是对波斯湾地区，最大的一个影响啊，就是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波斯湾的安全结构动摇了。70年代之后，美国和海湾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共同防御的协议，啊，就是说，美国和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用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这个关系。那么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迪拜为什么成功？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公认迪拜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还会去迪拜吗？那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的另谋出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出现了四国的所谓的准联盟。
0: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看，四国各具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沙特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与能源杠杆，能够提供资金与战略纵深；土耳其具备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经验；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关键节点；巴基斯坦则拥有可观的军事人力与职业化军队经验，并可充当连接南亚与中东的桥梁。正是这种互补，使四国能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形成一定合力。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东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正尝试强化集体自主，减少对外部大国安全庇护的过度依赖。
1: 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失效，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这个信誉褪色，这是导致地区国家转向战略自主。所以在这个驱动之下，地区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多边的安全合作的机制的，比如说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组建的这个地区四方机制，那么相应的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他们在安全上也越靠越近。他们一方面是要去制衡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的这个四方的安全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在混乱的这个地区当中呢，为自己的安全多加一些保险。
0: 无论是在加沙、红海还是波斯湾，多场危机其实都是中东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投射，也几乎与中东所有核心矛盾深度捆绑，环环相扣。中东安全格局长期受外部大国博弈、代理人冲突与内部裂痕共同塑造，而解决则需要在维系与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逐步构建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并审慎处理与伊朗及相关行为体的复杂互动。但如今冲突局势却陷入了美军空袭伊朗反制、美军再空袭伊朗再反制的死循环。目前美伊互信全无，报复和警告似乎成为了唯一的沟通方式。当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再退，又该怎样才能为如今的局势踩下刹车呢？
4: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海湾地区要形成新的安全的结构。沙特阿拉伯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啊，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那就是要把伊朗也包括进来。阿曼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他有一个表述，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啊， 那么对于要压制伊朗、打压伊朗、把伊朗排除在海湾安全结构之外的这样一种构想，完全是不对的。就是要把大家都拉进来，不能撇开某一个国家，我们形成安全结构去对付一个国家，这是现在不行的。第二呢，从本地区国家要形成新的安全架构，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要有外部的力量来推进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中东的前景就在于形成地区内部的安全的新架构。
5: 特朗普1987年出版了那本《交易的艺术》，30多年后，他依然用同一套账本在经营一场地缘危机。但商业交易和地缘政治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交易可以随时叫停，地缘博弈没有暂停键。交易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战略需要计算的是代价与后果的边界。霍尔木兹海峡不是一条可以简单收费通行的商业通道，中东地缘博弈不是一笔可以随时叫停的买卖。5个多月的战火已经证明，中东地区不是会被极限施压压垮的交易对手。反复上演的临门收手换来的不是协议，而是一次比一次更硬的回应。因为霸权可以制造混乱，却无法为混乱提供秩序。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向美国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多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赔偿伊朗损失等。美国副总统称，美伊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国正在运用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伊朗对沙土巴三国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保加利亚总理证实，一架可能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进入保加利亚后发生爆炸。乌外交部表示，乌方无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愿开展合作进行调查。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

0: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列出了美方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2: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0: 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八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一方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奇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0: 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也门胡塞武装

0: 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0: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0: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在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至少2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季西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9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0: 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根据日本媒体今年6月的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
2: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
0: 据路透社报道，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争议四起，国际足联领导层危机加深。国际足联8号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1: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6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17点30分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于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 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台风白海豚登陆时的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7: 么样？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干嘛？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据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长野县一条道路八号晚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大约390人一度被困。报道称，位于长野县安坛野市的一条县道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另据日本时事社报道，此次灾害已受八号降下的大雨影响。不过，到当地时间九号下午3:30，被冲毁的桥梁附近已架设了简易便桥，人员现已可以通行。
2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9: 直播间好多人呢，
30: 能啃不能卡？
3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6: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4: 放心吧。
33: 那我就放心了。
36: 乳花高永酸花生油，
1: 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3: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上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2: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驶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就是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 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0: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3: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满足我这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2: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 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它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0: 所以仍然是糅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3: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0: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1: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 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7号

0: 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2: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五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息缘，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3: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的时候曾经部署过十一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八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十一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八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地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的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所以对于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那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八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2: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催生，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3: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捎带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也没有动，所以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5点30分，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沿海一带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白海豚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以强台风级别登陆中国的台风，而它的超大环流还将会在登陆之后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

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的这一些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浙江的部分地区降雨会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么除了强降雨之外，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区域还可能会出现8到10级大风，一定要注意安全。后天强降雨区将会随着白海豚的移动，逐渐的向西向北转移。那么包括像湖北、安徽、江苏多地降雨都会非常的猛烈，局部地区单日累计降雨量会超过100。甚至是200毫米，后期在华北黄淮一带也需要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通辽晴，17到34度，达州多云，25到37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淮安中雨，25到28度，武汉晴转小雨，25到31度，杭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8到32度，迪拜晴，36到41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阴转中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5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语意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1: 是的，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1: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地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0: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1: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这给我们进来了一首诗啊。
0: 是的，
1: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0: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
1: 有
0: 雪天的这一页，
1: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是吧？
0: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1: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金烟子留言说，我想点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组。
1: 这个男演员真是又帅又成熟啊。
2: 是的，长大以后我也想变成这样的男子汉。
3: 我看看啊，
2: 就是他。
4: 相信大家都能像我一样优秀。
3: 还是我比较帅吧。那你们说说他比我哪里帅呀？
1: 胡子呀，多有魅力。
4: 谢谢。
2: 他的西服也超帅。
3: 不就是胡子和西服吗？我也有，等着瞧。你们好啊。
1: 您是？
2: 是小头爸爸。
3: 围裙妈妈下午好。大头儿子，你轻点啊。
1: 小头爸爸，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3: 还给我大头儿子，这可是成熟男人的标配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够不够帅？你好啊，蔡婶儿。
5: 您是新搬来的？
3: 是我，帅气成熟的小头爸爸。
5: 啊，小头爸爸，你今天打扮得

0: 谢谢。
1: 你们好。哎呀，
0: 太监妈妈，您还好吗？
2: 你是？
0: 我是。
3: 是小头爸爸。
2: 哦，小头爸爸呀！哎呀，哎，这不汤圆的脚踏车坏了，我怎么都修不好。
4: 让小头爸爸看看修车，他可是很在行的。
0: 没错，让我看看。
2: 要不还是算了吧。
0: 哎，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修好了。
2: 哎呀，太感谢了。
0: 不用谢，不用谢，谁让我是帅气成熟的小头爸爸了。
2: 哎，姐姐。
3: 小头爸爸，将军要出征了。就是骑马打仗啊，我们不是经常玩的吗？
0: 成熟的男人可不会玩这种游戏。
3: 来嘛，小头爸爸，您最好了。
0: 这吧。
3: 好，来啦，小头爸爸，敌人在那边。哎呦，快点，小头爸爸，敌人要跑了。
0: 好。
3: 算了算了，一点都不好玩。
5: 检测到有新的升级包，请及时升级。
4: 这个新的升级包不错呀，还更新了菜谱呢。
3: 那等小头爸爸回来再更新吧。
4: 哈哈，不用，我现在就升级，这样晚上我们就可以吃到新菜品了。
3: 好。
5: 注意注意，升级出现错误，系统异常。
3: 回去妈妈，现在怎么办啊？
4: 快跑啊！
3: 走，爸爸，蛋宝出故障了，快来帮帮他吧。
0: 交给我吧。
4: 小头爸爸小心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3: 小头爸爸不会有事吧？
4: 我们快去看看。
3: 小头爸爸
4: 好吗？
0: 好，好，蛋宝没事了，我把它关机重置了。我一点都不帅了。
4: 小头爸爸，有你在真好。
3: 小头爸爸，您太帅了，长大以后我要成为像您一样的男子汉。
0: 真的吗？可是。哎呦，我的西服和胡子。
4: 我们不喜欢西服和胡子，我和大头儿子就喜欢这样的你。
0: 你早说，我这就把这些奇怪的东西换掉。
3: 小头爸爸终于恢复正常了。

0: 老头爸爸倒时差。
1: 明星妈妈大头儿子，我回来喽。
0: 小豆爸爸，小豆爸爸，国外好玩吗？那边的饭菜好吃吗？
1: 再好吃也没有明星妈妈做的饭菜香。
2: 行了，小头爸爸，出差辛苦了，快去休息一下。
1: 现在这个时间出差的地方还是白天呢，我根本睡不着觉啊。哎呀，这倒时差好痛苦。不行不行，不能睡着。
0: 小豆爸爸，跟我一起去踢足球吧。
1: 大头儿子，爸爸现在没精力陪你玩。
0: 你哪里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需要倒时差，因为我出差的国家时区跟家里不一样啊，白天黑夜完全是颠倒的。现在爸爸必须白天不睡觉，晚上才不会失眠。
0: 倒时差？小豆爸爸，我来帮您吧。小豆爸爸，这是您最喜欢的足球比赛，快看吧。传球，
1: 射门！
0: 哎呀，打门啊！哎呀，好可惜啊！
1: 好可惜啊！
0: 小豆爸爸，快醒醒！
1: 我醒着呢，醒着呢，我。
0: 哎呀，怎么又睡着了？

0: 大头儿子，什么味道这么刺激啊？
1: 嘿嘿，小豆爸爸，是风油精呀。回去妈妈说过，晕车或者犯困的时候用这个最有效了。看吧，您果然清醒了。哦，嘿嘿，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使出终极绝杀技了。哈哈，小豆爸爸，您再不醒过来就要变成花脸猫了。醒醒醒醒啊。真没想到小豆爸爸竟然睡得这么香，这可怎么办啊？哎，对了，小豆爸爸很喜欢下象棋，上次玩着玩着都忘了睡觉呢。
0: 大头儿子，你铺了两盘象棋，
1: 小豆爸爸
0: 做什么？
1: 我要给您一个艰巨的挑战，同时对弈我和蛋宝。
0: 哦，一对二啊，恐怕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2: 一对二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可以有效抑制困意。
0: 没问题，我最喜欢接受挑战了，开始吧。双炮将军啊，
1: 这么快我就输了，小头爸爸果然厉害嘛。
0: 大头儿子，你也不错，再练几年就能战胜我啦。
1: 几年？哼，我们再来一局。
0: 没问题。双马将军
1: 我又输了。蛋宝，你和小头爸爸还没分出胜负呢。
2: 是的。
0: 蛋宝还是很厉害的，这盘棋一时半会儿还没法结束。
1: 小头爸爸加油，蛋宝加油。小头爸爸你走错了。
2: 将军，
0: 蛋宝真厉害，我输了。
1: 小头爸爸，您是在故意输给蛋宝。
0: 可是爸爸实在太困了。
1: 那我去给您冲杯咖啡吧。
0: 咖啡也没用，我出差的时候为了改变睡眠时间，每天都喝很多的咖啡，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大头儿子，你就让爸爸小睡15分钟，也许精神会好起来。
1: 好吧。小头爸爸睡得可真香啊。反正还没到时间，我也睡一会儿吧。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快醒醒。
1: 别吵别吵。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1: 围裙妈妈，您回来了。
0: 现在几点了？
2: 晚上7点。
0: 7点？大头儿子，我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啊。
1: 我还以为只有10分钟呢。
3: 小头爸爸，倒时差不能硬来，这样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最好的方式是每天只调整2个小时，慢慢恢复正常的作息时间。现在不光你自己时差没倒过来，还把大头儿子的作息时间也弄乱了。今天晚上你们肯定都睡不着了。
1: 魏勋妈妈别担心，我绝对睡得着。
3: 是吗？
0: 魏勋妈妈你放心，我保证晚上让大头儿子准时入睡。
1: 99、100，小豆爸爸，我都数到100只羊了，还是睡不着。
0: 我都数到200只羊了。

0: 卫队。
1: 小朋友们，这个周末我们想让大家做一件有趣而且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大猫老师，是什么事情啊？
1: 周末里大家可以自由组队，成立小小护卫队，一起去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下周一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表现优异的小朋友会得到奖励哦。
0: 蛋宝，蛋宝你真棒，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小小护卫队的成员了，我们要组成最棒的组合。
2: 好的好的。
3: 大头儿子，小小护卫队的成员更不能随手乱丢书包啊。
0: 嘿嘿嘿，我记住了。
4: 哎呦呦，
0: 围裙妈妈，你怎么了？
4: 我在蔬果店买菜时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烂菜叶，滑倒了，把腰闪了。
3: 菜婶平时把蔬果店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怎么会这样呢？
4: 别提了。哎呦，小头爸爸快帮我揉揉。
0: 蛋宝，菜婶的蔬果店

0: 店肯定有情况。小小护卫队出发。蔡婶儿，我们来帮你。
1: 今天店里搞了个蔬果促销活动，东西多，顾客也多，我一时没顾过来，店里就成了这副模样了。
0: 没事的，蔡婶儿，就交给我和蛋宝吧，我们可是最棒的小小护卫队。
1: 那就拜托你们了。不过，
2: 大头，你们怎么也来了？
0: 我和蛋宝来帮蔡婶打扫蔬果店啊。壮壮，你们也是来帮忙的吗？
2: 对呀、我发现蔡婶需要帮忙，就去找汤圆组队了，才会比你们晚到的。
0: 哈哈，我和蛋宝已经开始打扫了，一会儿就可以整理好了。你们去帮助别的人吧。
2: 大头，明明是我们队先发现的，
0: 是我们队先开始的。
1: 好了好了，大头儿子壮壮，怪蔡婶啊没有安排好，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起打扫啊？
3: 好。
2: 大头，我们一组一个垃圾袋，比比谁扫的垃圾更多吧。
0: 哼，比就比。
2: 好，这个垃圾袋就让给你们。
0: 这个是我先看见的，壮壮。
2: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
0: 哇！对不起，毛叔。
4: 你们这样抢来抢去，怎么当好护卫队啊？不给我们添乱就不错了。不如这样吧，大头儿子和蛋宝来我店里，也给我帮帮忙吧。
0: 没问题，毛叔。
2: 那我也去，我和大头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1: 哎呦，你们都走了，谁来帮我打扫卫生呢？
0: 蛋宝，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启动清洁模式。
5: 好的。
4: 大头儿子、壮壮、汤圆，你们跟我来。
3: 好。
4: 今天刚进了货，实在太多了，麻烦你们帮我搬进小卖部，看谁搬得又快又多。怎么，你们不想当最佳护卫队了吗？
3: 当然想了。
2: 我们队是最棒的。壮壮，我搬不动了。
0: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来回搬，太累了。
2: 你怎么变成小猫猫了，大头？
0: 哈哈哈，我都没注意到。壮壮、汤圆，要不我们一起合作吧？
2: 好啊，怎么合作呀，大头？
0: 汤圆，你负责把书传给壮壮，壮壮再传给我，我摆到货架上，怎么样？
2: 好，就听大头的吧。
0: 那咱们开始吧。
3: 终于完成了。
4: 你们这支小小护卫队真棒啊，一起团结合作，帮了我一个大忙。
2: 我们是一支护卫队。
0: 壮壮、汤圆，我们两队合并，一起在社区里帮助他人，怎么样？
2: 好。
5: 大头儿子，蔬果店清理完毕，这是蔡婶送给大家的水果，她很感谢我们的帮助。
3: 小小护卫队成功完成任务。
6: 小朋友们，这次小小护卫队的活动圆满结束了。大头、汤圆和壮壮同学不仅帮助了别人，还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

0: 小朋友们，音乐可是很神奇的哟。科学家们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经常听音乐的植物可以生长得更高更壮呢。
1: 哇，音乐真的好神奇啊。
0: 音乐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哦，比如高亢的音乐可以让人精神百倍，而舒缓的音乐可以放松心情，有助于睡眠。
2: 音乐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得回家试试看。
3: 回去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呀？咦，围裙妈妈，您今天怎么没做饭呢？是不是不舒服？
4: 大头儿子，我没生病，就是浑身懒洋洋的。我们晚上点个外卖吃吧。
3: 不要不要，围裙妈妈做的饭最好吃了，我要吃围裙妈妈做的饭。
4: 哎呦，嘴儿真甜呀！可是妈妈今天确实没有精神。
3: 哈哈，我有办法了。蛋宝，
5: 我在，
3: 放一首能激发人斗志的音乐。
5: 好的。
4: 我怎么突然不困了？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哎，啊！算了，不点外卖了，我还是去做饭吧。
3: 哇，大猫老师说的对，音乐的力量果然非常神奇呀。
4: 大头儿子，别玩了。赶快把你的衣服收进柜子。
3: 好吧。怎么这么多呀？一点儿也不想收拾了。对了，我可以用音乐帮我。蛋宝，快放一首能给我鼓劲儿的歌曲。
5: 好的。
3: 就整理完了，用音乐帮忙果然快很多。小明，你在干什么呢？
6: 大头，我在背古诗呢，可总是背不下来。
3: 什么古诗这么难背呀？我们来帮帮你吧。
6: 春眠不觉晓，处处又忘了。
5: 处处闻啼鸟，
6: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我怎么就是记不住啊？
3: 别着急，小明，音乐可以帮助我们的。啊，
6: 音乐？
3: 嘿，蛋宝，来一首舒缓的音乐，帮助小明放松一下。
5: 好的。
3: 咦，这是毛茸茸啊？
7: 大头，小明，你们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3: 可能是蛋宝刚才放的音乐太好听了。
6: 我刚才背到哪里了？背古诗的时候听音乐一点用都没有。
7: 是，有声音干扰，当然背不下来了。换个安静的地方，一定很快背下来了。
6: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终于背下来了，还是毛茸茸你的办法好。
7: 那当然了，安静的环境更容易集中精神，更有利于背诵。
3: 怎么音乐的神奇力量不管用了呀？
4: 大头儿子，我让你自己收拾衣服，你有没有好好整理呀？
3: 文俊妈妈，我已经整理完了呀。
4: 整理完了？你自己来看看，这是整理好的吗？冬装和夏装为什么不分开放？拼图怎么也在这儿？这是洗好的袜子吗？就放进来了。
3: 对不起，一定是蛋宝放的音乐太快了，我就没有仔细看。音乐的力量也不神奇嘛，还捣乱。
4: 大头儿子，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自己收拾的不仔细，怎么可以怪蛋宝和音乐呢？要从自身找原因，也要正确的运用音乐。
3: 我去妈妈，我现在重新收拾衣服。
4: 这就对了，认真慢慢收拾，你肯定能整理好的。不过音乐还是可以放的，蛋宝，播放舒缓的音乐，帮助大头儿子放松一下吧。
5: 好的，准备为大头儿子播放摇篮曲。
3: 蛋宝换一首吧，不然我又要睡着了。

0: 小牛赛跑。
1: 哦，哎，
0: 小多爸爸，早上好。牛奶真好喝呀。
1: 农场的送奶工说，咱们认识养的那头奶牛受伤了。今天周末咱们去看看他吧。
0: 好啊。
1: 你好，挂这么多彩带是牧场今天有什么活动吗？
2: 是啊，几个月前农场新出生了一批小牛，今天是举办小牛。

0: 小牛赛跑听起来也不错呀。啊，
1: 那跟我来吧。好了，就是这里。啊，就只有这几头小牛还没认认领，你可以随便挑选。
2: 这里好像一点也没有比赛的热烈气氛呢。我喜欢这只小牛，它的腿这么长，跑得一定很快。小头爸爸，咱们的小牛能赢吗？
0: 不知道啊，要不咱们先测试一下，现在离开赛还有一段时间呢。
2: 好啊，小牛，你先跑几步，我看看你能跑多快。小牛，快跑到这里来，跑过来就可以吃牧草了。
0: 这只小牛可能不爱吃牧草。小牛在反刍期，怪不得不吃你的牧草。
2: 什么是反刍期？
3: 反刍是某些动物在进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进行二次消化。
2: 小豆爸爸，要是草都不管用，那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它跑起来呢？我可不想输。
0: 没事，重在参与，最主要是让你跟小牛都建立感情，别着急。
2: 小牛，这可是我最爱吃的牛奶糖，你吃完以后一定要跑快一点，知道吗？
0: 小牛爱吃糖。
2: 太好了，动了。哦，小牛又趴下了，这样怎么可能赢得比赛嘛？
0: 小牛该怎样才能够跑起来呢？蛋宝，你知道牛为什么会跑吗？
3: 在斗牛场上，斗牛士会使用一大块红色的布，通过挥舞红布的动作让斗牛感到不安。
0: 这不行，太危险了，万一激怒了小牛可不得了啊。
2: 算了，天这么热，连我自己也不想动了。

0: 牛爷爷您好，他的腿好一些了吗？
1: 啊，快好了，等这个绷带拆掉就可以不用涂药了。
0: 啊，加油加油。
2: 大孩子，你快看，小牛追上去了。看，那不是牛妈妈吗？
3: 嗯。哦，小牛是去找妈妈了，原来他是牛妈妈的孩子呀。
0: 小牛一定是渴坏了，
3: 原来小牛也像我一样爱喝奶。

0: 巧头爸爸的宝物。
1: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
0: 啊，小头爸爸，接招！
1: 记得怎么样，大头儿子？
0: 哈哈，不愧是小头爸爸。小头爸爸，这是什么笔？好漂亮呀！
1: 这是彩色铅笔，爸爸工作时要用到，每次画图都能画得特别好看。
0: 真的呀，小头爸爸，我用它也可以画画更好看吗？
1: 儿子，你在练习画画啊？
0: 小头爸爸，您别看，您快告诉我，这是您画画的宝物吗？
1: 是的，你可不要告诉其他人呢。
0: 那我可以用这支笔参加小区的绘画比赛吗？
1: 当然。

0: 因为我用的是小头爸爸送我的彩色铅笔，画什么都好看。
1: 这支彩色铅笔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这可是小头爸爸送给我的。
2: 我才不信呢。
0: 哼，那你们就等着瞧好了，小区绘画比赛我会得冠军的。哦，蛋宝，
3: 我在。
0: 蛋宝，你能帮我修好这支彩色铅笔吗？
3: 收到。
0: 蛋宝，快让我试一试。这更糟了。蛋宝，你再想想办法呀。
3: 收到。
0: 蛋宝，还是你厉害。蛋宝，铅笔这么短，我要怎么用啊？彩色铅笔断了。
4: 别着急，大头儿子，爸爸有办法。
0: 真的吗？
4: 爸爸保证，等着我。大头儿子，你看，彩色铅笔能用了。
0: 小头爸爸，这能用吗？
4: 我们试一次。
0: 不要，这不是小头爸爸的宝物，我画不好画了。
4: 大头儿子，能跟爸爸讲讲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吗？
0: 因为那支笔是爸爸送给我的宝物，没了它，我就不能参加绘画比赛了，也得不了第一名了。
4: 大头儿子，你快看，爸爸要送你一个新礼物哎。
0: 哇，好漂亮的铅笔啊。
4: 大头儿子，这是爸爸的另一件宝物，把它送给你了。用这支笔一定能够更加勤奋地练习画画才行，记住了没有？
0: 记住了，小头爸爸。
4: 大头儿子的画进步了。嘿，接着，大头儿子。
0: 怎么会这样啊？笔头又断了。小托爸爸，您再送我一支铅笔吧，要不然我怎么能参加绘画比赛呀？
4: 大头儿子，爸爸要跟你承认一个错误。其实啊，爸爸送你的铅笔并不是什么宝物，只是普通的彩色铅笔。爸爸只是想鼓励你参加绘画比赛。
0: 所以，小托爸爸，您并没有宝物。
4: 对不起，儿子，没有能让画画好看的宝物。但是现在经过您的努力练习，你画的画的确更漂亮了，付出了就不要收获，不信，我们试一试。

0: 什么？
1: 我好紧张啊！
2: 我宣布，本次绘画大赛的第一名是大头儿子的作品。
3: 大头儿子，这都是你自己勤奋练习的结果，是你的努力让你越画越好的。
0: 大头，你的彩色铅笔这么厉害啊，
4: 能借给我用用吗？

0: 小头爸爸生病了。
1: 哎呦，谢谢大头儿子，我头好晕呐、浑身没力气。
2: 大头儿子，大宝儿，我现在出差在外，小头爸爸发烧了，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
0: 围裙妈妈，我和蛋宝会努力照顾好小头爸爸的。
2: 拜托你们啦。大头儿子，别担心，妈妈留了几袋中药放在厨房了，让蛋宝加热一下给爸爸喝。
0: 好的。蛋宝，我们赶紧去热药吧。

0: 小伙伴熬，过四分钟药就能热好了。
1: 蛋宝，要等多久才能好啊？
0: 还要3分40秒。
1: 时间到了吗？
0: 还要3分10秒。
1: 怎么这么慢？小头爸爸那么难受，应该快点让他喝到药。蛋宝，把火调大。
0: 收到指令。时间到了，
1: 终于好了。药怎么这么少？这可怎么办啊？
0: 应该是刚才煮沸溢出了一些。
1: 药可不能少吃。蛋宝，药太烫了，味道也太苦，小多爸爸怎么能喝得下去呢？加点水和蜂蜜吧。
0: 良药苦口。
1: 不行不行，你等我一下。嘿嘿。嘿嘿，这样药就不苦不烫了。小头爸爸，来喝药吧。
2: 谢谢大头儿子。这是什么呀？
1: 是中药，一点也不苦，我放了蜂蜜呢。小头爸爸，怎么样？不苦吧？
2: 不苦。儿子，我感觉好多了，等等再喝吧。
1: 不行，小头爸爸，你以前让我喝中药，从来都一次喝完的。小头爸爸，您怎么了？
2: 水。
1: 蛋宝，
0: 我在。
2: 大头儿子，药的味道怎么样？
1: 蛋宝，水。
0: 我在。
1: 哇，这药的味道。
2: 这味道实在太奇怪了，又苦又甜还黏。
0: 不喝了吗？
2: 不喝了，让我睡一会儿吧。
0: 好好休息也很重要。目前体温38.8度，小头爸爸还是在发高烧，需要使用冰袋。
1: 我记得发烧的时候要多出汗才好得快，我去拿被子。
2: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
1: 不对不对，发烧就应该出汗，怎么能用冰袋呢？
0: 发烧的时候应该先降温，
1: 应该先出汗，
0: 先降温，
1: 先出汗，
0: 先降温。
3: 大头儿子，你抱着厚被子做什么？小头爸爸怎么样了？
1: 小头爸爸吃了药后还在发烧，我想让小头爸爸出点汗，可是蛋宝总是拦着我。
3: 蛋宝，小头爸爸体温怎么样？
0: 目前体温37.8度。
1: 小头爸爸的体温降下来了。
3: 大头儿子，别担心了，被子不用加了。你记住，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更需要科学护理。
1: 好的，围裙妈妈，我知道了。蛋宝，我们继续一起照顾小头爸爸吧。
0: 好的。
1: 小头爸爸，起来喝药了。
2: 我感觉睡了好久了。
1: 嘿嘿，是您睡得太香了。
2: 这药苦中带着一丝甜味，也不烫口，真不错呀。
1: 太好了，
0: 体温36.5度。
2: 我感觉好多了，头也不晕了。
1: 小头爸爸不发烧喽。
2: 谢谢你们的照顾，大头儿子，蛋宝，还好只是个梦。
1: 什么梦啊，小头爸爸？
2: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不仅喝了特别难喝的药，还被折腾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1: 小头爸爸您别担心，那都是梦。

0: 兴趣班。蛋宝，怎么样？我画的不错吧？
1: 不错。
0: 回去妈妈，看我画的画。
2: 大头儿子画的真不错，快拿给小头爸爸看看。
0: 回去妈妈，你仔细看看嘛。
2: 乖，妈妈在忙，一会儿再看。
0: 小头爸爸，我画的画。
3: 乖儿子，等我处理完工作就看。嗯。
2: 啊。哎。嗯。哎。小头爸爸，我们这样可不行。啊。连周末都在忙工作，没有时间陪儿子，这哪行啊？他那么喜欢画画，要不我们给他报一个兴趣班？
3: 好主意啊。
0: 小明，汤圆，我来了。兴趣班一下课我就跑回来了，还是没赶上跟大家一起玩，要是能不去上兴趣班就好了。
1: 大头儿子，该回家吃饭啦。
0: 好。啊？哈哈，有办法了。蛋宝，
1: 我在。
0: 你等下进教室代替我学画画，老师要问你为什么戴口罩，你就说生病了，记住了吗？
1: 收到指令。
0: 还有，老师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下课后按导航回家，明白了吗？
1: 收到指令。
0: 加油，蛋宝，
1: 保证完成任务。
4: 大头。大头，你不舒服吗？为什么戴口罩啊？
5: 老师，我感冒了，怕影响其他人。
4: 大头真是个懂事的孩子，要是实在难受，要跟老师说啊。
5: 嗯。
0: 小伙伴们，我来啦！
6: 大头，你终于来了，等你好半天了。
7: 可是大头，你不去上兴趣班，真的没事吗？
0: 放心吧，蛋宝在替我上课呢。我们快开始玩游戏吧。
4: 大头，感冒了要多喝水。
1: 危险，危险，远离液体。大头儿子指令。
5: 听老师的话，完成画画，下课再回家。
4: 大头画的真不错。
1: 液体危险，远离。大头儿子指令，听老师的话，喝水，喝水。警报，警报，指令冲突，系统崩溃中。
4: 大头，你怎么了？这是机器人。大头呢？
0: 我回来了。啊？蛋宝，你怎么了？蛋宝。
3: 大头儿子，你没去兴趣班，你去哪儿了？
0: 对不起，我只是让蛋宝替我上兴趣班，然后就去秘密基地找小明他们玩去了。我错了。
2: 你知道爸爸妈妈找不到你有多担心吗？
0: 我不该那么贪玩的，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以后记住，自己一个人千万不能到处乱跑。
3: 嗯，大头儿子知错就改，是个好孩子。不过蛋宝不是坏了。嗯。啊？哎，你看。
0: 蛋宝，
1: 对不起，大头儿子，我没完成任务。
0: 你没事就好。
2: 大头儿子，你不是喜欢画画吗？为什么又不想去兴趣班呢？
0: 我是喜欢画画，可自从你们突然让我去兴趣班，周末就不能同小伙伴一起玩了。
2: 哦，是我们不了解你的真实想法，只以为你喜欢画画才这么安排的。
3: 这样吧，以后大头儿子隔一周去一次兴趣班，这样既能学画画，也有时间跟伙伴们玩了。
0: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太好了。
3: 哎哎，
0: 哈哈。

0: 手里再紧张出来呀，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重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防尘社系列，知足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0: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1: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0: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1克。
1: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0: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3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0: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1: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1: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

0: 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像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0: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1: 用的最多呢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0: 绿缎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1: 文房器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1: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0: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1: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1: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记忆，记忆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0: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1: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0: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1: 很难，我坚持了4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0: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1: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0: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1: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0: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1: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0: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1: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0: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莫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生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3: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4: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3: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5: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 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3: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6: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2: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3: 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5: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一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3: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4: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

0: 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1000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5: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鸟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

战争大区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在巴烧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他还积极的在建造两艘这一个 ASEV 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

0: 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了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三到标六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大区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大区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那说到0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0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6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9艘和第10艘的05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10艘05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4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要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2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10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0: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的。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

0: 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它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1: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它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2: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三菱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1: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5月，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2: 对，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0: 对，
2: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0: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2: 没错没错。
0: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2: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0: 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2: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0: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1: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0: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1: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0: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勒蹦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0: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

0: 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1: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0: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呢？
2: 每一代人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3: 对，
2: 左手指乐，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3: 对，
2: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0: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个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画栋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0: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1: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0: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1: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0: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3: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暇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0: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暇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三、四、五、一、三、四、五、六、四。听出来了吗？
0: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4: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0: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舞霞老师。
4: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1: 是的，
0: 一起来看一看。
5: 单吐、双吐、三吐、气震音、颤音、波音、打音、花舌、立音、飞指、滑音、跺音、亚柔音、别音、语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
2: 就这？
1: 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这是一本目录。

0: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1: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0: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1: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0: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业力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莲瓣纹长裙。这样的莲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0: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2: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0: 对，
2: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0: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2: 对的。
0: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2: 历代应该都有了。
0: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
2: 相结合啊。
0: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3: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0: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4: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似的，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0: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啊，这次实录了，大家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0: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0: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1: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0: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1: 对，
0: 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1: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0: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4: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它，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

0: 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0: 那它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嗯，
1: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2: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得琴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资格琴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在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的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3: 哎，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4: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这个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嗯，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庞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

0: 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衫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衫。嗯，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嗯，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0: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的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谢谢，有请，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1: 大约三十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
0: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他为何颗粒无收？
1: 六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建设农场十多年，他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耕沙海，沙洲叠翠。

0: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哇、哦，好新鲜！哇，这直接，好好好好，甜的，很好，真的好，好新鲜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2: 大概70天吧，
1: 70天啊、哦！
2: 芹菜的周期就70天，就是
1: 20平米，多少公斤？
2: 100公斤左右吧，
1: 100公斤啊！
0: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1: 大概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兰，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有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所以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称喜是吧，无菜不称喜，就是大家都喜欢吃菜。 This is bigger, not bigger, only small,
3: small,
1: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3: Okay.
1: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 All open. Yeah. Yeah. Yeah.
0: 孙建省让工人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1: 我们8点钟开门，8点开门的时候，我们越早越好，从农场到餐桌。是吧，他们买去最好把它浓缩，越短越好。
0: 如今孙建省的农场占地130亩，每年出产的蔬菜90万公斤。这些蔬菜除了供给孙建省自己的超市售卖外，还供应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的各个中资企业。其实在2011年，孙建省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1: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0: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省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1: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一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接近10000块钱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的蔬菜。
0: 孙建省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那时孙建省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1: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去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烫，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烫，非常非常的那个烫。最后我就这里给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看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

0: 上我说你开始给我练持证，我们就住了。
1: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胜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让这里变成种植蔬菜的沃土。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2: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二十公分厚，整个地铺了二十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二十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1: 改良土壤需要慢功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培养，一点一点把原本由沙子和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0: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要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头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1: 当时孙建胜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10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0: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灌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1: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不过孙建胜认为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0: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要地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噻，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1: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胜面临的最大难题。
0: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也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1: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胜获得了6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0: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40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打40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记得很清楚。
1: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生找来3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心

0: 奇的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谁抽上来的话，我跟你说，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喝来就是没有一点点咸的。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0: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1: 现在在转啊、哦、
2: 在转
1: 、嗯、水在都在走，棒在打。
2: 哦，一般正常的话一个小时大概六吨。
1: 哦，一个小时六吨水，
2: 六吨水
1: 都是地下水打出来，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又没有污染，又没有那个，又没有那个咸的哦。
2: 对，180米。
0: 哦，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地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十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那种焦虑哦，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芽提供舒适的环境。
1: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难很难受，是吧？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3米，隔距3米一个树，3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1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的这一圈码进去，光树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哦，一切全部都是一个桩，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埋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到这里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说这个农场很艰苦，很艰苦。
0: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生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1: 一小块地嘛，大概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3-4个平方左右，就割个5-6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没算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35天，一插菜35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点，慢慢就是一年以后慢慢就好起来了。有菜了，但我们也心满意足了。哎，能看到绿意出来，能出来，我们就好了。
0: 虽然初期种植的蔬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让孙建生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加大农场的投入， 使基地生产的蔬菜达到量产，满足自己超市的供应。
1: 我那时候做农场说我赚多少钱啊，有商业价值，没有这么想。要商业价值的话，那我就买房子了，是吧？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么想，完全是只有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包括我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有五六十个人了，五六十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说这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0: 2015年，孙建省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1: 一垄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5天绿菜要拔草，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菜越健康。
0: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1: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3: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1: 对，
3: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了，
1: 对，刚好开门。
0: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1: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哦，可以拿到4000-4000块，而且在巴基斯坦一年的话，一个月哦，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0: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1: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吃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就土豆、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但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将近撑起来要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是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0: 迪拜的气候是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10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建省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1: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 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

0: 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蒙险中哦，做一个为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最老一个城区啊，最老一个城区，在还而且在二楼，它不是在一楼，二楼租来一个店面。
1: 每天会从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十一点钟，
2: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二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生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0: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4点起来，然后7点钟3个小时把菜往回来，7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二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求需大于供嘛，那时候需大于供，就是我们货一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满，都拿完。
2: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省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0: 所以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哦，我们华还我们中国华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是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心里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哦，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2: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省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0: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哎，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那种饮食文化。
2: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0: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来拉过来，这个加上这个成本，光费用就要20块钱一公斤，你拿什么东西去卖？所以说成本高，再加上。它不新鲜，空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部黄掉。
2: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0: 我出生于农村的啊，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三斗嘛。地少嘛，我们把上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哦，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肯定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哦，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2: 10多年来，孙建省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4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0: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5块一公斤，哦，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蚁，啊，不要留一张黄蚁，对。因为虫眼没关系，虫眼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联酋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孙建生也搭上了顺风车，将事业发展到了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利亚德。除了超市，他还在沙特建设了一个蔬菜农场，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2: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都说现在中国人“一带一路”啊，我们也是一心做好那个后勤保障。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

0: 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1: 太平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的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1: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跟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2: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2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3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2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3: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0: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1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3: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

0: 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1: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2: 2022年的10月份，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到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落魄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1: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2: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1: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3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3: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但是真的当你站到了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 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1: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1: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4: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3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

0: 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他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0: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1: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0: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1: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他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1: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0: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1: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0: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1: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0: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法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法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法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法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0: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法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1: 法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塑、镂空。

0: 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1: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冠呢，然后这个大冠的跟其他的法华冠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0: 与发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1: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0: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1: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0: 一鹿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1: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鹿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0: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1: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0: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纹碗。
0: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秘钥？
1: 那丙寅年呢，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0: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2: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0: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2: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0: 那么这件纪年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2: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

0: 哦，对这一摞清洗，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就说啊，那就吃饭吧。
1: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0: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

0: 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1: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2: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1: 当年为搜寻纪念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2: 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1: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合理的紧张出来呀，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重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

0: 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2: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1: 短短两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2: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克。
1: 同年十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2: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2: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1: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2: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1: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2: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1: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像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2: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1: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1: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2: 用的最多的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0: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食材。
1: 文盲鸡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方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0: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食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1: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0: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1: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1: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0: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1: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0: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1: 很难，我坚持了四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0: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1: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0: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1: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0: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2: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

0: 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1: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匾，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0: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静海政法学院毕业啊？
1: 你就是萧何啊？
2: 嗯。
3: 白律师，怎么现在就我们俩人还没分配啊？
1: 你好像说过喜欢悠闲一点吧？现在着急啊？
3: 我就是担心自己到底分到哪儿。
1: 如你所愿，一会儿跟我去报到。
2: 那我呢？
1: 你有别的安排，走吧。
2: 哦。
4: 走了。
1: 已经四点了，行了，不用痴心妄想了，我要下班了。
4: 再等等，没准一会儿李主任会叫我们呢。
0: 已经过去半天了，假如还需要我们，一定也是个半成品，我是不会接手的。
4: 一定是因为跟我爸爸的案子有关，才不会继续合作的。
0: 陈主任的案子呢，只是一个催化剂。说不定这个时候万董正在和某个律所的高火把酒言欢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这个案子不行，还有下一个。
4: 师傅，成泰事务所张律师。
5: 啊，您好，张律师。
2: 这是我的名片。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闯。我这次来是罗太太委托我前来交接联创集团的所有文件资料。我之前就联系过您，您一直没有回复。
4: 不好意思，这件事情要等我们跟李主任汇报沟通以后才能给您答复。
2: 不用了，罗太太已经和你们李主任沟通过了，您把文件资料给我就可以。
0: 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律所的机密文件，不是罗太太的私人物品。张律师是不是有点太外行了？我们需要内部开个会商量之后再答复您。刘芳，送客。
4: 张律师，这边请吧。这边请。
0: 下班了。

0: 天气转凉了，注意照顾自己啊。
1: 你傻到什么呢？有了新组员开始放松了是吧？
2: 我没有啊，我自己还没转正呢。你又来个实习律师，我这转正不遥遥无期了吗？
1: 那没有办法呀，人家的愿望就是想去一个悠闲一点的组，我只是满足他。
2: 白律师，你这有点当众讽刺人了。我们李主任的组那是明堂扛把子，忙着呢。
1: 明堂扛把子，扛把子找我要什么案源啊？那你现在有时间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2: 有案源？
1: 唐主任请柬，来拿资料，快点。
3: 白律师啊，嗯，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呢。
1: 谢谢李主任，律师嘛，案头工作做得充分一点是应该的。
3: 宋秋啊，你该好好向他学习
4: 啊。
2: 白律师资料准备得这么充分，是不是因为二组一直拿不下飞来英啊？
1: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嘛。
3: 好。
5: 妈，
6: 我爸和你通电话没？
5: 啊，我跟他打电话了，他说一切顺利。
6: 我又没问他顺不顺利。你俩聊什么了？
5: 你老妈我又不是最强大脑，还能一字一句的记得了。

0: 听听吗？
1: 连这个都不记得？那他有没有说想你什么的？或者昨晚课谁忙去了？
0: 你说你这天天的，你都在想啥呢？你都多大了？啊？我跟你老爸老夫老妻的了，想什么想？想了想的。你说他天天在工地上忙得要命，他能干什么呀？啊？跟谁在一块？跟同事啊？
1: 你俩就通了一通电话？
0: 不然呢？
1: 我不是让你们俩通视频的吗？
0: 白天已经跟他联系了，他忙工作的时候我老跟他视频不太好吧？你是不是想他了？想他了咱们晚上跟他通视频啊。哦，
1: 熊猫不可雕也。
2: 我托朋友问了，这个钱秋晴之前投资过很多金融产品，盈亏都有。
3: 他最大的一笔投资在联创，很可惜命不好，赶上联创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有撤回资金。
4: 他的可支配资金能查到吗？
2: 并不多。
3: 他曾经倒是赚过不少，
2: 但他的胆子很大，到手的盈利就会立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
4: 啊，好，我知道了，我晚点打给你。你这是又要搞突然袭击啊？
5: 哎，怎么说呢？
4: 哎，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5: 这么说吧，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距离我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
4: 这可很难说，我很难养的。
5: 这不能给点鼓励吗？
0: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5: 不走心。
4: 说吧，什么高光时刻呀？
5: 看到没有，三个大字，飞来银。
4: 宋律师，关于案子的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
5: 你又不是外人，看不看？
4: 明堂的每一个律师都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包括我在内，向竞争对手透露信息是职场大忌啊。
5: 你的教诲我刻在心里，记在脑门子上，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大案子，我只是想跟我女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4: 哎哎哎，谁是你的女朋友？
5: 你啊。
4: 而且呢，你也太乐观了，这个案子不仅仅只有李主任参与，最后果子会落到谁的手里还很难说。
5: 你怎么知道唐主任回去？
4: 就这话功夫你已经向我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了。宋律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任何人都那么无私呀？
5: 我跟你说过，在你面前我没有秘密。来，帮我分析分析。
4: 你拿回家自己分析。
5: 那我今天不住这吗？

0: 老师拜拜。
1: 拜拜。
2: 喂，妈妈，我在洋洋兴趣班呢，怎么了？
3: 哎，我想问你啊，杰尼你认识吗？
4: 他中文名字叫许杰。
2: 哦，是啊。您怎么知道他的？
4: 我们在会所认识的。他好像对投资很感兴趣哈。
1: 你好，哎，到你了，交吗？
2: 哦，
1: 你不交，我先交了。
2: 你先，你先。
1: 好，
2: 对不起。
1: 好。
4: 其实，
3: 他是对我的流水和账目更感兴趣。
2: 那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他侧面打听过我的账目和流水，虽然做得很自然，但是
4: 还是有投资界的朋友善意的提醒。
2: 他是我的同事。
3: 行，我知道了。
2: 这样，妈妈，我回去问问他。
4: 好，那就先这样吧。
2: 啊，行，挂了。
5: 明白，谢谢江总监，再见。

0: 情况是这样啊，程泰正在拉拢飞来英，我和唐主任呢，明天打算亲自去一趟福门，
1: 说服万总。
0: 白宁和宋秀跟我们一起去。
2: 主任，飞来英是我的客户，应该我去。
3: 现在飞来英拒绝跟我们续约的最大原因，就是受陈主任案件的影响，再加上四季药厂事件的负面效应。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这个时候出面真的不合适。
0: 行了，现在首要任务是先要稳住万董，至于客户的归属问题，等续约以后再议，就这么定了。喂，啊，
4: 好了，李主任都已经决定了，这个案子你想抢也抢不过来，他们想干就让他们干呗。
2: 你去见过我妈妈了？
5: 看来静海没有秘密啊。
2: 你为什么要找人调查他？
5: 打住，你是在生气飞来英被抢，还是在生气我调查你妈呀？
2: 之前我跟你讲过我妈妈的情况，如果你不相信非要调查，那你起码先跟我打个招呼。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5: 你知道的，我来静海就是调查你爸的案子，调查每个证据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必要把每个步骤都向你汇报吧。

0: 这是林创集团的所有资料，这个是上次匿名给我寄来的文件，都给你，查吧。哎呦，哎，你这个好看啊！好看，嗯，你这个是真的吧？
1: 对
0: 啊，
2: 哇，这个很酷。
1: 钱女士，我能和你聊一下吗？
2: 那你们聊，我们先坐。
1: 请坐。
3: 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派你来的？是李公明还是唐颖？我知道你要了解什么。客观地说，我不爱陈文光。俗话说得好，有爱才有恨。我不爱他，所以也不恨他，更谈不上用钱去伤害他。算了，你还没有结婚吧？我不去给你传播这种负能量了。咱们言归正传，你是想了解联创投资的事是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联创的朋友跟我说是投资的最佳时机。我差不多前前后后我观望了2年，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呢。没想到今年年底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的资金是肯定回不来了。最遗憾的是，我连我们陈冉的房贷我都还不了，坑是越来越大。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啊，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呢？徐律师，你看你要是给我个邮箱好不好？我把相关的文件都发给你，你再看一看。
0: OK， 谢谢。
3: 要是我们陈冉能像你一样这么心平气和地听我谈话的话，我也会一五一十地把事实都告诉他。
4: 谁要打电话给我？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0: 好，我看看。
4: 姐。

0: 办张卡吗？
1: 不用，谢谢。
0: 哎呀，不贵的姐，像您现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1: 真的不用。
0: 姐，看一下嘛，现在补救还不晚。一看您啊，就是事业有成。别一门心思花在事业上，女人经营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体验一下嘛。
1: 我真的不需要，姑娘，谢谢你。
0: 行吧，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
2: 泡脚就泡脚，你点那么多蜡烛干嘛呀？
3: 养生氛围也很重要。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暖宫驱寒？
2: 我只感受到你是在提醒我到了养生的年纪。
3: 就是可惜啦。
2: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我要出差几天，没有办法天天见到你。
2: 出个差而已，用不着这么矫情。
3: 那你会想我吗？
2: 应该不会想。
3: 应该不会，那就是有应该会的可能吗？
2: 哎，你这个脑回路啊，无敌了。
3: 你放心，回来给你带礼。
2: 又给我带包子。
3: 我纠正一下，是包。
2: 没有籽。
3: 没有籽。

0: 请慢用。您好，女士，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鱼香肉丝饭吗？好的，小心烫。
1: 谢谢。
0: 请问想喝点什么呢？
1: 水就好。
0: 好的，请您拿好。先生您好，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
2: 都不需要，谢谢。
0: 那请问喝点什么呢？
2: 水就可以了。
0: 好的，
2: 谢谢。
1: 这么认真？
2: 下了飞机就要谈判，时间紧迫。
1: 这么重视这个案子？
2: 第一次接这么大案子，你不准备一下？
1: 现在看这些都白搭，人家程泰这是卯着劲跟我们抢客户、抢案源呢。啊，人费莱英明面上说是因为明堂出事儿了，信誉度降低，不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不想跟我们续约的借口吗？我觉得程泰一定是给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我们也得有一个。人家费莱英哪管那么多呀？他哪顾及我们曾经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他保驾护航，竞争的时候。价低者得。所以呢，咱们去打听一下程泰的报价。就算是咱们跟他的报价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万董也会优先考虑我们吧。
3: 我觉得白律师说的有道理。
4: 哎呀，这个事情啊，不可能这么简单。宋秋，你怎么看？
5: 哦，我觉得价格低是一方面，但是客户的需求也很重要。我们应该从费莱英的经营模式入手。
1: 经营模式？咱们是律所吧，又不是营销公司，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范。
4: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说说你的想法。
5: 品控和成本是费莱英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销售模式问题。过去低价策略确实好用，但市场现在已经杀成了一片红海，低价策略也不再有用。飞来英想要摆脱现在的困局，需要提供一个与时俱进的策略和方案。
1: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
4: 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律所就是要完成委托人的诉求。我们的竞争对手啊，一定有让飞来英赚钱的办法。传统的律所啊，习惯于帮企业规避损失，但我们这一次要主动出击。
5: 明白了，师傅。

0: 不好意思，万总今天有要事在身，不能出席，请各位律师见谅。
1: 李姐，你看我们呢是多年合作的伙伴了，那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2: 飞来因呢
1: 不跟我们续约的原因。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个新的电商平台，会有大量的融资进来。这家电商平台看中了我们品牌的口碑和消费群体，希望跟我们长期合作。
3: 我觉得菲林要是现在贸然地将销售重心放到电商平台，其实挺冒险的，因为你们长期积累了那么多的实体经销商，如果他们倒闭了，那你们的现金回流可就出现了问题。等到电商平台的活动啊补贴结束了，你们再跟电商平台去抽成谈判就非常的被动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0: 如果我们跟不上市场的趋势，就会被市场抛弃，到时候不单只是经销商，厂里面几百号工人怎么办？这可能是飞来因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1: 那这样吧，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尽快呢给万董一个答复好吗？
0: 行，你们抓紧
5: 啊。江总监，麻烦你转告一下万董，让他来静海一定找我，咱们胜利不在，情谊在。
0: 好，这个一定转达万董。
5: 对了，我想问一下啊，您刚才提到的那家事务所是成泰吧？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5: 理解。哎呀，希望我们有再次合作的机会。
2: 秋晴说你找我了解联创集团那个事儿。
3: 是的，我想了解一下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者谁的介绍才购买了联创的理财产品。
2: 这个不重要吧，投资有风险，谁都知道回报率高肯定是风险就大，这年头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
3: 所以您并不想追回欠款？
2: 那不能，我可没那么大方。罗总当时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清楚，我知道他有点违规，所以叫陈总来帮忙，想让他合法化，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嘛。
3: 那陈律师对罗润年的违法行为是知情的？
2: 不能这么说吧，罗总投资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一开始的时候回报率也是很高的，所以他让陈主任来帮忙，也就是卖个顺水人情。后来是因为投资了一个什么科技项目就赔了，这就拆东墙补西墙，这窟窿越来越大，也就成了个死结了。
3: 这么明显的庞氏骗局，陈律师这个顺水人情的风险可真不低。
2: 什么骗不骗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没有人逼着他买。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跳楼了，我觉得不至于吧。
6: 罗总，
2: 徐律师。徐律师，
3: 啊，非常感谢江太太今天能够抽空来见我。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还要麻烦您。
2: 啊，行，没问题。
7: 来啦，来啦。进来，进来呀！
8: 啊啊！
7: 怕我把你吃了呀？
8: 啊！
7: 坐，

0: 啊，
1: 怎么样？
0: 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解除协议的模板，你看一下。
1: 你还真是个好学生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没有听出来唐主任的话外音吗？
0: 唐主任是故意拖住他们，放了个烟雾弹。
1: 第六感不错。师傅以前就跟我说过，要是找搭档的话呀，首先得选运气好，其次呢就是第六感强的，最后呢才是逻辑能力强的。你及格了。
0: 那许律师算哪一类？
1: 他顶天算作是逻辑能力还不错吧，就是在混乱之中能找到突破口，简单来说就是求生能力还不错。
0: 那陈律师呢？
1: 他肯定是运气好的呀，不过是在他爸出事之前。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啊，那个李主任约了万董明天见面，他们会好好谈一下。
0: 哦，好，那我先走了。
2: 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呢。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
3: 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跳楼了。
4: 陈律师，我今天休息，拒绝加班啊。啊，
5: 与工作无关，我想邀请你参加一个活动，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4: 不太方便。
5: 你是在跟我闹别扭吗？
4: 那倒还真没有。
5: 没有就好，我已经在去接你的路上了，马上到。啊，穿运动装啊。

0: 为什么学校会有这么奇怪的活动？
1: 为了促进家长和孩子的互动吧。
2: 哎
1: ，Hello，Hello，Hello。
0: 你挺需要的，不过我算怎么回事啊？
2: 友情出演。我妈说她的同事里你最不爱说，所以我觉得邀请你来能帮我拿到奖杯。
0: 你这小丫头片子，好胜心比我还强呢。你是做运动吗？
3: 做
2: 啊，自己。
1: 来了来了，欣赏啊，一人一个。
0: 你让我把这个贴在衣服上啊？啊，我运动服很贵的。
1: 你要是能达成洋洋的愿望，我就给你买一件新的。
0: 你说的？
3: 我说的。
1: 哎，洋洋，Hello。
4: 阿姨好。
1: 你好，
4: 阿姨好。哎，我抗议啊！杰姆斯作弊，他们组纯男性，属于非法竞争。
5: 别，关你啥事儿？
3: 别瞎说话，
1: 来，等我们贴上。你詹姆斯的继父跟他的关系一直相处的都很好的，还有他的亲生爸爸，从来没有缺席过他们的任何一种活动，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情感上，他们都是最完美的组合。
4: 妈，你不会这个时候还要给我们普及法律吧？哎呀，我和詹姆斯打了赌的，咱们必须得赢。
0: 啊，有意思。看样子现在不光是家族荣誉了，而是三个男孩跟三个女孩的斗争。
1: 三个女孩，
0: 洋洋，我还有你，大女孩。来，女孩们，敢不敢挑战他们？

0: 充上气能，
1: 好不好？啊，
0: 这次啊，是两个。
2: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青年军亲子运动会第一名严小晨。好、哦，
3: 严小晨，
4: 哇，这小晨就是我，
3: 太棒了！哇，
4: 耶，好吧，今天太棒了，我崇拜你一天。
5: 哎，你这忘恩负义的样子跟你老妈很像啊！明明我出的力比较多，好吧？
6: 行，你是我们家的编外英雄。
5: 运动服赶紧买起来，
6: 还惦记着他的运动。
5: 对，
4: 真棒。
7: 好，哎呀，万总啊，您这个进步真是神速啊！
8: 你可别手下留情。哎呦，
7: 什么叫我手下留情？是您手下留情。我现在啊，可不是您的对手了。
8: 李主任，您客气了。
7: 万总啊，这续约的事儿啊，不用着急。但是呢，有一些好的建议，我希望您好好的考虑一下。
9: 老万大概不知道李主任在让他吧？
5: 哪有啊，万总打得挺好的。啊，对了，我记得您儿子多多高尔夫打得也好吧？他现在是在那个华顿商学院念书是吧？ 现在您可以放心了，您看孩子多优秀啊，回来就可以继承家族企业了。万董呢，打拼事业，您呢在家照顾家庭，而且把家照顾得那么好，万董真是有福气啊。
9: 哪里哪里。嗯，
5: 对了，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
9: 工作上的事，你说说，我听听。
5: 你看，现在万董的企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现在竞争又非常的激烈，一步都不能走错的。关于飞来因线上模式转型的事，我有些建议，想跟您说。
9: 都是为了飞来因，你有什么好建议？
8: 这边请，赵经理。黄主任，
7: 嗯。
8: 都准备好了。好。哎，小陈，要不然你坐下来一块听一听吧。
10: 好好，
8: 坐。你好，赵经理。飞来因的万董呢，我都已经对接好了。
11: 哎，这是给你们迅达网络草拟的合同，您先过目一下。
10: 好。
11: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做调整的，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其他新的需求，及时的告诉我们。
8: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想过两天让你跟万董见个面，
11: 咱们尽快的将这一次的合作敲定下来，好不好？
10: 好。
12: 飞来因是国潮老牌了，非常感谢黄主任这次牵线。我们作为刚起步的电商平台，我们愿意投资，但是在分账比例这块儿，我们想再争取一下。毕竟，
8: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
11: 您的要求我会及时反馈给万董。然后这份合同呢，我们也会做及时的调整，好不好？小陈儿，
10: 哎，
11: 把刚才赵经理说的都做个记录。
10: 好的。
13: 您可能会觉得我们研发的飞来因 App 非常的简单，但我们致力于提供给用户一方净土，一个简洁、稳定、不需要做数学题的购物体验。
8: 你们是想让我投资它？
14: 我们建议您收购这款 app， 技术方面您不用担心，小王的团队会负责日常的运营和维护。而且我做过调研了，飞来因只有拥有自己的商城 app， 才可以保证不被其他品牌从中抽成。
15: 假如我们暂停线下经销商的运营，再花钱去管理线上商城，这投入和损失。
16: 虽然线下经销商的营销模式啊相对于过时，但是我们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关掉所有的实体店。在飞来因 App 上线之前呢，有一些经销商。

0: 商的合约已经陆续到期了嘛，预计一年之后有70%的实体店可以相继关闭掉，我们到时候可以留下那些体验感好的旗舰店，着重于品牌的展示还有客户的体验，这样就好了。
1: 这是想让我们飞来茵走精品化路线的。
2: 飞来茵有很多款球鞋在年轻人的群体里口碑非常好，所以我认为飞来茵完全有能力走精品化路线。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出畅销怀旧款，到时候配合商城 APP 灵活配合线下旗舰店进行抢购抽奖等一系列活动来吸引客户。
3: 万董事长，我也是球鞋爱好者，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多身边的同学讨论的呀都是篮球明星的联名款，但其实自己脚上穿的都是飞来茵。可以说飞来茵真的是我们的记忆，是在生活中真真切切的陪伴我们的伙伴。
1: 这个小王真会聊天啊。
4: 万董，您看如果您真的有了自己的商城应用，那所有的自主权就全在您这儿了。
5: 飞来茵鞋厂过去15年在行业里打下的江山，名堂与有荣焉，将来15年的光明的前程，明堂也愿继续辅佐。
1: 李主任这话让我十分感动啊。来，李主任，哎，谢谢你和你的团队啊。
5: 客气，
1: 我有点事儿呢先走了，江总监请你们吃个饭。
5: 哎，谢谢万总，别客气，但是我们的建议您得好好考虑一下。
1: 一定。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啊。

0: 哎呀，悠着点，你脚还没好利索呢。哎呀，塞坏了，让你奶奶说你吧。
1: 我腿还没好利索，你就带我去运动会。这要是让我奶听到，肯定先得说你了。嘿，哎，我借你手机用一下。喂，爸。
2: 哎呀，我们家姑娘打稿呢。
1: 不是啊，我是来向你汇报好消息的。
2: 啊，建功。哎，你好，你好。
1: 这什么？
2: 哦，哎，这就是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学校的运动会是吧？可以呀，啊，厉害。
1: 不过你没有见到我妈刚才的英姿，那是特别丧。
2: 嗯，看来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们俩玩的是越来越开心了啊！
3: 再这样下去，我可要生气了。
1: 哎，爸，我给你看我妈。
0: 哎，
1: 爸，你是不是特想我妈？
2: 嗯，
1: 我让你说想不想？
0: 哎呀，
2: 你爸现在正在办公室呢，
1: 没情绪。哎，爸，今天你放了我们鸽子，幸好有我妈对锁的姐姐，替我们赢了比赛。你看，
0: 好了，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呦，真的是非常感谢啊！
2: 幸亏有你这个外援在，这样等我回去以后啊，我一定请你吃饭。
1: 你可别忘了我，
2: 少不了你的。哎哎，进来，
0: 简总，
4: 这是您要签的文件。
3: 啊，好好，
4: 我给您泡的杯茶。
2: 啊，谢谢。啊，
0: 那个，我先出去了。你有事叫我
2: 啊。好的，洋洋，爸爸要开始工作了啊，这样等晚上回到宿舍再跟你说好吗？
1: 就你俩工作狂，没劲。
2: 拜拜拜拜啊。
1: 我爸就是这么无聊。
0: 你还要说爸爸无聊的，人小鬼大。

0: 喂，叶医生。这份合同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如果你还是很担忧的话呢，可以再签一份关于术后纠纷的补充协议。
1: 我以为这么晚，你不会出来。
0: 如果有病人需要叶医生夜间出诊的话，你应该也不会拒绝吧？
1: 这种外面医院的手术合约，总是让我很困扰。如果以后有需要，可能要麻烦你了。
0: 没问题。
1: 饿了吧？这家餐厅是我朋友开的，应该有你喜欢的菜。
0: 叶医生真的是交友甚广。
2: 妈，今天我跟你睡。
3: 多大了跟我睡？
2: 妈，你今天是不是特高兴？
4: 特别高兴，咱们两个的第一次冠军。
2: 不过要是爸爸在就好。
4: 这样，明年必须让你爸爸参加，啊，给他最难的项目。
2: 他在就要报那个举重拔河。
4: 哎。举重、拔河，还有铁人三项。
2: 行，
4: 他不拿冠军，不让他回家。
2: 不拿冠军，不让回家。
5: 斗马游戏公司起诉女士游戏直播平台侵权，要求赔偿巨额版权费。此消息爆出后，立刻在业内引发热议。

0: 是我。
1: 有事儿吗？
2: 哎呀，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我们都多久没见了，想你了。
1: 看来飞来英的案子并没有那么棘手嘛。
0: 哎，对了，昨天我一晚上没睡好，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回啊？
1: 我不喜欢在我要找你的时候找不到你。
2: 你生气了？
1: 我生气？你这么开心啊？
0: 当然啊，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了。
1: 我可没有啊。
2: 你这个人我懂了，外表冷酷，内心火热，刀子嘴豆腐心，别想骗我。
1: 案子处理的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2: 比起案子，我希望你多关心关心我。
1: 你是不是有点飘了呀？
2: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在追赶你的路上努力呢。
1: OK 啊，那赶紧的好消息。
2: 哎，那我们回去见。
1: 嗯。
3: 王婵的产假休息到什么时候？
4: 王婵姐的产假还有11天才结束，不确定是不是会申请延长。
3: 石振玉的工作安排得开，你让他进来一下。
4: 石律师的家原来静海看病，周会上他说了，自己这周只能下午工作。
3: 我还给忘了。张医生你好，明天您在医院吗？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家里有个小孩生病了，我想让他挂您的号，您帮忙照顾一下。
0: 好的，没问题，你让他来找我就是了。
3: 好。

0: 谢谢张医生。哎，拜拜。杜谦在吗？
1: 杜谦能力有所欠缺，之前那个 L 站直播平台的清算，被个内务会计哄得团团转，还是差些火候。
0: 你让杜谦把所有的数字重新整合一下，我让徐律师帮忙。
1: 嗯，好的。

0: 昨天谢谢你啊。
1: 口头谢啊。运动金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0: 不是这个。
1: 还有啊。我怎么不记得了？
0: 有些道理我都明白，跟委托人甚至跟家里人说的时候我还头头是道的，可是事情到了自己身上反而会越陷越深。最近我突然就想通了。
1: 怎么就想通了？
0: 心里顺了吧。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他再堵住我。
1: 这个你倒不用谢我，应该谢谢你自己。能解开自己心结，让自己站起来的，只能是自己。

0: 喂，贺律师。对，我现在跟许律师在一起。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1: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没事的，
2: 咱们长话短说，直接开始吧。
1: 徐律师，你对 L 站的了解有多少？
3: L 站全称 Ladies Game， 是2010年成立的女性向游戏直播平台，是最早的该类平台之一。张颖是创始人兼任 CEO。 L 站的用户90%都是女性，日活跃用户数在全直播平台中排名第九，所以被很多的风投都看好。但是今天早上的新闻爆出 L 站被斗马游戏起诉侵权，游戏中的音乐画面等等享有版权保护。 L 站长期直播斗马公司的游戏《五爱小岛》，但是两家公司一直没有就版权达成协议。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依您的经验，上了法庭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3: L 站完败，赔偿7000万到1亿。
1: 但 L 站是我们的客户，我总不能跟张颖说他完败吧。
3: 他们在2年前就开始谈版权问题了，但是斗马公司的真实目的要收购 L 站，版权呢就只是挖了个坑让 L 站跳而已。
1: 明白，这是互联网公司的一贯做法，行话叫养肥了再杀。
3: 类似速速打车收购身边单车是吗？
1: 对，但 L 站是被杀的一方。我听李主任说您可以支援其他组，所以想找你过来帮忙。 L 站的财报、版权负债情况以及未来的价值交给徐律师处理，收益咱们对半分。
4: L 站和斗马的资料发到你工作邮箱了啊。
0: 在我们明堂有很多特殊的存在，贺律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平常安静到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在与互联网有关的案件当中，他能在第一时间引起所有人的注目，在蜘蛛网一样的线索当中找到要害。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互联网案件，就像是在和蜘蛛网做斗争，他就是替我们扫除蜘蛛网的那个人。
3: 现在的互联网案件增多，这当中的利益相当可观。看来我们二组得插手互联网业务。
0: 我们只是协助啊

0: 哎，进来。
1: 严总，你没吃饭呢吧？
2: 这个是我让我奶特意给您包的酸菜馅饺子，还有东北特色大拉皮儿。
0: 谢谢谢谢，
2: 趁热吃啊！
0: 来，我来来。
2: 哎，我来我来，在收拾东西这方面，我可是有性别歧视的。放心啊，交给我，我可收纳小能手。
0: 哎呀，平时看你在工地上风风火火的，很难相信啊，你竟然是一个收纳专家。
2: 小瞧我了不是？你放心啊，只要是我给您收拾过的东西，但凡要找不着，这事儿我负责了。
0: 好。怎么了？鼻子不舒服？
2: 哦，没事儿，我有点感冒了。放心啊，保持安全距离，不传染的。
0: 你这个丫头啊，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来，拿着，以防万一啊。
2: 谢谢啊，您真贴心。
0: 喂，妈。
3: 佩然，东北是不是特别冷？嗯，
0: 这边的气候还挺适应的，就是刚来啊，工作有点忙。哎，妈，你们那边都挺好的吧？
4: 都挺好的，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每天给妈多打几个电话。
3: 需要什么告妈，妈给你寄啊。嗯，
0: 妈不用，这边有超市，想买什么都有，不用操心。
4: 小冉给你打电话了吗？
0: 打过了。
4: 哎呀，你说他以前家里什么都不管，现在连你都不放在心上了。今天呀，我想他能在家陪陪洋洋，可没想到一大早就出去了。
0: 妈，我们要理解他，小冉肯定是在忙案子，肯定是在忙他爸爸的案子，我们要理解啊。
3: 行，知道了，他处处有理，我瞎操心行了吧？
0: 妈，我这儿还忙着呢，这样我晚一点再陪你聊天，好吗？

0: 其实我挺羡慕您太太的，能有一个像您这样可以解决后顾之忧的老公。不像咱公司的这些男同事，很少啊有人会像您这样关心家里这些琐事儿。
1: 哎呀，您啊还年轻啊，这家里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啊，其实有很多事儿我也解决不了。
0: 还有您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1: 嗯，
0: 您在我眼里可是万能的哆啦 A 梦呢。
1: 是吗？哎，真要是有些事儿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0: 怎么了？有烦心事儿啊？您要是不介意可以跟我说说啊，我愿意当你垃圾桶。
1: 哎呀，算了算了，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说了你也不会感兴趣。
0: 谁说我不爱听的？我可是咱公司情感专家，专业的。
1: 就你？
0: 必须的嘛。
1: 哎呀，算了，你啊还年轻，我不希望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负能量。
0: 那要不我给你带点正能量怎么样？我看你挺关心球赛的。
1: 嗯，
0: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球去，我们去喊一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知道一特好地儿，怎么样？
1: 哎呀，让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是，我多久都没有出去看过球赛了。
0: 行，就这么定了啊！哎，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不见不散啊。对了，碗不用收拾，我来收。谢了，走吧。
1: 哎呀，这丫头，风风火火。
2: 年前我就找他们谈，说法务在研究，财务在核算，一直拖着，现在反而要打官司，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3: 通过侵权陷阱提起诉讼，在实行产业链下行的并购布局，这是大型互联网公司一贯的做法。
2: 嗯，

0: 我真是呵呵了，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没有我们直播，谁买他的破游戏啊？现在想拿我公司的股份门儿都没有，不是想打官司吗？好啊，打！我之前找的那些风险投资，说烂了嘴皮子都想要投，我随便拿下哪一家搞定叫花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1: 徐律师，谈谈您的想法。
2: 嗯。
3: 如果我们和动马游戏的诉讼没有和解的话，就不会有优秀的风投公司愿意加入进来。当初您拒绝投资，无非就是不想失去对 L 站的控制。但现在这个时机，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点。那你有什么好的提议？上法庭只是手段，而您追求的是结果。
1: 我和贺律师都认为，想要最好的结果，就是尽快的找一下风险投资公司谈。当然了，我们最终目的就是用此筹码和动马和解。张总，这步棋能赢还得靠您。我准备了一些有益的资方，您得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而且还要谈得真切。
3: 其实，动马想要并购 L 站，无非就是想有个直播平台在他们的生态系里面。现在 L 站在张总的领导下定位有特色，发展有潜力。他们其实非常明白您的价值，就是不敢开这个口而已。喜欢就追嘛，干嘛要吵架呢？幼稚。但是您也得给别人机会嘛。
4: 我喜欢他，徐律师，你很懂我呀。贺律师，不能因为有了许律师，你就想退居二线呀。我会和公关部说的，全力配合你的策略。如果这次问题解决得好，百分之零点五的股份作为奖金。常听秋姐夸呀，女儿有多漂亮，多优秀。 我呀，一直都想认识一下，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也常听妈妈说起您，我和秋晴啊都是自己人，我们有话就直说了，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昆泰人寿啊，这两年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好了，预计年底就会在香港挂牌上市了。现在我们公司啊，急需要优秀人才入驻，我想请你来我们公司做法务部门的经理。 以后呢，做法务总监。啊，这薪水呀可以商量，年薪呢不低于七位数，这还不包括每年的红利和绩效奖金。IPO 期间，我们公司啊为员工预留了6%的股票作为亲友认购，你和秋晴啊都可以按股票的发行价认购。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3: 张总，您当然可以慢慢考虑了。 但是我有义务告诉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呢，我们就会确定入资对象了。您要是错过了，可千万不能怪我呀。材料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张总，我有个电话，先挂了。
1: 对，在结束之前还有8个小时28分钟。
3: 喂，
5: 贺律师、许律师，情况不妙，我给你们看。
3: 我一会打给你。
1: 这些负面的新闻和帖子，内容大同小异，看起来像是通稿，很可能是风投和动马为了压价故意放出的风声。嗯，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不谦，
6: 哎，
1: 你把这些新闻汇总一份给我。
6: 好。
1: 小颖，
6: 哎，
1: 订餐。
6: 嗯，好。
1: 不能饿着肚子工作，肚子空了，脑子也空了。
3: 贺律师啊，这些负面的消息我们不需要处理一下吗？我可以跟那些风投公司打个电话，澄清一下情况的。
1: 徐律师考虑得很周到。

0: 但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您是觉得这个局面反而对我们更有利？
1: 喂，杨总编吗？哎，你好。L 站这边出了一些问题。

0: 边请。
1: 哎，梁主编，你好。
2: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啊，这么匆忙的把你们叫来。
2: 贺律师，应该的，咱们都是老相识。客气了。
1: 这位是许杰律师。
0: 你好。
2: 你好。
1: 这几位是做互联网新闻报道的资深记者。
0: 要辛苦大家了。
1: 那我们开始吧。
2: 来吧。
0: 这边，这边请。

0: 律师，您觉得这件事情会有把握吗？
1: 50%，做好最坏的准备。
2: 老简，你在那边还好吗？
3: 和叔叔阿姨们相处的怎么样？
4: 我们现在正在外面吃饭呢。那让你看。
2: 哎，又去吃饭？你这是去工作还是去享受？
4: 你少批评我啊！你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学习状况怎么样？
2: 您怎么专挑丧气的话题聊？
5: 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没大没小的。
6: 哎呀，哎，干什么呢？
4: 哎呀，最近这学校、律所两边跑，辛苦你了。
5: 还行吧，
2: 您二位私聊吧，我可不在这当电灯泡。嘿。
7: 小冉，哎，你能看到我吗？
5: 啊，看得见。
4: 哦哦，这个信号有点卡啊。
6: 哎呀，我是说啊，今天妈妈领我见了那个昆泰的董事长。
5: 他想让我去昆泰工作。
4: 换个工作，你倒是可以变得轻松一点。
5: 你觉得我不应该在明堂了？
4: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8: 哎，啊，你干啥呢？我这啥时候给媳妇打电话不能打呀？
9: 就是，
8: 非得现在打呀？
10: 老大，就我跟何经理还是关系呢，别吵吵了啊！
7: 哎呀，他喝多了，你别介意啊。我的意思啊，你的工作上的事儿，其实我不是特别懂，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拿主意。
4: 一个人在家，不要瞎想，照顾好自己啊。行，那我先去吃饭了。那个，等我回到宿舍，我再给你打。拜拜。
11: 来来来，老
12: 贾，哎，你们才来呢，
13: 是不是？你喝酒呢？
11: 来来来
13: 来来，整一个，
11: 来来来，
13: 整
11: 吧。来。
14: 哎，不好意思啊，我刚从工地上回来，来晚了。
11: 来来来来来，
13: 太晚了，
11: 来来来，
13: 赶紧赶紧赶紧，哎，倒倒倒倒上一
11: 来来，
14: 坐上了。
13: 你们是不知道啊，这简总啊和夫人那是真够恩爱，天天的那视频撒狗粮呢。
14: 嫂子一定特别优秀，不然怎么能吸引咱们简总啊？
4: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老夫老妻了，上哪撒狗粮？
8: 你疼老婆呀，是好男人，这能喝也是好男人。
4: 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为了好男人，干一把。
13: 行，
8: 干！来来来来来，
14: 那我也干一个，
8: 整一个，来来。
13: 干了，嗯，
8: 来来来，
14: 你
8: 给简总倒上，
14: 太实在了，你就干了。
4: 哎，好好。
14: 哎，你们这几个属于欺负简总啊？不行，下一杯我替你喝。
4: 哎呀，不行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出来，你不能喝那么多酒啊。
14: 你不了解他们，他们就是人来疯。你要从气势上压倒他们，不然以后怎么跟他们打交道？放心吧，交给我啊。
4: 那我不能让你一个小姑娘替我喝酒啊。
14: 谁说我替你喝酒了？我这是。帮你分担。
4: 哎哎哎，
14: 同一战壕的战友可以吗？
4: 行啊，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14: 战友合作愉快。来，老牛。

0: 老李、老张，继续酒杯，这杯干了啊，一滴不剩。来，
1: 干了，
2: 这就干了，
0: 干了，
2: 这杯干了，我干了。呀，嗯，哎呦，我天呀，这
3: 太厉害了，这
2: 太猛了，
0: 干了啊！
2: 大妈都喝了，快，
3: 喝吧，那。

0: 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吓人呐！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1: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夫妻俩长期分居，以后就分了。
0: 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
1: 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2: 好看吗？好看。<笑>我们公司啊，还特别重视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系。
0: 每天朝九晚五，能不加班就不加班。明天上午呢，你来一趟我们公司，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企业氛围。

0: 小然。
1: 爸。
0: 这是爸爸为你40岁的生日精心挑选的礼物。看看喜欢吗？
1: 看看啦。
0: 作为律师能够写一手漂亮的好字，那不仅仅是门面，它也可以为你赢得客户源自内心的信赖和托付。

0: 海外媒体不仅转载了我们发的新闻报道，分析了斗马游戏公司的潜规则操作手段，这很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游戏行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排除监管部门插手，斗马的股价必会受影响。您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1: A 股已经开盘了。
2: 斗马游戏开盘就开始暴跌了。嗯，
1: 苏律师还是太嫩了，正好我们给他上了一课，以后啊他会感谢我们的。又来了，你跟他说吧。还是您来吧。喂，苏律师。嗯。 嗯，好啊，我同意您的看法，互持股份。
3: 吃饭了呀，哎妈，啊，游戏直播恢复。
1: 吃饭别看了，这锅子，鸡蛋啊！我们可是有好些日子没交过手了。年纪大了，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矿力就不错。
4: 谢谢前辈夸奖，没想到张总和朱总这么快就达成一致了。不过也是，斗马想要扩展用户群，而 L 站呢需要直播授权，他们互相持股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与其纠缠不清撕破脸，不如双赢来的实在。

0: 没想到贺律的团队里藏着这么一位能打的许律师，之前怎么没听贺律提过呀？
1: 你就别动歪心思了，许律师名花有主啊。现在和我们陈冉律师是好搭档。
2: 我跟贺律师在一起，真的学到了很多。
3: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律师团队，是他们促成了 L 战和斗马游戏的联手。
4: L 战和斗马游戏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咱们有钱一起赚。
3: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举杯，干杯，
5: 干杯。

0: 不对，回去重做。
1: 不是，我这个是严格按照白律师说的那样，你看这票据单，我都贴的死死的、整整齐齐的，对不对？
0: 这整齐就是问题啊！哎，谁让你把这些票据贴整齐的？这第一张不就把其他的给压死了？
1: 你看啊，这是刘峰的票据单，你看清楚了啊，
0: 这第二张必须要在第一张下面露出边角，以此类推
1: ，OK？
0: 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我白贴了。哎呀，多大点事儿啊！你回去重贴不就得了？
1: 不是，那我合着一上午就板凳这些票据单了？
2: 你以为你的工作是什么？这才来几天啊？人别的组的实习律师不一样都干了一年了。
1: 哎，报销不报销？这钱我自己垫。
0: 哎，办公室年底的账目是要有来有往的，你这不报销，我们对不上账，算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自己掏钱还不行啊？
0: 那也是你的私事。
1: 成。
0: 肖律师，肖律师，你要是再纠结下去，别说一上午了，今天一天你都得报废了。我教你。不过哥们儿，你也太冲动了，你这次自己掏，你还能次次都自己掏啊？这一年下来，你连工资都不够搭进去的。
1: 一年？
0: 你以为啊？宋律师知道吧？
1: 嗯。
0: 人家都快转为正式律师了，不是照样干那些杂事儿，顺其自然 ，OK？
3: 顺其自然，还是照旧吗？对。
2: 我要个藜麦，问啥了？哎，能帮我加个水波蛋吗？半熟。
3: 好，不好意思，咱们这是全素食材，不提供蛋奶。
2: 哦，那就沙拉吧。
3: 好，
2: 谢谢。
3: 不客气。
4: 哎呀，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你吃的惯吃不惯，我这人吃饭比较挑剔。
2: 我喜欢吃肉，但是没有肉的时候菜也完全 OK 的。
3: 你是干大事的人，我只是不挑食而已。李主任能把你挖来，也是我明堂的福分。是这样，我就直说了啊，你有没有考虑来我们小组？一年以后接我的班。我还是那句话，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我支持你所有的判断，你的决策和方向，我的客户也逐步的交接给你。分成呢？当然不能跟 L 站这次一样，我是这样想：我退居二线，我的老案源你分我10%，新的案子全权由你负责，不用算上我。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但我保证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5: 当然可以，请慢用。来，尝尝这儿的素菜。林总那儿你再去追一下啊，跟他的秘书打好关系。上次李薇莹的案子，他欠我们一个大人情。好的。
2: 我看今天网上的直播又恢复了，看来你跟贺律师配合的不错，还不错。贺律师很精明，很干脆。你怎么关注起游戏了？
5: 洋洋正好也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洋洋怎么样了？哎呀，
2: 真是好久没见他了，想我了吗？
5: 想你了，还专门给你画了一个漫画。 说是等见到你的时候，亲手送给你。
2: 真的？嗯哼。

0: 这小丫头片子，那我也得想想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了。我和刘芳刚才梳理了一下，咱们现有的客户名单，一会儿给你一份，方便以后回访用。
1: 一天不见，充满斗志呀！我是想把手里的案子交接一下。
0: 交接？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我想，我可能要离开明堂。
2: 哎，对了。你们大家伙都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备案？
3: 哎，小王，你也不用送我们了，你先回去吧。
4: 行，好。李主任，李主任，
2: 哎，江总，
4: 还好，你们大家都没走啊？
2: 怎么了？
4: 我刚接到万总电话就赶过来了。
2: 啊，
4: 万总同意续约了。
5: 哦，不过要改成一年一签。
2: 太好了，谢谢万总，谢谢江总监。那咱们现在就草拟合作协议。完成以后直接跟您对接。
4: 行，等你电话。
2: 谢谢。
4: 不客气。好，那我先回了。哎，
2: 再见再见。
6: 再见
2: 再见。
7: 那师傅，我改签机票。
6: 好。
2: 宋兄，这次师傅可得给你点赞呢。
3: 应该的。
6: 名师出高徒，这回啊你给你师傅增光了。哎呀，
7: 李主任，那小王 APP 的合约我也一并处理了。
2: 一并处理。
8: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2: 哎，别客气。哎，
7: 看来昨天一天之内发生了不少故事。
1: 佩然去了东北，洋洋现在更需要我了。我们二组的工作呢，也慢慢步入了正轨。老客户也维系的差不多了，还有我爸爸的案子。与我师哥一直在调查，还有你也一直在帮忙，所以
7: 如果你想提前撤退，别拉上我。弄好了。师傅，你真的要走啊？
1: 对方给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放心，我会跟李主任交代好，把你的工作安排讨好的，信不信？还有，也许你换一个组，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呢。
9: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们这些做助理的也没有什么资格参与。许律师估计会舍不得吧？
1: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实习律师，在二组对他是一个禁锢，他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9: 可是他拒绝了何刚的邀请。

这是图书什么呀？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看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列出了美方需要满足的具体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

0: 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1: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规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佩泽西奇扬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应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对此作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
2: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施压伊朗。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八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方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齐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 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

0: 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集散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集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0: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

0: 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1: 俄罗斯

0: 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乌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在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至少2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8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季西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9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0: 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根据日本媒体今年6月的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
2: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 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

0: 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3%到3.5%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2: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10号30日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的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18时4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时情况怎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稍早前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2: 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5: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10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6: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0: to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 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1: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78%。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2: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1: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3: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1: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4: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5: 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近期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6: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 4.23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20.8%。中国地质调查局9号公布，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

0: 埃帕帕区。来自中国海油的消息，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近日，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参与智护生态、智享体育、超级工匠、机械装载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赛事期间还同步举行了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档位和刹车突然失灵，司机立即报警求助，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相应区域，并与货车司机取得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指导司机正确操作，同时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进入亳州境内时，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并进入树林中，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联动，通过食物引诱和麻醉，先后将两只梅花鹿成功控制。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时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签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一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

0: 层，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3: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

0: 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使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就是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1: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2: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能满足我这个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

0: 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1: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它赢了。但问题是在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不将存在，
0: 所以仍然是柔和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2: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0: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

0: 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2: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5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疲原，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1: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8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3: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时候曾经部署过11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8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11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8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的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的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所以对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那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

0: 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八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2: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一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出一声，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3: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捎带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 也没有多。

来看天气，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已于8月9号傍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沿海一带登陆，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那么白海豚呢，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且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它的超大环流体型还将会在登陆之后呢，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的降雨。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普遍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7到8级的阵风，局部地区阵风在10级以上。明天强降雨将会略微的向西向北转移，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具有极端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白海豚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华北黄淮一带呢带去持续性的暴雨。从这个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今后10天降雨中心一个呢是在华东沿海一带，而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山东、京津冀一带，要特别的小心防范，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23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19到33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合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长沙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柏林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6到41度。

0: 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型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

0: 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

0: 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留宿长寿的留宿长睡长睡。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

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0: 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那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顾。

0: 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

0: 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方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属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

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2: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3: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

0: 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

0: 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1: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2: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6: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2: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

0: 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 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

0: 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3: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4: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3: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5: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3: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6: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7: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9: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7: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

0: 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两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翼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1.06 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声音嘶哑，肩背疼痛，手指肿胀，竟然是肺癌的预警信号。
3: 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表现。
2: 体检报告上的肺部阴影到底是虚惊一场还是暗藏危机？
4: 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3: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
2: 常见的东西竟也可能在悄悄伤害你的肺。
5: 亚洲人群呢，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
2: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肺癌防治必修课。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想请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呼吸实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憋住，来看一下自己的这口气到底能够憋多久。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开始。
1: 屏气测试是一种通过测量深吸气后能屏住呼吸的时间，来初步评估我们心肺功能和身体对缺氧耐受程度的方法。那一般来说，屏气的时间越长，通常说明肺活量相对较大，身体携氧能力较强，心肺储备能力较好。
0: 如果憋不住的话，可以放松下来，请大家记住屏幕上自己放松下来的那个数字啊。

0: 大家憋了多长时间？刚好56秒，不知道有没有及格。我到35秒的时候呢，就已经憋不住了，心里都就已经非常的堵。
1: 我努力坚持到了49秒，但是心脏跳非常厉害。
2: 我努力到30八秒。
3: 我努力憋到1分钟。
2: 没想到输入这么厉害，其实我平常会游泳，其实我气息还可以，但是没想到我只有45秒。
1: 45秒，我已经尽力了，太难了。
4: 健康的成年人呢，大概憋气呢
2: 30秒到60秒，其实憋1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对，
2: 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能憋多久哈，并不是靠大家的意志力。
1: 哎，那靠什么？
2: 靠我们体内这3亿的肺泡的健康程度。哇，
1: 多少？3亿个？
2: 没错。其实我再告诉大家一组扎心的数据哈，肺癌是目前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大概每年要夺走180万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我们舞台中央的这几盏小灯哈，它每隔18秒就会灭一盏，这就代表了每隔18秒就会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因肺癌而离开了我们。那其实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他也不知道自己每天经历了哪些伤肺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他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去做检查。
5: 等他知道的时候，自己得了晚期肺癌。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将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来一一的梳理清楚。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丹。有请刘主任。守护肺腑健康长鸣，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科刘丹。
6: 欢迎刘主任。一直在说这个吸烟可能对肺不好。刚才雪冬说呢，肺癌每18秒就会带走一个人。难道有这么多人都抽烟吗？
7: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在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很多肺癌的患者都是和吸烟有关系的。这20年内，我们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他没有吸烟史，生活规律，而且是年轻的女性也会发生。 所以说，现在的肺癌的高危人群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肺癌啊，仍然和吸烟是有关系的，只是肺癌的发生因素不只是吸烟这么简单。那肺癌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大数据。
8: 康康来了，2024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117.6万例，死亡病例74.3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并称总体上升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不吸烟人群和中青年女性的肺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中国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有约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是肺癌晚期。 错过了最佳根治性手术治疗时机，而早期肺癌如果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5年生存率可显著提高，部分早期患者甚至可以临床治愈。
5: 感谢康康给我们带来的这组大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肺癌早期和晚期之间其实就隔着一个早发现。那其实要发现这些肺癌的信号又谈何容易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5: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
2: 有关于肺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肺结核只要治好了，

0: 以后得肺癌的风险也跟普通人没区别。
1: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场要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请选择。
2: 我觉得没必要太紧张，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对结核病的治疗方案非常成熟。
3: 没错，而且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写着什么陈旧性病灶啊、钙化灶，医生看了就说没事儿，不用管它。
4: 我之前就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吃完了一整套药，后来呢医生说，哎，恭喜你治愈了。那我们说的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5: 是的，如果治好了还有事儿，那这么一大批人岂不是个个都要提心吊胆？
6: 我不同意各位的观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帅气的脸庞上面啊，看到没有，痘坑痘印。我想如果肺部得了这么大的重病，那一定是有痕迹的，所以我想一定是有问题的。
7: 我有一个同事，他爸爸呢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但是呢已经治愈了，这几十年了呀，突然就得了早期肺癌。他平时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关联。
8: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非常合理，但是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肺结核呢是一个可治愈性的疾病，有一些患者呢在结核早期治疗之后他会完全吸收，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的结核治疗之后会留下一些斑痕，有一些呢还会形成高密度的这种钙化影。那 CT 大家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道具三根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用这三个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 CT 上看到的东西。那这三棵树呢就把它当作是肺，年轻的时候都被虫子咬过，然后经过的时间之后逐步的治愈了。那我们想请我们的嘉宾来看看这三棵树有什么不同，觉得哪棵树是最危险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
6: 我也觉得这个太恐怖太夸张了。
4: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疙瘩，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西游记看到越美丽的越可能是危险，所以说不定就是它暗藏玄机。
8: 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三颗模型比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看的夸张了一些。第一块模型它其实斑痕已经很光滑了，那它整个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光滑整齐平整，如果在我们肺上的 CT 上可能这个斑痕都看不太清楚了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和安全的。那这个呢斑痕的边边上有很多的很长的这样的一些毛刺，像波纹一样向外的散开。那么这个在影像学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纤维条索影，修复之后形成了一个疤痕，相对比较明显的疤痕留在了我们的肺上，
6: 就跟我脸上的坑一样的，
8: 就跟痘坑一样的，它其实很难完全的消除。
0: 那如果说在假以时日的话，它恶变或者是瘤变的机会是不是也比那个要更高一些呢？
8: 是的，它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对于这种病灶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能够定期的去观察和随访，来确保它在一些微小变化的时候我们错失了良机。
9: 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像这种情况
8: 对，大多数的条索状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做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肿瘤的样子了，从斑痕上来看不平整，周边也有很多的皱缩的表现，长出来一些新的结节或者是新生物，而这个我们叫高度警惕，它可能是在斑痕的基础上形成了斑痕癌。
4: 这个斑痕它怎么就变成了癌呢？
8: 其实斑痕的话是一个反复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个过程中它如果走错了路，修复的方向错误了，它就有可能会形成癌。但是它并不只有在结核中会发生，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这种肺上的疾病它都有发生肺癌的风险，要高于普通人。有肺结核病史的人肺癌发病风险大约是普通人的1.5到2倍。
2: 刘主任，除了肺结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造成这样的症状出现？
8: 常见的慢阻肺的患者，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的过程，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些慢性炎症它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所会形成的，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增加它的风险啊。所以这些人群都是高危的肺癌患者的人群，我们都应该对于这些人群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和关注。
9: 由此可见呢，得过肺结核可能风险还是要稍微高一点，对吧？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10: 肺结核痊愈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担心癌变，但有一小部分结核性斑痕组织在多年后会发生异常增生诱发癌变，需保持定期随访。吸烟、油烟都是我们熟知的肺癌高危因素，但在生活中还有诸多隐患，虽不会直接引发肺癌但却持续上

0: 伤肺，长期刺激将提升病变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拨开迷雾见真知。
1: 首先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指认一下，你们觉得生活当中的哪些物品可能会是肺癌的一个诱发因素。
2: 一看到这些鸟笼就想起我邻居他养鸽子，你想那鸽子一飞，这羽毛肯定和我们这些呼吸系统是有关的。

0: 水雾呢天天这样吸，我总觉得会不太安全。
1: 我就选这个干洗衣物吧，它用干洗剂，它一闻就是味道很大，我就觉得肯定会有毒。
2: 这个香薰，反正我要为它证明，我觉得它没事儿。
3: 那么我觉得这个水培植物跟加湿器有点像啊，现在就还剩下那个锅了。
2: 我有点不太确定哈，我帮大家先按一按。
4: 先来看这个水培植物啊，如果我们这个水培植物里的水和这个容器没有做好日常的清理和管理的话，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增加我们的这个肺部感染的风险。我们做好日常的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1到2次，容器呢每2周彻底清洗一次。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3: 好的，
4: 那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养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尤其像鸽子啊、鹦鹉暴露出来这些羽毛会形成过敏性肺炎，以及它自己带的一些病原体，所以它有饲鸟者肺的疾病。而过敏性肺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甚至到后期会形成纤维化。肺纤维化的患者后期罹患肺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普通人的，那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
2: 那像对于那些喜欢养鸟的人，这个爱好又一时半会儿丢不掉，他们该怎么办呢？
4: 不是不让大家养，但是养的时候呢，鸟笼呢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阳台上。
3: 对，
4: 如果你发生一些呼吸困难呢，或者是发热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医生说你在养鸟，或者是接触了这种鸟类的东西。
2: 好的。
4: 加湿器的话，主要还是它的这个水的问题啊，以及我们容器的管理，
2: 对，
4: 可能没有做好清洗，可能会有军团菌、真菌、霉菌、青霉菌这些东西，随着超声雾化的过程弥散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形成气溶胶，是非常容易吸入到肺内的，而且会沉积在肺内啊，也会引起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真的有叫加湿器肺的这样一个诊断。
0: 那加湿器这个问题，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毕竟北方的天气还确实是挺干燥的。
4: 每周可以用白醋或柠檬酸清洗水箱一次，水呢尽量选择纯净水或蒸馏水，而且千万不要往加湿器里加消毒剂或精油。
3: 好，我们再看看
4: 干洗剂本身，它确实有致癌的风险，对于我们拿回家的话，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在快速通风的情况下，它基本上不会残留很多啊，所以我们这种干洗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讲安全的。
2: 干洗的衣物不要回来立刻就穿在身上，塑料口袋把它揭掉晾一晾。
4: 后面的这个香薰，如果你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然后又用的是像石蜡所做的这种蜡烛的话，它可能会暴露一些甲醛呢、这些个致癌的物品，它的暴露水平就像二手烟一样，和肺癌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绿色的蜡烛来进行燃烧啊，或者是它不能够形成烟雾的这种蜡烛。不粘锅整体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干烧，它的温度就会过高啊，超过300度，它的那些个膜层就会破坏，那它就可能会释放一些致癌的物质。
5: 我家老年朋友他经常忘关火了，就烧黑了，烧黑了他还接着用，
2: 当成粘锅来用，就不当不粘锅了。
5: 粘锅了。
4: 那像这种锅还是不要再用了，而且我们平常炒菜的时候还是要用木铲或者硅胶铲比较好。
3: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也是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小细节不一定直接引发肺癌，但是可能会引起肺部的一些长期的不适。那么这些不适可能就会是肺癌的一些诱因。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不一定是喉咙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肺癌的信号。
3: 那大家对这个传言怎么来认知呢？来，3、2、1，请亮灯。
5: 我觉得这个传言呢是危言耸听，因为嗓子哑了，大家都会想到去看耳鼻喉科，谁会说是去看肺癌呢？
6: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有一个朋友，嗓子哑了1年，最后发现是声带小结，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
7: 嗓子哑了，不就是嗓子的事吗？正常人1年哑个1次2次的，吃点润喉糖，喝点罗汉果水，不就好了？
0: 传言说的是嗓子嘶哑，它跟普通的嗓子哑肯定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了。
8: 如果你的嗓子长时间几个月一直有问题，那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说你再治疗嗓子，肯定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
4: 如果是一个 久治不愈的生死确实要高度警惕，它是肺癌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的指南当中也提出了生思是作为肺癌患者的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大概有2%-18%的患者他是以生思为临床表现的。
3: 那为什么声音

0: 嘶哑久治不愈，有可能是肺癌的信号呢？我们接下来也请刘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为什么肺癌的患者会有声嘶的表现？主要是由于喉返神经损伤压迫，然后影响了声带闭合。喉返神经它先从颈部进入到胸腔，到达肺门的区域，再从主动脉弓的下缘，然后进行一个向上的180度的反折，然后再回到了这个声带。整个的支配的这个线条是非常长的。肺尖的区域就是我们肿瘤容易发生的区域，如果压迫到了神经，喉返神经的功能的丧失，然后声带闭合困难。我们主动脉弓的区域内往往是我们淋巴结很多的地方，对于中晚期的肺癌患者，他的淋巴结都会长大，那长大也会压迫喉返神经，以及在进入主动脉弓之前的肺门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往往是中央型肺癌患者，那这个病灶如果长得非常大的情况下，也会压迫喉返神经。所以我们看到喉返神经所导致的这种麻痹所引起的声嘶，也是肺癌非常常见的临床表现。
2: 其实绕了这么一大圈哈，我们还真没想到原来这个声音嘶哑和我们的肺还有关系。
0: 是，
3: 刘主任，我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只要是嗓子哑就要担心是肺癌呢？
1: 大多数的嗓子哑都是良性的，那我们用一些道具替大家听听声音，看看这些声音你们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
0: 现场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啊，分别按下按钮，听一听这一段声音，它到底预示了身体，尤其是喉部啊，或者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e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7: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3: 那我来按后面两个。
8: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9: When the sunlight strikes, rings down in the air. The rainbow is a division of white light into many beautiful colors.
0: 刚才听了这六个声音，你们觉得哪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
10: 我觉得是 B 有问题，听声音像是漏气的感觉。
11: 我觉得应该是 A， 感觉声音特别的嘶哑，像用嗓过度一样。
3: 我觉得是 C， 因为它的出气比进气要多，然后结尾又有咳嗽的声音。
0: 啊，听得非常细啊。
1: 其实真挺难的，因为所有都有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是用声过度的声带上有小结节所引起的。B 呢，是病毒性喉炎所导致的声嘶。C 的话是反流性食管炎所导致的声带的灼伤所引起的声嘶。D 呢是声带的血管破裂所形成的。F 呢就是长期吸烟的老烟枪所形成的声嘶。肺癌所引起的声嘶应该是 E。
11: E 呀、
1: 那为什么是 E 呢？它的声音会非常的无力啊，漏气，因为它会导致声带的关闭不全，所以它就会漏一些气出来啊。另外的话呢，它声音很低沉，没有很高调的声音出现，不能够很明亮。如果是在临床的患者的话，我们还会看到它可能会伴有呛咳啊，吃东西会呛的这样一些表现。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久治不愈，尤其是患者并没有一些前驱的感冒症状，或者是用声过度的这种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警惕，可能会是肺癌的可能性。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E 的声音。来，我来按。
8: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0: 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皱起来一样。
1: 对对，是的。当然这个完全靠这些分辨还是有点的困难的。
0: 由此可见啊，如果说是声音嘶哑，关键是久治不愈啊，它的确不一定是这个咽喉部位出了问题，也很可能是肺癌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12: 主任，除了声音嘶哑以外，还有哪些身体的伪装可以去辨别呢？
1: 那我给大家带来了六个档案，我们一一看看这些患者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声音嘶哑，刚才我们看过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肩部疼痛。
13: 肩背部疼痛
1: ，肩部疼痛往往是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所以会导致肩部疼痛，甚至是手指的末端的这个麻木感。这些患者会跑到骨科先去就诊。当然，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它也会有这。

0: 肩背疼痛会怀疑有心梗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是比较隐匿的，容易被混淆的。
1: 我就把容易导致肩背部疼痛的肺癌发生的部位给大家贴一下哈。
0: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可能非常容易被忽略掉。手指的肿胀，
1: 肿胀，
2: 指尖肿胀，还是指节肿胀，还是手掌？
0: 我们学名叫做杵状指，它的手指指头变得很粗大，像个小棒槌一样，这样子长出来。那它主要的原因呢，是跟肿瘤生长导致患者的慢性缺氧，然后这个地方软组织和骨骼增厚所形成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呢？大家把你的双手的食指指甲对起来。你会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菱形的，
2: 对，
0: 如果这个菱形的窗口消失了、我就提示这个甲床的角度也变化了、这个要警惕有杵状指。
1: 这事让我联想到了我姥爷，他的手指头我就记得圆圆的、他最后就肺癌走的，
2: 就是印证了这个。
1: 对，
0: 但不只是肺癌会有，像肺脓肿啊、有些间质性肺病的患者呀、长期慢性缺氧的患者，他都会形成这种杵状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面部水肿，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的表现。因为上腔静脉主要在胸腔，在胸腔的这个地方，如果是肿瘤长大压迫到了上腔静脉，就会导致上腔静脉的回流受阻，主要的表现就是颜面部、肩部这些位置上的一个水肿。
1: 那我也给他贴一个标记哈。
0: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呢？卡血啊，叫咳血。一个是要鉴别它到底是咳出来的还是呕出来的。
2: 那肺癌一般是什么？
0: 就伴随着咳嗽出来的，它可能会跟痰混在一起啊。但呕血的话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3: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她是吐血特别恐怖，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痰中带血，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晚期了呢？
0: 林黛玉她是肺结核，卡血呢会常见于肺癌，但并不只有肺癌，包括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啊，甚至肺炎，它都会卡血。当然，卡血也不代表着一定是晚期的肺癌。
3: 长知识了。
0: 尤其是长期吸烟的鳞癌患者，还有小细胞肺癌患者，它是以中央型为主，那它可能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卡血的症状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再看下一个霍纳综合征，那它的表现呢非常的特别，一侧颜面的变化，一侧不出汗。和一侧的眼睑的下垂，在这种肺尖的位置所形成的肺癌，这个肺癌压迫到了颈交感神经，所以引起了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很多的病人他第一诊断的时候是跑到了神经内科，
2: 对，或者说是脑部的什么问题，可能就不会想到是肺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2: 肺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还是很多的，不同的部位可能对应不同的症状哈。
4: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很可能是因为肺部肿瘤压迫喉返神经所导致，可能是肺癌的预警信号。此外，肩背疼痛、杵状指、面部水肿、卡血以及霍纳综合征等症状，也需要警惕肺癌的可能。
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体检报告提示肺部阴影，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自己定期观察就行。
2: 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3: 其实我自己也有肺小结节，那医生说是良性的，那我相信肯定没事儿。
5: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不用过分的担心。
6: 我前年体检呢就查出来了右肺小阴影，医生一看就说定期复查吧。我就觉得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医生当时就让住院了。我觉得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
7: 我又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定期观察本身的话就把这个事情变小了，就好像定期观察它就没有事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肺部上面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问题。
0: 大部分的这个体检报告可能都会提示或多或少的一些小的病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良性的病灶是否定期观察，要看这个定期观察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如果说医生提出来定期观察，那大多数都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定期观察是按照医生要求的时间去做 CT 复查，很多人自己觉得没事就不去医院了，自己在家观察，这是不对的。
8: 刘主任，我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阴影可能都是什么呢？
0: 阴影只是影像诊断，我们有很多的病灶都可能会表现为阴影，所以我们具体用一些道具来看一下有哪些病灶可能会是阴影的表现。
2: 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场有五个相当于是盲盒啦，里面是和肺部影像相关的一个物品。 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描

0: 描述的是肺部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再请刘主任为我们详细的来解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盲盒里面是什么内容。哎，纸团，
1: 它就像我们在肺上的影像 CT 上会看到有一些病灶，它就是把肺给揪起来的感觉，皱起来的，周边呢会有很长的毛刺，会像纤维条索影一样连带的这个病灶一起出现，常年不变的这种病灶大多数是良性的，既往得过肺结核的患者啊，或者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些肺部感染的患者，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0: 那我们请第二位嘉宾，是一盘鹌鹑蛋。
2: 是肺上有斑点的意思吗？
1: 这个在肺上长的话，如果是边界非常光滑又很清楚，大小比较小啊，3公分以内，大多数都是良性的病灶。当然是单个发生的话，但是如果一盘子都出现的话，那就还是有危险的，要转移流的可能性了。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活检来进行明确性进一步的诊断。
3: 看看我的手气啊，哇，我的天哪，
4: 毛毛刺刺的，
3: 长在肺上，
0: 是的，
3: 太吓人了。
0: 对，
1: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它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病灶就不一样了。这个病灶就非常的光滑圆润，边界清楚，但这个呢就长了很多的毛刺，像我们肺里面的短毛刺针啊，它往往提示着恶性的可能性大，而且中间是实性的。
4: 赶紧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好，第四个啊。哎，棉花呀，棉花应该安全吧。
1: 现在老有一句话叫做痰膜色变，CT 报告一提出膜玻璃结节，大家都很恐慌。棉花就代表了这种膜玻璃结节，它的这个密度呢比周边的这个盘子好像要更高一点点。
0: 对
1: 啊，它会遮挡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密度，但是它仍然能够透过这个膜玻璃影可以看到这些肺内的一些纹理。这个呢确实有很高的比例它都是早期肺癌，如果我们发现也并不代表马上就要进行外科手术的切除，但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按照现在的叫法它叫做腺体前驱病变，它都没有把它用癌这个字来进行描述，这说明它非常的惰性，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0: 它可能是提示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是个临界，
1: 对，它可能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灶。
4: 现在还剩我这一个了哈。
5: 哎呀呀，期待期待。
6: 哎，怎么差不多？
0: 对，道具有没有准备错了呀？哎，好，
5: 哎，
0: 好像两个看着，
4: 就这里藏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代表钙化灶还是怎么样？
1: 应该还是惊吓，不一定是惊喜了。虽然看起来它还是薄玻璃的样子，但是里面又多了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病灶。这个就在我们影像学上叫做实性病灶，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这个确实要高度怀疑肺癌的可能性，
0: 就是这个比那个风险还要高，
1: 还要更高，
4: 就更差了。
5: 这俩是哥俩，这是弟弟，这是哥。
1: 对对，这个可能更早，但是它整体它长得还是比较慢的。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啊，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4: 其实我们通过眼前这五个道具哈，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肺部影像的一些表现。它都叫阴影，甚至于可能都叫结节，但是真的是千差万别。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0: 屏蔽。
3: 主任，到底哪些人最应该做筛查呢？
1: 首先，长期吸烟的患者，烟龄超过15年以上的是特别有风险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患者有家族的这种肿瘤的病史。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有暴露史，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容易致癌的工作情况，比如煤矿啊、放射性元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长期的慢性感染的这种肺部疾病的患者，在这些条件之中，其中有一条的情况下，同时我们是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那他都是肺癌的高危的筛查的这样的候选人群，都可以建议他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筛查。
7: 刘主任，我有一个担心，一年做一次 CT， 它的辐射量到底大不大？我有一个朋友就非常怕辐射，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都躲着不去。
1: 这个担心也是合理的，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辐射其实是自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我就在接受你们的辐射
4: 啊，那我得离他远一点。
0: 我们怎么向你发射辐射呢？
1: 因为我们人体内就含有钾40这种微量的元素，那它其实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辐射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辐射，但这个微量非常的小，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4: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各位哈，帮我们猜一猜，这些展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哪些辐射量是最高的？
8: 我举这个花岗岩应该是辐射量挺大，
9: 我觉得是这个跨国旅行的吧，应该是。
7: 我也觉得是经常跨国旅行，它可能会有一些辐射。
1: 确实，这些

0: 有辐射，比如说香蕉大家都喜欢，那其实里面的含有的这个钾元素也同样有辐射，只是非常小啊，0.1微西弗，吃几根香蕉可能就有一定的辐射量出来了。这个坚果里面呢含有镭啊，它也是有辐射的，但是非常非常少。然后花岗岩的话呢，里面含有铀和土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在，大概50微西弗的这样子的一个量。航空的这个旅行，它在高空中它也有高空的辐射，大概跟花岗岩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50微西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我们一天下来本身这些自然环境就要接受将近3000微西弗，也就是3毫西弗。我们用这个作为尺子来看一下几种常见的医学检查。王老师可能比较熟悉的拍牙片的这些啊，
1: 0.005，
0: 相当于就是半天的这种天然辐射量。我
1: 们这个呢是拍胸片，
0: 胸片要稍微多一些，10天的天然辐射量啊。但是这些检查我们都不是天天做，然后隔很久，一年可能才会做一次，所以说你单看它的剂量虽然高，但是对于我们人体影响是小的。这个是普通的常规的 CT， 因为它的清晰程度也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其他的牙片啊或者是胸片的啊，它就相当于要2年多的一个天然辐射量，但是这个范围一定是对人体是安全的。
2: 安全的，
1: 我们也来看看低剂量的。
2: 来看一看低剂量的，就是我们常规日常每年的定期体检
0: 低了非常多啊，1/4的这样一个水平。
2: 常规 CT 的话，我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呢。
0: 如果我们是做这种日常的筛查啊，我们不需要做这种常规 CT， 我们要选择低剂量的 CT， 年度要做这样的一些低剂量的 CT 检查。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早期的肺癌，基本上手术可以解决80%患者能够长生存。啊，所以这笔账算起来的话，它还是值得的，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辐射的剂量。
1: 对，
2: 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啊，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别等信号，主动筛查这8个字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俊岭教授带来的演讲，有请。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李俊岭医生，我接诊过成千上万的肺癌患者，今天我想从一位老患者的故事说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却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伴有多处的转移。当时他拿着片子，第一句话就是：李大夫，我是不是该回家交代后事了？而就在前不久，他带着孙子来复诊，气色红润，谈笑风生。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晚期肺癌怎么能活这么久？在今天，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精准的靶向治疗，合理的耐药后的接力方案，越来越多的晚期肺癌患者实现了长生存，5年、8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肺癌内科治疗这些年来真正发生的进步。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前列的恶性肿瘤。在我的门诊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除了吸烟和二手烟，长期的厨房油烟、职业粉尘、冬气暴露、慢性的肺部疾病和家族遗传都在悄悄地推高肺癌的风险。肺癌之所以凶险，主要有3个原因。早期肺癌几乎没有症状，如果因为不适有症状去就诊，很多人发现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根治的手术机会。第二，肺部的血供是很丰富的，癌细胞容易随着血流转移到脑、骨、肝、肾等远处器官。第三，过去我们内科的治疗手段是有限的，今天的肺癌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的肺癌了。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变，武器在变，患者的命运也在变。我们从束手无策到精准打击，肺癌内科经历了3次的跨越。很多人可能会问，肺癌一定要开刀吗？当然，肺癌的主要治愈手段是手术和放射治疗，但实际上相当比例的肺癌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手术治疗了，或者手术后还需要后续的系统治疗。这个时候内科治疗就成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力量。这些年肺癌内科治疗的进步

0: 我把它归纳为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化疗的规范化应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含铂两药化疗是晚期肺癌的主要武器，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但是副作用也是相对的明显，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在那个年代，晚期肺癌接受化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大约只有8到10个月。第二次跨越是靶向治疗的诞生，这是真正改写肺癌命运的转折点。不同的患者，肿瘤生长背后的驱动开关是不一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亚人群，肺癌的 EGFR 基因突变高达50%，远远高于西方人群。这意味着我们中国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机会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的，通过一片小小的药丸就可能使肿瘤明显的缩小，副作用比传统化疗轻很多。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规范的靶向治疗已经让患者的生存时间从不到1年延长到3年、5年甚至更长。第三次跨越是免疫治疗的崛起，它的原理不是直接杀死肿瘤，而是唤醒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重新认出并且清除癌细胞。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一线治疗，部分患者实现了肿瘤的长期稳定控制。可以说，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使得部分肺癌患者真正的成为了慢性病。那么今天肺癌治疗的最前沿又在做些什么呢？首先是基因种分型越来越细，基因检测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再一个就是新型药物的层出不穷，抗体偶联药物被形象地称为生物导弹，它把一个能基因种识别癌细胞的导航头和一颗杀伤力很强的化疗弹头绑在一起，让药物像导弹一样奔向肿瘤。这样一来，杀伤更强、更肿，副作用更小。目前呢，这类药物已经在肺癌中获得使用，让一些过去没有好办法的患者重新看到了希望。除此之外，新一代能够穿越到大脑对付脑转移的药物也已经上市。总之就是一句话，过去治不了的现在有办法了，过去副作用大的现在更精准。再一个呢，就是治疗时机的前移，过去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主要用于晚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支持在早期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为手术期使用这些药物，能够显著降低复发的风险，让更多的人争取到长期生存的机会。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肺癌临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多项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改写了国际指南，中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免疫药疗效有据可查，价格亲民，许多已经纳入了国家医保，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呢，我想说，一旦确诊中晚期肺癌，不要急着化疗、急着用药。今天的肺癌治疗，第一步是读懂它，第二步才是治疗它。规范的基因检测和病理分型决定了你能不能用上最合适的药物，盲目治疗可能错过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请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坚持规范治疗的患者往往走得最远。40多年前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告诉一位患者，你得了晚期肺癌几乎等同于一纸沉重的判决。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患者，肺癌正在从一种令人绝望的疾病逐步走向可防、可治、可长期管理的状态。我们手里的武器越来越多，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也越来越深，而我们治疗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阴影，而是一个有父母、有子女、有梦想、有牵挂的普通人，让他们能吃饭、能走路、能拥抱家人，这才是肺癌内科治疗的真正意义。
1: 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0: 每十八秒就有一个生命因肺癌而离开。如果筛查的起点再早一步，会有多少结局被改变？
1: 现在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
0: 一张 CT 如何精准锁定可疑病灶？一管血如何辨别良性恶性？发现可疑病灶究竟切还是不切？
2: 癌细胞的 DNA 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癌一刀。
3: 这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看中国方案如何改写肺癌患者的命运？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这是2025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群中国医生告诉世界，肺癌筛查的年龄应该降低到40岁。
8: 别小看这一改动，落到中国的人口基数里，可能关乎数亿人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屏幕前的你。这个主张凭什么要改动？改动之后很多人的命运会不一样吗？答案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里。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在胸外科领域深耕了40余年的资深专家，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中国肺癌防治的最新答案。
7: 何院长您好，听说咱们团队主张哈，把咱们肺癌的这个筛查的年龄降低到了40岁，依据在哪？
1: 我们筛查工作呢是从1990年开始，基本上是按国外的一些经验，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我们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群。以前以为吸烟才会得肺癌，现在呢，我们倒过来，亚洲人群啊，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甚至临床上见最多的，10来20年，告诉你你得过什么病，没什么感冒，我们自然把这个人群也列到高危人群当中。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病防治得好，糖尿病防治得好？它很重要的是一个普筛的概念。为什么到肿瘤，就一定要高危因素的筛查？这不能作为普筛，所以后来研究就做出一个，就是以40岁就做一个边界。
4: 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何院长团队最终将肺癌的筛查范围调整至40岁以上的全部人群，既能保证高危人群不被漏诊，又能赶在病灶还可治愈的窗口期及时拦截。但门槛降下来，新的问题也来了，这么多人怎么筛得过来，怎么筛得准？
2: 目前呢，从我们的指南上面来看啊，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的工具，好处就在于即使是几毫米的那种病灶啊，也不会被漏掉，它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缺点在于什么呢？由于它的一个高度的分辨率，使到它的假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它会检出大量的一些可疑的病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体检也做上了 CT， 发现了大量的肺结节的情况，上网一查，那肺结节跟肺癌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结节里面只有

0: 不到3%是恶性的。
1: 一份肺部小结节建议随访的体检报告可能让一个人焦虑许久，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CT 让我们看得见却看不透，真正危险的那一部分怎样才能被精准挑出来呢？接下来我将亲自做一份完整的肺癌早筛检查去找找答案。
0: 主持人的肺非常好哈，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靠人去进行一个 CT 片的阅读，但是呢，人的精力工作量总是有限，也受限于他的经验，所以呢，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去修补这个 CT 里面的缺陷，那么使到我们的筛查更精准。我们就举一个在里面看到有问题的片子，
2: 一共是9个是吧？都给识别出来了。
0: 那这9个病灶呢，里面有一些判读为是低危的，有一些呢是高危的，根据它不同的大小、位置、密度、组成的特性等等，它已经通过这个框把它给圈出来，而且呢非常详细的展示了它的一些参数。那它自动判读出来之后，其实我们一两秒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病灶全部给阅读一遍了，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看得坏的问题。
2: 判断吧，都是很准确的吗？
0: 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些低危高危的判断整体的一个分类还是比较准确的。像这一位患者7毫米左右的一个膜剥离的结节，从影像的特征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当然高危并不代表是恶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种确认。
1: CT 搭载人工智能解决了看片效率的问题，但这仍然不够。一个高危结节到底切还是不切，依然是让医生头疼的难题。在刚才的筛查过程中，我注意到不少人比我多了一管血，患者们抽完的血要在这里进行 DNA 的甲基化检测。
0: DNA 其实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么癌细胞的 DNA 跟非癌细胞的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那么这些片段在血液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我们开展了一个融合了血浆游离 DNA 的甲基化测序。
1: 癌细胞的 DNA 序列看起来和正常细胞很像，但在一些特定的位点上，甲基化的状态却不尽相同。就像癌细胞留下的独特指纹，这些带着指纹的 DNA 片段会随着血液在全身流动，哪怕肿瘤还处在早期，一管血也能把这些异常的信号读出来。
0: 那现在我们的工具其实是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既通过 CT 里面的它的外形外观的特征，再加上标志物里面的这种内在特征进行一个内外整合，准确性应该是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领先的一个水平，在93%左右。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她也是体检发现了密度已经比较高的病灶，很符合大家平时所说的又有分叶又有毛刺，是一个半实性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如果只是单凭外观的一个印象的话，90%的医生可能都会建议他手术要切除了。当时让他做了一下甲基化的检测，提示结果是个中风险，风险评分只有0.69，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他在2周之后复查了一个 CT 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病灶其实明显消散了。如果它是恶性，是不可能消退的。那所以呢，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癌一刀。
1: CT 搭载 AI 让肺结节看得见，甲基化测序则让良恶性有了初步的判断，但癌症的最终确诊始终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金标准，病理诊断。可对于只有几毫米的高危结节来说，想要精确取到一小块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何院长告诉我，这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件事儿。
3: 对肿瘤治疗、良性病治疗，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医学上啊，通常有个金标准，做啥事情都要拿到病理诊断。那病理诊断首先要拿到细胞学。以前我们经常做这种穿刺啊，常规医生嘛，起码穿3到5针以上，也经常穿不中。静脉看得到的，一针到位都不容易；人体腔内的，你根本看不到的，让你一针到位其实更难。
2: 更难，
3: 所以我们重构的 AI 技术，先把它的位置定好，通过计划好的一个路径，忠实的执行。所以呢，我们就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的软组织穿刺的机器，最大的优点能协助我们一下拿到细胞学。

0: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1: 好，我们一起看看啊。
0: 好。崔总，我现在面前的这一台就是软组织穿刺手术机器人。
2: 这里是主机，就像我们医生的大脑进行手术的规划。这里呢，就像那医生的非常敏锐的眼睛。那个光电监测系统，通过我们贴的一些光电监测小球，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这个呢，就好像灵巧且非常稳健的双手。
0: 对，你看它的形状，手臂是吧？
2: 没错，它的活动度非常多。
0: 嗯，
2: 而且呢，稳定性误差在0.3毫米以下，这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外科医生手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呢。
0: 那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好的，
0: 它这个操作。
2: 现在呢，就是选取我们模拟的这个病灶，我们定这个小球为病灶，然后呢，选取一个入针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置路径。我们看到呢，各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路径，跟它我们设定好的白色路径已经完全重合了，代表我们可以进行穿刺的这样一个操作了。根据电脑的提示呢，穿刺的深度是在13公分。
0: 嗯，
2: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设置到13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进行一个穿刺。
0: 嗯，
2: 这个穿刺它正好到达了我们要设定的那个穿刺的小球的那个位置。
0: 对，刚刚设置的病灶。
2: 对，以前对于1公分以下的结节，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精准的诊疗的。现在有了它，5毫米、6毫米的结节都可以达到一个精准诊疗的目的。它的这个精准度、一针到位率接近100%啊，而且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对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从筛查到诊断，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目前由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牵头发起的肺健康计划已在广州率先落地，40岁以上居民可免费接受低剂量 CT 筛查，累计完成超过3.9万例，全国已有60多家医院加入。
4: 希望呢，这个慢病成功的经验呢，可以完全这个覆盖到恶性肿瘤的防治当中，也取得同样的效果。
5: 如果以后做好普筛的不止40岁，
4: 因为现在年轻的肺癌也蛮多的，那只有早筛才可以早发现。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6: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开天窗，双手平举，吸气的时候呢，收紧背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手臂自然下沉，呼气，五指分开，以大拇指为引导，向后旋转臂部，呼气结束，吸气，扩胸，收背，夹紧，呼气，伸直手臂，向后旋臂，放松，回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8次为一组，每次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排浊气。我们双手呢做一个随着腹式呼吸向下按掌的动作，跟着我一起先来练习我们的呼吸。吸气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发出嘶的声音，收紧腹部不要停，到极限位置稍停，好，放松。配合我们手部动作呢，就是双手自两侧起到腹前抱球，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腹，双掌下按。第三个动作是迎新风，做的动作呢就是胯下击掌，腿部尽量抬高，双手在腿下击掌，左右交替。注意这个动作就有一个要点，手臂在击掌的时候不要主动去俯身去够触，如果够不到的话，也要保持身体的直立，收背挺胸。
3: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大家在家里如果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肺部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6度，东经119.3度，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登陆时，总台记者于晨正好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我们来看昨晚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下午5:30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最低的气压呢是945帕。那其实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台风登陆时，总台另外一路记者王丽也正好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台风登陆对玉环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王丽昨晚11点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

0: 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也就是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就是今天有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呢，是被一个倒塌的树干直接是卡住了车的底盘，这样呢它就只能是停到主干道上，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台风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视线是受到影响的，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它，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位路过的正在巡查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这个情况，马上是叫了当地的人员，迅速的形成一个抢险救援的力量，大家一起呢把这个卡在车里的树干呢是把它拔了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名人员不仅脱困，而且让这个路面赶紧是恢复了交通的通畅。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1: 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两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浙江全省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马腾昨晚从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2: 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白海豚已经登陆了，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下角啊，这是我们在前六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六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六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应急管理厅，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呈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六小时内是更大的，累计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大家看这里，在浙江我们不是沿海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六小时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这说明其实不光是沿海，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半径很大，所以不光是沿海地区和风眼地区，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要谨防降雨导致的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这是我们实时监测到的白海豚的一个目前的风量图。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屏幕当中所呈现出的是2026年8月9号19时，因为这个数据我们马上就会更新20时，在19时的时候，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9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

0: 当天，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目前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5849个，配备生活物资。福建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4.85万人，调集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九华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紧急发布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的通告，于昨天16点至12号暂停对外开放。针对此次台风闭园事宜，景区已开通门票全额退票绿色通道，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改期手续。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好，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
1: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

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

0: צה"ל לא יבצע נסיגה כלשהי עד פירוק החמאס מנשקו. וכשאני אומר פירוק החמאס מנשקו, זה אומר הנשק הכבד, הנשק הפחות כבד, והנשק הקל, כל הנשק, ו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פירוק אמיתי, לא פירוק פיקטיבי.
1: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 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 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 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结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为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9号，高市早苗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 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 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扩散 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

0: 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五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七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4: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10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5: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4: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78%。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6: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4: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7: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

0: 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 4.23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中国地质调查局9号公布，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来自中国海油的消息，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近日，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参与智护生态、智享体育、超级工匠、机械装载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赛事期间还同步举行了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档位和刹车突然失灵，司机立即报警求助，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相应区域，并与货车司机取得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指导司机正确操作，同时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进入亳州境内时，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并进入树林中，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联动，通过食物引诱和麻醉，先后将两只梅花鹿成功控制。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1: 第38届欧洲游泳锦标赛高台跳水比赛，当地时间7号至8号，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之后，塞纳河再度成为体育赛事场地，并且是塞纳河首次举办高台跳水比赛。比赛在巴黎市中心地段的比尔哈凯姆桥一带举行。参赛选手从20米高台纵身跳下，他们身后不远处就是埃菲尔铁塔。但在比赛前还有个小插曲，6号人们在比赛河段的上游观测到石油或燃料的痕迹，并检测出碳氢化合物，主办方因此取消了当天在塞纳河上的训练。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古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现场视频显示，赛道两侧观众距离赛道较近，且没有专门设置的防护隔离设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方面声称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却将全面重开海峡与解除制裁等多项政治条件捆绑。伊朗是否在以海峡为筹码，对美极限施压？美军萨德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严重匮乏。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僵局？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对异国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成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博弈骤然升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霍尔木兹海峡方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非常接近达成临时通航协议，但同时强调海峡的全面重开需满足多项前提条件，包括美国

0: 就此前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一边是在谈判桌上接近达成协议，一边是将解除制裁等政治诉求进行捆绑。伊朗是否再以海峡为筹码对美国极限施压？而在波斯湾之外，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官兵士气低迷，媒体更爆出萨德和爱国者等导弹库存消耗过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否已经陷入打不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麦加高调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明确规定对一国武装攻击即视为对三国全体攻击。伊斯兰版北约是否正在中东悄然成型？地区联盟是否面临重新洗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同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强调，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也表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进一步提出了伊方认为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海上封锁并从伊朗周边撤出军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面对伊朗给美国开列的各种要求，美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伊方表示计划不对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万斯强调，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我们看到谈判的三方的表态中都有乐观的一面，但同时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很多不确定性。比方我们先看伊朗方面的表态，他说与阿曼非常接近的达成协议，但是又强调并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怎么理解伊朗的表态？离真正全面开放还差哪几步呢？
2: 我觉得其实伊朗的这个表态啊，值得特别的这个关注，因为伊朗跟阿曼的这个谈判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它是跟阿曼的谈判，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性质的问题。那么先讲跟阿曼的谈判，就是以前为什么要谈，就是以前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一个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是两个航道，中间呢还有个隔离带，但现在他们谈了之后就合而为一，就形成了中间的这个一个航道。那么这个呢有它的这个一个利益在里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管理呀这些可能更方便，而且双方呢我觉得他们说过去那种方式它存在很多这个弱点，也有法律上的一些弊端，过去都已经行驶了60多年，但这次谈呢，比如说接近达成了，接近就是伊朗跟阿曼要达成一个，就是我们就一条航道来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跟另外一点就是，那么是跟伊朗特别强调，我跟阿曼的这个协定很快结束，但不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又是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实际上伊朗通过跟阿曼的这个谈判，然后从两条航道改成一条航道的话，实际上 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而不是削弱。所以对这个是不是开放，我觉得是南辕

0: 北泽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涉及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有相当的路要走，现在还谈不上。
1: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谈判的一些复杂性。那伊朗方面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硬性条件，比方说要这个解除制裁呀，还有停止侵略等等。当然这些话题我们都是非常熟悉了，这也是与政治高度捆绑。那您觉得这还是伊朗的谈判策略，还是说这就是伊朗不可退让的红线呢？
2: 伊朗这一次提出这五个条件来确实挺令人意外的。这五个条件一提出来，那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五个条件的，因为这五个条件是很高的。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里边伊朗和美国博弈对美国提出来的最终的最后的条件。比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的一切的敌对行动，这次不仅是要停止对伊朗的敌对行动，还包括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的小伙伴，那么美国也不能威胁他们，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这些条件美国肯定是不会那个全部答应，但是伊朗为什么这一次提出来呢？这个显示出伊朗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是当作一个终极武器和最后一张牌。本来呢，之前美国和伊朗说，和伊朗的谈判是分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先解决海峡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再解决核的问题。那么伊朗现在不这样想了，伊朗说我现在手里边海峡这张牌就是最大的牌，最后的牌就是终极的牌，所以我就要用海峡这一张牌来解决我和美国之间的所有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伊朗提的这五个条件，如果美国答应了，那么美伊之间过去47年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呢，这次大家又都知道，伊朗和阿曼谈的是一个很临时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又把解决海峡的问题又分成两步走了。就第一步是我跟阿曼先谈，那么跟阿曼谈什么呢？就是跟阿曼谈阿曼和伊朗未来怎么管理海峡，就是管理海峡的机制，实际上就是伊朗怎么来管理海峡的机制。伊朗说这个谈得很好，马上就谈成了。但是谈成了管理机制并不意味着就我要开放海峡，就是谈成管理机制了，我对海峡有管理权了，那么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关闭。所以现在伊朗提的是说第二步，说你如果让我彻底开放海峡，那么你就能满足我这个五个条件。但是对美国来说，打通海峡只是美国这个两个重要议题里边的一个，并且呢，伊朗现在是要求我跟阿曼谈成了，美国就要这个五个条件都答应，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即便说伊朗跟阿曼未来几天宣布他达成协议了，美国也同意这个协议，但是为美国同意伊朗后边追加的这个五个条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由此可见伊朗真的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如何看美国的态度？因为万斯也是两种表态，一方面说伊朗不计划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同时又试图建立一套新的航行体制。美国这是且谈且退吗？您怎么看？
0: 我觉得确实这个伊朗方面提出的这几大条件，美国是要接受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而且双方现在好像是各说各话，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就万斯特别是讲到这个就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也产生了就是他跟阿曼达成这个协议，两条航道变成一条之后，实际上是无形中增加了伊朗对这个海峡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美国的这个报纸舆论就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你说让他这个达成，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对美国不利，而且正因为这样，所以伊朗认为他手里有一张王牌，可以对美国进行这个更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他自己也做出了这么一个澄清，说现在不存在这个一个是收费的问题，因为这个可以讲它主要是要加强对这个航道的一个管控，只要对航道的管控在抓在手里，那么它就有跟美国叫板的这种能力和这个筹码。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它处在这个两难当中，一方面呢，它就是确实要想，就是说要把伊朗逼来说你要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实现这种目标，美国就声称它赢了。但问题是在

0: 于就是其实伊朗跟美国之间除了一个海峡的问题，还有一个核的问题。美国也是特别关注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美国在这几个方面都这个放弃的话，实际上他之前所做的那些威胁和那些提的要求都将不将存在。
1: 所以仍然是糅合着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再怎么看阿曼的表态呢？说已经是朝着兼顾各方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那现在阻碍这个协议最终落地，障碍究竟是哪什么呢？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
2: 它应该主要是政治层面，并且阻碍这个方案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和美国。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它的根本矛盾还是伊朗和美国的矛盾。不管是阿曼还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实际上都是夹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就是他们既不愿意得罪伊朗，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就是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伊朗现在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他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了，最终还是伊朗和美国的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现在不知道。就这个协议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已经基本达成了，伊朗已经提交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了，这是伊朗的最高的决策机构了，但是已经提交了好几天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消息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没有。而在今天呢，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然后发布了对美国的五点要求，这五点要求美国是那个不可能答应。所以伊朗国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未来几天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会通过现在不确定。因为伊朗国内一直说有两派，所以革命卫队为一派，这一派要求是对美国施加这个最高的压力，叫极限施压。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一派，这一派是说差不多就行了，跟美国达成一个中间的协议，让美国先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这样伊朗经济能好起来，然后下一步再说。就是到底哪一派能掌握这个主导权现在不知道。美国方面也是，美国方面到底伊朗提的这些条件，比如这五个条件不答应，那么别的条件会不会答应？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透露说，核问题可能这次就不解决了。如果说能把海峡问题解决了，美国就宣布说大获全胜就结束了。但是海峡问题解决，伊朗现在的态度是伊朗要管理控制海峡，伊朗要收费，那么美国会不会同意现在也不知道。
1: 确实很多问题看似都是在绕着圈子，最后又回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原点上。那据美媒报道呢，近期美军参联会主席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四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据《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称，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此外，部署中东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也被爆出物资严重匮乏、官兵身心俱疲的窘境。该航母八个月来一直部署在阿拉伯海，参与空袭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等行动。由于该舰长期维持24小时不间断战备状态，舰上人员已感到难以承受。此外，由于补给匮乏，航母上食品短缺，肥皂和牙膏都不够用。舰上约5000名官兵正面临卫生条件恶劣以及严重的心理崩溃的风险。另据美媒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丹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报道称，凯恩还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令特朗普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愈发感到挫败。
1: 从美军高

0: 层的表态来看，能不能推断出美国对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是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实际上伊朗为什么在提出来跟美国提了五个要求，而且看起来美国都很难答应，但伊朗有一个盘算，就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认为美军确实现在遇到了困难，遇到了刚才讲的短片里讲的这个航母出现这个包括这个它的这个弹道导弹啊拦截弹啊这个这些出现短缺，而且还有就是官兵的士气也不高，特别是这个参联会这个主席，我觉得他的讲话我觉得有一定代表性，就觉得现在应该见好就收，你老撑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劳师以疲怨，伊朗他就在这儿，所以而且过去几十年都受到了这个制裁和孤立，他有一种韧性，所以这个反映出来美军在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他要解决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他的官兵士气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是跟伊朗这么一直这个硬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对它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官兵的士气问题，还有弹药的问题，还有个接下来它国内的这个中期选举这些问题都会转成一种压力，那么对它来讲也是一种这个恐怕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坏的情况。
0: 确实成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那美航母连续部署超过八个月，对于在舰上服役的官兵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呢？对未来的战事的质量会不会有影响呢？
2: 这次确实美国航母部署时间长，然后弹药比较短缺，对美国的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么福特号航母之前也在中东部署时候曾经部署过十一个月，那么这一次林肯号是八个月，但是这一次林肯号的困难比之前福特号的困难更大，因为福特号十一个月的时候中间曾经很多次靠近港口去补给去休息，然后现在的林肯号呢是在过去八个月里边只有一次到了阿曼港口去补给，所以它的困难更大。但是呢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之间媒体之间不断地炒作这个航母这个紧缺啊弹药紧缺啊，它最大的根源还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士气低落最大的原因也是政治上的问题，就首先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美国国内现在一直不知道，就当时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你为什么要去打伊朗，那么打到今天，那么战争未来怎么往下打，怎么去赢的战争，美国国内现在也越来越觉得没有希望了，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连参联会主席都认为说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所以对士兵和军官或者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为什么打，他觉得没有意义，继续打下去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还派这么多军队航母去，那么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士气低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0: 前路迷茫，看不到方向。那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媒体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声明称，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条款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构成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安全抱团也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伊朗官员八号表示，该防务协议无法保障沙特安全。印度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紧张。有印度媒体将这一协议解读为伊斯兰版北约正在成型。法新社称，美国今年对伊朗发动袭击后，这场战争波及周边国家。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

0: 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1: 您如何看待三国此时签署的这份协议？它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军事同盟条约，还是说仅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框架呢？
2: 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些所有信息看，它就是一份有约束力的这个同盟条约，而且讲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实际上具有军事同盟的这样一个性质，当然也有政治同盟。那么其中为什么讲他们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专门提到这次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或麦加的共同防御这个条约，它具有这个北约第五款，也就是这个互助这一款条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就如果这三个国家当中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那么另外两个国家都会自动的根据这个协议去参战，去保护它，维护它的利益。所以它是叫做这个伊斯兰版的这个北约，那么现在媒体有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发生，我觉得跟这个中东的这个大的演绎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不能说这次中东的这些乱局一下催生，但是它一定是促使这个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就是认为美国也不再可靠了，因为美国过去它在这里有驻军，有很多的联盟体系，它的口号就我会保护你们。但实际上你看到这次中东的这个乱局出来，有些军事国家被这个袭击受到了这个攻击，美国也其实他也顾不过来。刚才也讲美国自身都有点自身难保了，他现在已经是过度的扩张，资源也不够，那么其实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可能要想到要如何实现一个团结自保，那么他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值得高度关注。
1: 印度对三国的这份协议表现出很紧张很担忧，并且称之为伊斯兰版的北约，那您如何看待印度的担忧呢？
3: 伊斯兰版的北约明显是夸大其词了。印度实际上不是这三个国家这个签订协定的主要的针对方，印度是被捎带进来了。本来这几个国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然后是伊朗。那么这几个伊斯兰国家不是今天才要搞这个协议，要搞这个协议已经有两三年了。之前是有四个国家，之前还包括埃及。埃及这次去麦加开会的时候，埃及也去参加了，但是埃及没有最后签署。这几个国家最开始是针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不断地扩大在周边的这个军事侵略，所以这几个伊斯兰国家比较那个紧张了。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今年是又把土耳其也拉进来了，但是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巴基斯坦从去年跟沙特签了，也是说那个跟北约第五条款一样，对一个国家的侵略就是对另外一个国家。但今年伊朗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巴基斯坦也没有动；伊拉克民兵打了沙特也没有动，所以到底有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来看天气，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已于8月9号傍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沿海带登陆，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那么白海豚呢，是第一个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生成，并且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它的超大环流体型还将会在登陆之后呢，给中国多地带去超强的降雨。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普遍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7到8级的阵风，局部地区阵风在10级以上。明天强降雨将会略微的向西向北转移，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具有极端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白海豚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华北黄淮一带呢带去持续性的暴雨。从这个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呢，今后10天降雨中心一个呢是在华东沿海一带，而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山东、京津冀一带，要特别的小心防范。

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西安晴，23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19到33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合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长沙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柏林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巴黎晴，20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3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0到35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7度。首尔阴转小雨，25到35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6到41度。

0: 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
1: 昨天傍晚，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一方表示，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伊朗将继续控制海峡，直至条件满足。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双方处于半谈判状态。俄乌继续大规模互袭，致多人死伤。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2: 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も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あの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1: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的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之后，白海豚的中心于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白海豚对浙江台州玉环等地造成了风雨影响。来看台风登陆时，总台记者从登陆点等地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